0: 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以及车载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的三个客户端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 APP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这个蜻蜓 FM， 大家都可以在 APP 当中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
0: 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
1: 啊！大家可以直接点开这个汪助理点击的这个发送的链接，也就可以直接收听，在微信的界面当中也是可以收听的哈。
0: 那进入七月份呢，我市正式迈入盛夏高湿阶段，随着中小学全面进入暑假阶段，闷热潮湿的天气将成为主旋律。未来一周呢，水汽充沛，多地呢可以说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阵雨几乎是天天见啊，气温起伏是有波动的。那么这种天气下呢，不仅容易出现体感闷热、身心乏力等情况，衣物、家居物品容易受潮发霉，日常起居呢要注意除湿防霉，以及及时的补充水分，清淡的饮食，规避闷热天气引发的不适。昨天晚上我们家空调开的就是那个除湿模式
1: 啊，我已经最近一直都是开着空调了，就已经开了有这个大半个月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很闷热，这个天气说实话，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外面不是特别的热，还挺凉爽的，但是架不住你睡觉的时候卧室还是挺闷热的啊。
0: 对，
1: 看一下这两天具体的气象预报，7月2号是阴转中雨，23到33度，7月3号呢是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到7月4号的时候是24度到30度是小雨的天气，
0: 气温的变化是不太大的啊，不大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1901年的今天，由德国人齐柏林设计的人类第一艘飞艇首航成功了。
0: 1933年的今天，大家还记得话剧《雷雨》吗？
1: 记得。
0: 哎，对，就是这部话剧诞生了《雷雨》
1: 啊，《雷雨》我们看过有话剧，但是我们还看过
0: 电视剧
1: 和电影的版本。
0: 对，最早是话剧嘛，这些电影电视剧都是根据这个话剧改编的
1: 啊。我其实对于《雷雨》这部剧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就是他那个电视剧版的《雷雨》那个主角叫啥？叫赵什么轩？赵文轩对吧？是不是叫赵文轩？然后女主是那个叫啥来着？
0: 哦，这个不重要啊。
1: 不重要。对，就是小学的时候，应该是上中学小学的时候，对于那部电视剧印象还是蛮深刻的。而且我们曲库里面也有这部电视剧的这个就是蔡琴演唱的片尾曲。
0: 哦，好，稍后我们来找一下。
1: 对，我们来找一下。
0: 叫什么名字？
1: 叫爱断情伤。
0: 哦，好，稍后我们来找一下啊。1955年的今天，我国第一座自动化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开始发电。
1: 2002年的今天，7月2号，南北水调工程开工典礼举行了。而到了2003年，温哥华成为了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同样是在2003年的今天，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三江并流自然景观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当中。
0: 今天呢，还是国际体育记者日。
1: 哦，对，体育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可忙了，
0: 还是
1: 世界杯啊。
0: 这个呢，由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在1995年设立的，目的呢就是向全球的体育记者致敬啊。
1: 哎，这一天不是什么法定的节假日，但是话说，在这个奔忙的赛场上，在大汗淋漓的赛场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体育记者在现场的报道，他们的摄像包括奔波，才给我们带回了这些就是体育盛事的最直接的一手消息啊。
0: 那么1995年呢，在加拿大召开了第58届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代表大会上啊，正式确定了这一天啊，7月2号是国际体育记者日。选在今天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在1924年的7月2日于法国巴黎成立。
1: 哎，国际体育记者协会是唯一被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单项体育联合会广泛认可的全球性的体育记者组织，总部呢设在瑞士的洛桑。
0: 协会呢会进行最佳媒体代表、最佳运动员等评选和授奖仪式。而且各会员国

0: 戏里放了。电视里放了这部电视剧啊，
1: 雷雨是吧？
0: 对，雷雨，赵文轩，王姬，对，突然想起来了，主角叫王姬，里面还有一位就是那个香港的一位老艺人啊，已经去世的。此外呢，像雷克生，还有这个他叫那个田海荣也都在其中，田海荣演的四凤啊，这部电视剧当中还是集合了很多的著名的老演员的
1: 啊，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啊。
0: 对，而且
1: 说了没看到几集，
0: 而且我现在觉得这部电视剧现在再拿出来看啊，其实只是节奏稍微慢了一点，但是整个的它的制作的，就是它的精良程度，我认为还是很高的。
1: 值得一看的是吧？
0: 啊，故事诉说的可以说的是很完整的。
1: 好，刘健呢说刚才这个歌啊，就是蔡琴的这个爱断情伤啊，他觉得跟那个日本电视剧血疑的曲风差不多
0: 啊。有吗？好像一听是有点哈，
1: 有点像，
0: 有点像啊。
1: 好，我们再来看胖子佛魔一念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欢迎胖子佛魔一念，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最近呢，有一种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已经冲上热搜了。
0: 是吗？这个一般来说咱们喝饮料不都是打开罐直接喝吗？
1: 就是这个易拉罐
0: 啊，怎么了？
1: 最近呢，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啊，有博主在网上发布视频，说一个罐装饮料的这个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在移动。有网友说呢，这个就是粉螨，就是螨虫啊。如果你不注意，打开后呢，可能直接会进入到这个饮料里面。很多人就说，确实不敢直接喝，要么先擦干净，要么呢，直接拿吸管。那为什么易拉罐的这个拉环都是内嵌式的呢？
0: 内嵌式拉环其实是一个杠杆，以这个锚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接的这个同时呢，压下瓶盖，当拉起拉环的时候呢，瓶盖就直接拉开了。那其实就是杠杆原理，是易拉罐嵌入式的。那对比之下，内嵌式的利弊要比外掀式的要长，操作相对于也会更省力一些。有时呢，还可以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吸管因为浮力而飘起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内嵌式的拉环在用户体验感上更胜一筹。但与此同时呢，内嵌式拉环又产生了一些卫生问题，有人则认为内嵌式的设计导部就是部分拉环浸入到了这个罐装饮料当中，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入到饮料里，往往也是心存芥蒂。大家能明白怎么回事吗？就以前是直接拉，现在是还要往里扣一点啊。
1: 对，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喝这个易拉罐饮料的时候是用吸管呢，还是先给它擦擦干净呢，还是倒到杯子里边来喝呢？
0: 是
1: 什么样的习惯？
0: 我不管我是用吸管还是倒杯子还是直接喝，都得先把它擦干净再喝。
1: 先擦干净再倒出来。
0: 是的，永远都是这样。即便是到了那个饭店里去吃饭的时候点的那个罐装饮料，那第一件事先是用纸巾把它给外面给擦
1: 干净，擦一擦。
0: 对，
1: 喝完罐装饮料高烧不断，类似的案例呢其实已经有发生了。如果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甚至危及生命。
0: 因为据媒体报道说呢，深圳有一位陈师傅啊，他就是一位货车司机，平常经常在外用餐。此前呢，他来到便利店吃了一个盒饭，还喝了一瓶冰镇的罐装饮料，结果当晚他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又发展到了腰部和臀部的不适。饱受发热和呕吐困扰的陈师傅呢，来到医院检查，而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说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1: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觉得喝了一罐小小的饮料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
0: 对，
1: 医生介绍啊，导致陈师傅发病的很可能就是那瓶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的防护，所以呢易拉罐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被老鼠污染。
0: 哎，陈师傅介绍说呢，自己当时喝饮料的时候是没有用吸管，直接对嘴就喝了，那没想那么多嘛，拿了拉开就直接喝，没有用吸管。他说这也是个人习惯，这些店里的就店里面如果有老鼠的话呢，那以后还是用吸管。但问题是只要被老鼠爬过，你用吸管也不一定啊，你还是得要把这个 瓶身给擦干净才行了。
1: 对，国外呢也有类似的案例啊。马来西亚一名23岁的男子在喝易拉罐饮料时，没有清洁瓶口，便直接对嘴喝，殊不知罐口已沾染老鼠尿，最终呢感染。

0: 鼠尿病，短短四天，他的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和心脏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随后呢不幸去世。离世前呢，身上出现了大片的斑痕。
1: 那医生表示呢，由于很多的易拉罐啊，拉开的时候会有一半都会进入到罐体内部，就是我们嵌入式的那种易拉罐啊。
0: 嗯。
1: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盖子被污染了，即便是使用了吸管，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啊，喝易拉罐之前呢，还是要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才是最安全的。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喝易拉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欢迎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还有渐行渐远，早上好。时光说，我喝罐装的啤酒就是拉开拉环直接喝的，听了节目以后下次就不敢也不能直接喝了。
1: 这样子就是啤酒啊，所有的易拉罐，不只是啤酒，包括所有的饮料，大家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喝，你是直接喝，你还是用吸管喝，还是倒出来喝啊，第一件事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瓶身给瓶盖那个地方给擦干净，瓶口那块给擦干净。如果瓶口那块你不擦干净，你无论怎么喝，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卫生风险的。
0: 好，来听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未来说以后带易拉罐的饮料都不买了，也不喝了。
1: 那倒也不至于，其实搞干净了，弄干净了，洗干净了，擦干净也都可以
0: 的。说实话，我的观念和未来是一样的。

0: 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被 Jerry 爬过的话，你怎么擦都是没用的。
1: 所以大家去买这些东西啊，就要超市了，正规的超市，一般的小商店，尤其是到了那个就是很多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街边的那些小店啊，咱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0: 所以我以后我也不敢买了。渐行渐远说买这个易拉罐啤酒饮料，它本来就是为了方便。他说这以后还是买瓶装的吧。
1: 其实我觉得这瓶装的易拉罐都行啊，所以我对于这个易拉罐这个设计也会有一些疑问，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0: 要设计成易拉罐，
1: 易拉罐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设计瓶装？瓶装是不是后来才出来的？可能因为瓶装之前都是这个塑料吧，塑料制品可能出来的相对要晚一点，是不是这样的？回头我们来这个搜一下，回头问一下度娘啊，易拉罐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听一段朗诵啊，也曾经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嘉宾的老年大学的老师啊，
1: 张培武
0: 老师啊，也是我们以前的主持人啊，我们的前辈老师，他呢给大家带来一段朗诵，叫人到中年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什么才艺，唱歌啊朗诵呀啊，也可以分享给咱们，我们来听这段美文朗诵。
2: 人到中年，尝尽冷暖无常，哪个不是身心俱疲，百孔千疮？在这人声鼎沸的人间，总被生活狠狠碾压，仍假装自己坚强，肩上扛满生活的重量，两鬓早已悄然皆霜。本该是收获的年纪，心头却遍体鳞伤，早已不再奢求谁能读懂眼底的凉，也不再轻易把心事与人分享，所有心酸与慌张都悄悄往心里藏，不知不觉间收起了年少的锋芒，学会了沉默，习惯了逞强，一半自愈疗伤，一半奔赴日常，解上有高堂两鬓染霜，下有稚子伏案学堂，写新添的白发藏不住岁月沧桑，写深夜咽下的叹息，未实现的理想仍在发烫，写不能言说的伤，转身红透的眼眶。人到中年才懂，柴米油盐是生活的荆棘场，写风雨压弯脊梁不敢摇晃的倔强，本是红尘过客，奈何困守人生道场。见过人情冷暖，尝过世事薄凉，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望，不再追逐浮华，看淡是非短长，守一家烟火度一世风霜，纵使半生奔波满身沧桑，也要在烟火尘世里寻一处内心晴朗。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王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
6: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的参与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这个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4: 向大家问好的是宁宁还有亚琼。沉默是金在群里面向老朋友们问好啊，欢迎沉默是金。还有
3: 未来，我来看一下
4: 未来说这首《人间的道场》道出了人间的沧桑。
3: 然后我突然想起一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哎，其实也特别符合咱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这个党的纪念日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部老电视剧重新再回看一下，也蛮不错的。
4: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了吗？没有呀，
3: 没有。但是他说这个刚才张培武老师朗诵的这个
4: 朗诵的这首诗
3: 给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4: 人到中年这首诗，
3: 对，人到中年咋就沧桑了？我觉得没有沧桑，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气风发的那样一部分啊。
4: 其实你看我们来做节目的这些老年大学的老师们呀，或者是学员们，这些老朋友们，他们的精气神可好了。
3: 就是的，明天还会来一些嘉宾。我的妈呀，七八十岁老爷子老太太，真的你看不出来，我觉得比咱们的精气神还好呢。
4: 欢迎大家明天也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跟大家带大家去听一听这个思政课啊。
3: 对，
4: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没有机会去聆听过
3: 咱们的这个蹦播广播，咱们的音乐思政课啊。
4: 那么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龙子湖区推出了大型沉浸式音乐思政课《永远的长征》，以文艺形式讲好长征故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视听共鸣中感悟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5: 经典曲目《十送红军》拉开思政课序章，第一篇章通过半条棉被、湘江战役、金色鱼钩等情景节目，还原红军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远征岁月，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第二篇章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望人民解放山河先生的壮阔征程。第三篇章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灯火里的中国，前进吧中国共产党，描绘祖国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活动尾声，全体演员和观众合唱十送红军，在悠扬旋律中重温革命初心，汇聚奋进力量。龙子湖区文化馆职员王淑银：
6: 今天这场大型音乐史诗思政课让我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5: 记者韩云飞报道。
4: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参与到群聊当中。接下来我们的老蹦蹦记忆要和大家聊一聊农耕时代的活化石花鼓灯。
3: 花鼓灯年年有，就属今年玩的丑。这是玩灯的人风趣的自嘲，也是坦诚的一种表白。他们自己玩的就是乡里面俗不可耐涂的掉渣的东西，而那些手舞足蹈的动作都是据说来自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生活琐事啊，生活劳作呀，包括闲暇娱乐啊，以及动植物的形态的模仿。岂不知这正是遵循了我国古代取向万物的规则而创造出的富有生命力的舞蹈艺术。
4: 传统的花鼓灯表演以伞把子领舞，由鼓架子和兰花共同表演，开场是极为热闹的大花场集体舞，那种欢快高昂的情绪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奔腾而出，接着的小花场则是鼓架子与兰花的双人舞，舞姿丰富而精彩，按人体舞蹈动作的高中低部位，在肩以上的动作为上盘骨，腰部动作为中盘骨。

0: 地面上的动作为下盘鼓。
1: 在下盘鼓中呢，鼓架子的舞姿颇有风趣，表演者会在地面上模仿鲤鱼挺身而起，叫做鲤鱼打挺，趴在地上学青蛙叫，叫做蛤蟆舞，兰花以手为诱饵戏弄鼓架子的时候称叫吊蛤蟆，为双人舞，动作也是充满了戏剧性。
0: 夏天农民在烈日下劳动，常以手掌和扇子遮太阳的动作演变成了兰花与伞把子各式各样的大凉棚啊。这个大凉棚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动作名称。那随着眼神头部有节奏的晃动，花样翻新，有了所谓的凤凰三点头的这个舞姿。你看这个名字都起得特别美啊，
1: 凤凰三点头。
0: 对，还有农夫啊赶牛犁田，因为牛不听话嘛，于是呢就是左手扶这个篱笆，右手呢从胸前抓过鞭杆，上前一步抽上一鞭，那么这个舞姿呢就叫做甩鞭式。
1: 你看这都所有的舞姿都是来自于这个非常接地气的农间生活。
0: 对，用手独立上托的霸王举鼎啊，源于农闲时青年人为了比力气到村口比赛举石锁的这个动作，而右手向上灌拳，左手置于腰间，双腿呈弓步的打虎式也是完全借用了武术动作。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呢，传统的花鼓灯的舞蹈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把清代的宽边大袖装呢，束改成了时装。同时，随着民众对于女子放小脚的认同，兰花脚也去掉了，去掉了
0: 衬子，
1: 衬子啊，
0: 这个衬子呢是绑在脚上那种道具。
1: 步伐由过去的小碎步，就是扭的这个小小的软步，改为了这个上山步、大起步等一些大幅度的动作。像传统的小花场的舞蹈的舞蹈语汇逐渐也丰富起来了，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也出现了像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我们蹦蹦本地的演出当中会看到的抢手绢、抢扇子、抢板凳等具有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小舞蹈。
0: 粗略统计呢，花鼓灯舞蹈大约包含400多个语汇，50多种基本的步伐，构成了自己的舞蹈体系。它流传在淮河中游的颍上、凤台、怀远等地区，因各地人文历史环境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概而观之，都有着相对一致的舞蹈动作示范啊，也有着很多的这个舞蹈动作范式。好，关于花鼓灯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喜欢花鼓灯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未来就说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啊，的确是这样。你看我们刚才介绍到，其实花鼓灯舞蹈当中的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农耕生活来的。你看刚才的凤凰三点头啊，包括这个甩鞭式啊，就是在农民们在地头间干活的时候，哎，这些动作，这些农耕的动作，然后汇聚成了舞蹈的这个舞蹈的基本的一些动作，
0: 对，都改编成了舞蹈的动作啊，
1: 展现给大家。其实说实话，舞蹈的跳的虽然是挺美的，但是它其实要展现的还是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
0: 反映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这个
1: 精神面貌，
0: 农耕生活呀，我们的日常生活呀，都是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动作改编成的一些舞蹈语汇。
1: 对，就是的。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的老朋友渐行渐远啊，就在群里边发来了一段跳花鼓灯的视频。他说我就喜欢看影上这两口子跳的花鼓灯。对，
2: 是吧，
1: 大家可以在群里边看一下啊，看渐行渐远发来的这个视频。他说我们村也有花鼓灯，都是老一辈在玩。哎呀，现在年轻人呢有时候常年不在家，所以呢年轻人跳的少。但是你看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去学习花鼓灯。
2: 也有啊。
1: 有很多有很多啊。
2: 还有这个未来说来一首凤阳花鼓，但是渐行渐远说了凤阳花鼓跟咱们的花鼓灯其实还不是一回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不一样。
2: 嗯，不一样。
1: 它的动作旋律都不一样
2: 啊，包括内容所展示的内容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大家是不是喜欢花鼓灯艺术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还有老朋友王记所业，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王记所业。
2: 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实时的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啊，大家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在公众号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1: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养生啊。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呢容易引发疾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在夏季不仅要注意祛湿养生，还要关注饮食饮水及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困扰。
3: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近日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4: 高温的环境呢，是有利于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那么食物储存不当，生熟不分，饮食不节，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都可能导致肠道的感染。
3: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4: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3: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徐玉露提醒：高温高湿

0: 节佳的天气环境下去湿浊保护脾胃，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建议大家要饮食上要清补增酸啊，减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脾胃。
0: 记者徐小兵、陈涛报道。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我相信可能跟很多朋友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有雷同之处啊。
7: 嗯，怎么回事呢？
6: 这个女主人公呢叫林丽。
7: 嗯，
6: 她在公司开会的时候都突然接到电话了，是邻居陈叔打来的。哎呀，这声音是急得不行，说小丽啊，啊你爸突然晕倒了，我叫了救护车啊，在哪个医院，你赶快来。这个林丽呢挂了电话之后手都在抖，就是先给老公打了电话，但是呢没人接，连拨几遍全是忙音，所以他没时间再等了，请了假，打了车就去医院。在急救室的门口，他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攥着手机继续打。父亲被推进去之后呢，走廊里安静的非常安静啊，偶尔呢有护士经过，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特别响。后来呢老公终于回电话了，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医院很慌，但是老公那边呢却说项目太紧了，抽不开身，再说了我现在过去除了陪你坐着也干不了别的，你需要钱你跟我说，等忙完这段我再好好的弥补你
7: 啊。电话挂了之后呢，父亲是在 ICU 里撑了两天，转到了普通病房。接下来的20多天里面呢，全是他一个人扛啊，挂号啊，什么缴费啊，取药送饭等等，照顾父亲的这些事情。他又打过几次电话，但是呢老公总是说哎呀就是忙走不开，后来他就不打了。20多天之后呢，父亲是出院了，各项指标都挺好的，医生就说呢回去好好养着就行。那天呢病房门被推开，消失了20多天的老公拎着果篮走来了，脸上堆着笑说哎呀爸实在是对不住啊，公司实在是忙走不开，一直没能来看你。这个父亲也是摆摆手说没事儿，工作重要。
6: 出院后十几天的一个下午，林丽扶着父亲下楼散步，阳光不错，她扶着父亲到小亭子里坐下，正聊着天，手机震了一下，是老公发来的消息。消息是这样写的，老婆，你怎么把咱们家的预约给取消了？
7: 林丽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啊，是那家餐厅她蹲了半个月才抢到了位置，本来是想带的她爸妈一起去的，抢到那天她还抱着她亲了一口说老婆你太牛了，转头呢就在家族群里发了消息说爸妈我抢到位子了，带你们去高档餐厅，一个字儿都没提她。现在她发来消息问她，不是问爸身体怎么样了，不是问你这段时间累不累，而是问你为什么把预约取消了。手机震个不停，谁让你取消的，你跟我商量了吗？
6: 就是这样一条短信一条短信的去
7: 问。对，我爸妈连亲戚都通知了，你让我怎么交代啊，等等等等啊。
6: 林丽盯着屏幕觉得很可笑啊，那边说自己很忙，忙到没有空接电话，没有空回消息，预约一取消倒是有空了消息一条接一条。他回了一句，你忙我懂，医院的事儿我能自己扛，那这些对你来说重要的事你现在不忙了，你自己去搞定啊。
7: 过了很久他发过来一条很长的消息，满屏都是道歉。那林丽没有回，把手机就揣回了口袋。阳光落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33天的独角戏演够了，他也不想再找替谁去找借口了。
6: 好，那么林丽的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有什么想说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林丽的事呢，让我想起一句话，说这个男人啊，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在不在，就是婚姻的照妖镜。
7: 恋爱的时候谁会对你好呢？那就是恋爱的时候可能接你下班送你礼物，啥好听的说啥，确实花了不少力气。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是你半夜发烧他愿不愿意爬起来给你倒杯水，但很有可能他会告诉你，哎，多喝热水啊，在你工作的时候委屈了能不能听你说完，是你家里出事了能不能放下手边的事物站在你的身边。父亲住院呢是天大的事儿，一个做女婿的20多天不露面，一个电话也没有，一条消息也不发，这确实有点过分啊。这不是忙，是心里没有，他心里装着自己的项目、自己的应酬、自己的重要的事儿，唯独没有你的事儿。为什么预约取消他反应那么快？因为这件事儿关乎他爸妈的脸面，关乎他在亲戚面前的体面，他在乎的不是你，而是他自己。
6: 很多女人在婚姻里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他忙当成理由，把他累当成借口，替他找了100个理由，就是不肯承认他其实没那么在乎你。
7: 一个人有没有心，不是看他说什么做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他说什么需要钱跟我说，可真的可你需要其实不是钱，
6: 是他这个人。
7: 对，他说等我忙完了这一阵儿给你好好补补，这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你补啥了？你拿啥补了？
6: 错过的东西拿什么补呢？
7: 对，
6: 最后呢，林丽什么也没做，她也没吵，也没闹，也没有回消息。有人问她，你怎么就这么忍了呢？她说不是忍，而是没力气了。一段关系走到这一步，最可怕的不是天天吵架，是你突然发现你已经不想跟这个人吵了，你连解释都觉得多余，连质问都懒得开口。因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说了也没用，他听不懂也不想懂。
7: 哎，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活成了一座孤岛，灯坏了自己换，水漏了自己修，孩子自己带，父母生病自己扛，男人呢，忙，永远忙。可是你真静下来想一想，他真的有那么忙吗？刷手机他有时间，跟朋友吃饭他有时间，打游戏他有时间，唯独陪你，陪孩子，陪老人，他没时间。时间花在哪里了呢？
6: 那天下午呢，林丽没有哭，也没有闹，也没跟父亲提一个字，她只是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陪父亲晒太阳。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很舒服。她忽然觉得没有那个人的消息，日子反而清静了。有些女人不是突然想通的，就是某一个瞬间心里那根弦突然断了，断了就断了，也懒得再接了。后来呢，林丽没有离婚，也没删好友，她只是不再等他的消息了，不再替他找借口了，不再把自己的日子围着他转了。她开始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周末带父亲去公园走走。她说以前总觉得他不在，心里家里都空落落的，现在才发现我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好。把日子过好不是为了给谁看，而是为了自己。
7: 哎，或许你真的是把自己给过好了，那个男人他可能就会回来，他会自己反省。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是觉得啊，你当你什么事儿都替他想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在乎，但你什么事儿都替自己想的时候，反而那个
6: 他就会来找你了，
7: 就回来了。因为就是两人关系它是一个齿轮，就是我在动的时候动的方向是哪儿，我往前转是不是一个动力，我往后转是不是一个动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我和世界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以我为中心，这个齿轮在转动，我的转动方向决定了其他所有与我有关的所有其他齿轮的转动方向。
6: 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事例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啊，说一说您怎么想啊，或者说您的周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3: 嗯，大家可以下载3个 APP，
1: 对，
3: 分别是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1: 好，加入我们的群聊也非常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来看一下美丽姐说啥了啊。
1: 美丽姐说花鼓灯光扇子的拿法
3: 就
1: 有好几种，记得当年学花鼓灯的时候练扇子都把手磨起泡了，手也抽筋了，学习了好几年终于做到了丝滑的掌握，至今难忘。
3: 就是咱们上次老师来的时候给咱们表演那个扇子啊，
1: 刘老师
3: 很简单，但是自己玩起来真的是玩不好。
1: 对，
3: 所以咱们有一句老话叫看人家吃豆腐牙快。
1: 其实拿花鼓灯的扇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时候它那个虎口卡的会磨得比较疼，
3: 特别疼，
1: 会有点疼，但是呢反正我们以前跳舞的时候就是经常是手上都是磨的那个老茧，刚开始疼，后来磨出老茧就不疼了，就习惯了。
3: 就是任何一样就是功夫吧，他练到这个一定程度，他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那一定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 哎，是的。好，我们也欢迎美丽姐可以展示一段您的舞姿，可以发一段视频呀，发到我们的群里边
3: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让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面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一个社区，南山社区。
3: 嗯，
1: 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是这个社区的哈。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社区它里面的这个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3: 嗯，
1: 因为亚琼做的这个视频节目叫亚琼带你逛社区，亚琼知道很多社区都有着丰富的活动。
3: 对，
1: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南山社区他们的这个书记陈书记也介绍了他们社区的相关活动，比如说最近他们开展了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给社区里的居民培训怎么样的照护老人
3: 啊。
1: 哎，
3: 就是万一遇到了邻里需要照顾的话，哎，
1: 就是家里边包括家里边，
3: 包括家里面，咱们可以除了自己之外呢，如果邻里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去搭搭手。
1: 怎么样去照顾老人？其实照顾老人他也分很多种啊。怎么样照顾老人？比如说，首先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啊。还有呢，就是老人的这个日常起居方面了，比如说怎么帮老人洗头呀，怎么样给老人这个换被褥呀，等等很多方面啊。还有呢，培训居民们就是说如何育婴，就是带小孩这两方面给居民做这个免费的公益培训哈。我们来听南山社区陈书记他的相关介绍。
4: 我们请陈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山社区的概况。
5: 我们南山社区位于老城区核心商业圈，辖区内有百货大楼、密酱街、科学宫、南山公园这些老建筑，还有我们辖区人口常住人口有4000余人，服务人口有近万人。因为我们辖区有几所这个老学校，像第一实验学校、崩山小学、崩山幼儿园，还有这个机关爱幼。我们辖区的这个人口以老年人居多，有占将近2/3。所以说这个开展好服务好老年人是我们社区的工作的主要职责吧。
4: 我们南山社区活动也很丰富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两个大概都有哪些活动？
5: 活动按照这个目前我们有个玩家幸福驿站项目，近期从6月份以来这个活动非常密集。
4: 这个玩家幸福驿站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包括4个方面。第一是开展这个玩家文明创建服务，第二是开展玩家教育支持服务，第三是 晚家关爱帮扶服务，第四就是晚家发展赋能服务。
4: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培训是属于发展赋能服务这一块是吧？
5: 是的。
4: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培训啊，它是培训哪些内容呢？分哪几个部分？
5: 晚家赋能服务我们分了两期，第一期在上周已经开展了，是养老护理培训，主要是教会大家怎么去照顾老人，更科学，更有更健康的吧，把老人照顾好，就是也是因为符合我们辖区居民的这个需求。
4: 因为老人也比较多。
5: 是的。对，
4: 那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怎么样能够把老人照顾得更好呢？
5: 我们的课程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首先在这个照顾老人的一个心理方面，心理健康方面，一个是从我们自身怎么让自身心理，同时和怎么更注意老人的心理，多方面的心理达到这个平衡吧。
4: 就首先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
5: 对。然后在这个日常照顾老人的一些技能上面，还有一些急救知识。对，如果万一老人发生了一些意外或者一些急重的情况，或者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施展这个急救。
4: 我们照顾老人一方面要照顾老人的心理健康，要懂得一些急救常识。
5: 具体的有这个应急处理、基础护理，这个口腔清理，还有洗发照顾、洗浴照顾、整理和更换床上用品，包括这个穿脱衣物，排泄照顾，这就是我们课程的具体的内容。
4: 这是关于这个如何照顾老人的课程内容哈。
5: 对。
4: 然后另一部分呢是怎么育婴、怎么带孩子的是吧？
5: 对，还有一个育婴员的一个培训。育婴员的培训呢，主要是首先从心理方面，这个育婴员的职业心理健康与自我调节，还有这个婴幼儿心理发展的规律

0: 特点，包括这个婴幼儿的情绪、情感方面的知识，还有就是婴幼儿的这个基础辅食怎么添加，婴幼儿的生长发展规律，包括这个免疫与预防接种，还有这个平时的跟婴儿的这个锻炼抚触这些知识，还有一些症状护理和意外伤害的处理，都会像这有理论，都是理论加实践的结合，
1: 那我们的居民都是免费过来听课的，是吧？
0: 是的，我们的课堂培训课堂都是对居民都是公益的，
1: 就是大家需要提前报名，
0: 对，
1: 啊。
0: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课程计划提前在这个居民在网课群里面发招募通知，有需求的居民可以报名，提前报名。
1: 然后通常这样的课堂是多久开展一次？
0: 这是不定期的，根据我们的社区居民的这个实际需求吧。今年我们计划是6月份、7月份，接下来会根据我们的居民实际需求。
1: 您觉得开展这样的活动能给我们的居民带来哪些益处呢？
0: 我觉得开展这样的课程是很有实际的意义的。首先，教会我们的居民如何去更科学的育儿，更科学的照顾好这个家中的老人，都很有实际意义。
1: 那往后这样的活动还会持续展开吗？
0: 我们应该会持续开展。
1: 我们皖家幸福驿站的发展赋能服务这一块儿，给我们的广大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帮助？
0: 开展皖家赋能服务，目的就是为我们辖区低收入家庭和生育再就业妇女这样的困难群体提供一个学习和再就业的机会。通过这两期这个培训课程呢，来提升他们的自信吧，同时也是想能够给他们再次创造就业的机会，提供他们家庭的这个幸福感。
1: 到目前为止，你们开展这个活动，已经帮助了多少居民呢？
0: 有四十个家庭。
1: 对我们南山社区的居民朋友，跟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之间的这个联动，您想对我们的居民说些什么？
0: 希望我们的居民多参与我们社区开展的这些活动，有什么就是也可以为我们的社区的活动开展提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社区的这个活动能够开得更接地气，更符合居民的需求，更能够产生这个实际的效果，提升我们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吧。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2: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啊，我来看一下群里边，这时光又说了，
2: 我有一邻居啊，他有个邻居怎么了呢？
1: 40多岁了。这个二婚五年了，
2: 后来呢又离了
1: 啊、原因就是什么呢？大男子主义，一切要以自己的为中心、说什么自己都是对的，自己做什么也都是对的，从来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后来女方实在受不了就离了。首先咱们说啊，这个事儿呢，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这是不是都跟双方都聊过啊？因为毕竟这是婚姻的事儿、咱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他至于说究竟里面发生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外人。
2: 但是咱们作为这个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男同志如果真的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话，真的很难接受。
1: 你干嘛找他呀？
2: 那当时可能他们俩在一块的时候也没发现、啊、
1: 没有这个感觉，越来越就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大男子主义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女性朋友有的时候需要多方考虑一下。
2: 而且我跟你说，其实现在有不少男性就是还是有这个大男子主义的
1: 啊、而且恋爱的时候隐藏的特别好、
2: 哎，结了婚了就暴露了是吧？是然后时光说
1: 藏不住，
2: 还好我邻居他不在群里边，
1: 不听广播啊、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之前因为有听老师说、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你看这个男人都二婚了、为啥怎么又离了呢？就是我们老师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儿、应该是此处不留爷没有留爷处。
2: 还有就是关键是这个男的呀，就是时光的邻居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1: 对，为什么刚才说就是此处不留爷没有留爷处呢？就是因为你以为你下一次不会在同一个阴沟里翻船吗？还是会的。因为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模式，
2: 对，
1: 不改变自己的思维，不改变自己的就是底层的生命逻辑的话、那对吧，行为认知的这个方式你不改变，那你还下一次还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关系，那还是会翻船、
2: 还是会出现问题。
1: 对，
2: 所以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你要去改变，你要去改正，
1: 要成长。
2: 对，你这样你才能慢慢的更好、
1: 所以说他40岁了离两次婚了嘛、
2: 二婚

0: 还是离了。
1: 三婚估计还得离
2: 啊、嗯有可能啊。好，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和我们这个聊天啊、吐槽呀、这个说什么你开心的、你不开心的，
1: 对，
2: 都可以和咱们来分享。
1: 咱们来聊聊啊，咱们就喜欢听这些家长里短。
2: 也可以展示才艺
1: 啊，可以啊、你哪怕朗诵一段，哎，
2: 唱几句都行。
1: 这个哪怕你说你说我普通话不行，你来用蚌埠话，你给我来一段。
2: 说方言也行
1: 啊，你用蚌埠话，就或者你用家乡语给我们朗诵一段也行，这也是特色啊，
2: 也是特长啊。
1: 好，
2: 好，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很多朋友现在都流行什么采耳，
1: 哎呦，我不喜欢。
2: 你不喜欢，但是我们见过很多那个采耳的店，对吧？
1: 啊、
2: 也有很多朋友去采耳。
1: 就比如我们
2: 那个见过那个的杨博采耳。就有这个店，
1: 有，
2: 对吧？
1: 见过的店，啊、我们波哥的这个产业遍地开、啊。
2: 有杨博采耳，杨博家具
1: 啊，杨博卤味，
2: 还有杨博馄饨啊，
1: 杨博煮蹄子，
2: 还有杨博家园。
1: 你知道，就说到采耳这件事儿啊，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同事、彪哥。
2: 彪哥喜欢采耳是不是？
1: 他喜欢捏脚加采耳
2: 哦、
1: 甚至你知道他女儿有一
2: 次也喜欢采耳捏脚。那么小
1: 不是、嗯、有一次那个是他过生日还是什么事儿了，还父亲节什么的、他还拍他女儿一段视频啊、说啊，就是你长大了你要干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啊，我长大了要挣钱，挣钱了干啥、挣钱了给爸爸去洗脚、
2: 好，那我们今天说这个采耳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去医院说老是觉得听声音很闷，
1: 嗯，
2: 耳鸣，结果去医院一看呢，医生说你耳朵里长毛了
1: 啊。耳朵里不是耳屎吗？怎么会有耳毛呢？
2: 耳朵长毛已经很离谱了、
1: 哦、
2: 更离谱的是长毛的原因很可能和采耳有关，
1: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耳部的清洁和我们平时喜欢做的采耳这件事儿。
2: 嗯，大部分家里边哎，问问大家你们掏耳朵用什么，用什么工具？
1: 我有特定的挖耳勺
2: 啊、
1: 有的时候也有那种棉签，特定的、不是那种就是毛茸茸的棉签啊、专用的那个就是掏耳的棉签，网上买的。
2: 哎，很多人跟你一样啊，买了这个什么耳勺呀、弹簧耳棒呀、可视镜头等各种道具啊。
1: 对的。
2: 但实际上，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
1: 对。
2: 耳屎呢，虽然被冠上一个屎字啊，可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它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学名。叫丁宁。
1: 哎，其实这个话题呢，之前来咱们直播间做客的田主任
2: 也聊
1: 说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啊不需要就是刻意的去清洁、说实话，自从那次田主任跟我说以后啊、我基本上就没清洁过耳朵了、只是在洗澡的时候哎稍微清理一下。
2: 丁宁的形成呢其实对人是大有用处的。
1: 嗯，人体的耳部的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三部分呢是软骨，这里的皮脂腺和丁宁腺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的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的表皮混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丁宁，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了一套防御的机制。
2: 耳朵这个耳朵眼啊，虽然很小，但是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异于大厂四开的门洞。丁宁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
1: 同时呢还有油性呈现酸性的丁宁呢，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潮湿又多碱的天然的培养皿。
2: 有人呢会担心啊，说这个丁宁越积越多，最终会造成耳道堵塞，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做丁宁栓塞。确实有的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大多数人呢其实不必担心。这个外耳道和耳蜗之间呢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丁宁根本穿不过去，主要是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
1: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会发现没有，掏耳朵的时候你不用掏很深。
2: 对
1: 对，你越深其实里面啥都没有。
2: 对，
1: 只是外耳道外面会有一些分泌物啊。
2: 这个丁宁呢会不断的向外耳道的道口移动，我们咀嚼吞咽或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在不经意间被排出。
1: 所以说我们的耳道里面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清理，你可能只需要擦一擦耳朵外面的耳廓就可以了啊。那有人问，不自己掏，去找专业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答案可能也会让你失望，去外面采耳远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危险。和家里面相比，许多采耳机构的道具可以说是花样繁多，有那个鹅毛，什么孔雀羽，什么小音叉， 马尾棒。说实话，那次有一次我去开那个采耳工具的时候，我都吓着了。干啥呀？做手术啊？
2: 哎呦，
1: 好吓人！就我完全就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不会到外面去采耳。那这些工具呢？说实话，第一个看起来是花样繁多，再一个在使用和保管上面很难做到它的清洁。
2: 哎，比如像羽毛一样的这个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
1: 嗯，
2: 但很多采耳机构都不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在消毒时呢，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如果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很容易就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
1: 此外呢，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也是存在着一些隐患的，比如很多人会拿鹅毛喷在脸部或耳道来回横跳，
2: 拿那个鹅毛棒。
1: 对
2: 啊，
1: 就是这样的。如果说脸部有异物，很可能就会被这些容易吸附微小颗粒的毛绒带到你的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你的耳朵可能就没有丝毫的防御性了。
2: 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呢，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组合服务，比如足疗、按摩等。因此，这类场所往往都是比较湿润的。就算工具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微生物。
1: 哎，正常的掏耳朵只是用一些清洁的工具的清洁耳道，对不对？用工具去清洁耳道就可以了。但是在采耳店里的采耳，往往会打着让人放松舒适的名义，拿各种工具去刺激你的耳道。如果力度用得过猛，很可能还会造成外耳道的损伤，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刺穿骨膜，这就得不偿失了。
2: 市面上的网红采耳店呢，有的还宣称能治疗中耳炎，但很遗憾，这只是个噱头。首先呢，采耳店并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其次，中耳炎是发生在耳朵的骨室中的。骨室和外耳道之间有骨膜作为界限，掏耳朵根本治不了中耳炎。
1: 所以但凡那是跟你说什么啊，在我的店里面掏个耳朵能帮你治这个病治那个病，能防这个病防那个病的，我跟你说一律都不能信，全是他的宣传噱头，甚至都是虚假宣传。所以呢，如果真的需要掏耳朵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2: 首先就是掏耳呢不要过于频繁。毕竟呢，耳屎会在我们正常咀嚼运动中被排出，我们可以在觉得耳朵有明显的堵塞或刺痒感时简单的掏一掏。
1: 其次就是选择工具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很多人习惯用这个棉花棒，觉得可以把叮咛给粘出来，但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推荐的。
2: 根据调查，叮咛的干湿性质因人而异，中国人大部分呢都是干性叮咛啊，用棉签只会把叮咛推到里面，相比之下呢，掏耳勺更合适。不过呢，在用掏耳勺的时候呢，也不要掏得太深，避免会刺穿骨膜，造成疼痛和听力下降。
1: 由于体质不同，环境不同，有一些人呢的确是要及时掏耳的，不然就有可能和就是有叮咛堆积的这样一种风险。比如在游泳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防护，那水侵入到了耳道，或者一些人呢外耳道是比较狭窄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及时去掏耳的话呢，叮咛长久的堆积之后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听力下降。
2: 如果说感到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头晕这种状况的话呢，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最好去医院挂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是叮咛堵塞，医生通常会用药水先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比较安全。
1: 另外呢，像小孩是发育不成熟的，而老人呢是耳道松弛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叮咛可能不会顺利的自然排出，同样是要去医院处理的。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目一家人，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时光
0: 发来了一段视频，正好是这个老大爷啊，在给另一位
1: 老大爷
0: 掏耳朵。
1: 是的，手里的一团工具还挺全乎啊，
0: 挺全面啊。然后亚成说，看着工具都觉得害怕，
1: 就吓人。
0: 那个工具好长呀。
1: 对，我跟你讲，就是之前因为也是到那个，就是一般就是这种按摩房啊，就是洗脚的地方，我就不明白洗脚的地方为什么还兼掏耳朵。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0: 因为很多人喜欢按脚的同时也喜欢采耳。
1: 对，就是这些就是放松的这些休闲的地方啊，
0: 嗯，
1: 然后在那儿他问我说，一个套餐里面说采耳是送的，你要不要？
0: 你说不要啊。
1: 那个我说采耳是啥，一开始我还不知道采耳是个啥。
0: 嗯，
1: 他说就把工具拿来说帮你掏耳朵，我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
0: 嗯，
1: 我不要。他说这是送的我也不要。
0: 嗯，
1: 送的我更不要了。
0: 哎，是
1: 就是看上去那堆工具会让自己觉得有点
0: 发毛，心里发毛。
1: 就干啥？
0: 嗯，
1: 干啥吧？就是我其实比较害，一个是比较害怕这个就是掏耳朵的这个工具。
0: 嗯，
1: 另外其实平时我对我来讲还比较特别害怕去看牙医，就牙医的那一套用具我也特别害怕。
0: 也害怕，
1: 就是一看到这些东西就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很多的恐怖片儿。
0: 怎么折磨你的是吧？
1: 对就突然一下子，是不是小时候有这样的情节？总之呢，我还是觉得在家里面，哪怕我自己有那个挖耳勺，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用小时候那个钢卡，钢丝卡，那个我觉得会更柔软一些啊，它的那个头没有那么刮耳，就是刮耳皮，就是没那么疼，
0: 好，梅丽姐说，我女儿呀就爱给小外孙掏耳朵，每次都嗷嗷叫，为了这事儿啊经常跟女儿吵，可是她就是不听，也不知道是不是强迫症。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小孩子包括老人，小孩子是因为他的耳朵还没有就是成熟，长成熟整个外耳道，老人呢是因为耳朵松弛，所以这两类人呢确实需要帮助他们去清理一下，
0: 但是也不能经常掏。
1: 对，也不能经常掏，
0: 偶尔掏一下是可以的。
1: 所以说给你的小外孙女掏这耳朵的这个频率是不是很高？如果太高不可取。
0: 对，
1: 但如果说几个月才做一次，那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是孩子需要。
0: 但我觉得美丽姐的这个意思应该说她比较频繁
1: 啊，每次都嗷嗷叫了。你看，
0: 对对对，你把孩子都掏的嗷嗷叫，你还掏的干嘛呀？
1: 话又说回来，小孩子就是一年给他掏一次，他也是嗷嗷叫的。
0: 但是呢，我们自己给孩子掏耳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太深啊，要用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柔软一点的这个带亮光的这种挖耳勺。
1: 对，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爸妈不就是用那个钢丝卡给我们掏耳朵吗？
0: 就不要掏得太深。
1: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都还是习惯用那个钢丝卡。
0: 好，我们再看心态要好，拍了一张照片，百事可乐的这个易拉罐的这个照片。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说的是这种易拉罐吗？
1: 是的，就是这种易拉罐。
0: 对，就是。
1: 这种易拉罐
0: 最好在喝之前要把它擦干净。
1: 这种易拉罐好是直接往外拉的，
0: 对，
1: 就是现在有一种易拉罐是往里的，
0: 它内嵌式的，
1: 内嵌式的，
0: 对，
1: 有外拉是有内嵌，
0: 这种是外拉式的啊。我们刚才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种易拉罐啊，
1: 内嵌式的易拉罐，
0: 对，要注意它的卫生啊，注意外表的卫生。
1: 对，好，
0: 渐行渐远说念书的时候啊就干过采耳，
1: 你给别人采耳是吗？
0: 他说是怎么弄的呢？从女生的头上拽一根长头发，对折捻成绳状，那个头发弄到耳朵里，两根手指搓转啊，也真舒服，痒痒的。
1: 痒能舒服吗？每个人舒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阈值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会觉得很舒服。
0: 用头发。

0: 用头发给他弄成绳子。
1: 那得看谁的头发。我觉得用宁姐的头发是可以的，用我的头发肯定是不行的。
0: 我头发硬是吧？
1: 我头发太软了，根本不行啊。
0: 嗯，然后郑伊健还说两个人互相弄啊，互相弄。
1: 你帮我掏耳朵，我帮你掏耳朵，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对对对，拿头发弄啊，
1: 赚你两根头发。
0: 收费啊，收费。好，未来也提到刚才这首刀郎的《西海情歌》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歌。对，
1: 对
0: 这是刘健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嗯，
0: 然后呢，刘健说，刚才呢，就是因为在忙，就之前有一段节目没有听到，就听得断断续续的。他说刚忙好，哎，恰好就听到这首歌了，刀郎的
1: 这
0: 歌。
1: 哎，你看这个未来还说呢，西海情歌自己还有一段感触，说爱到深处是西海，情到极致是楼兰。哎，
0: 嗯，
1: 我们回头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放一首那个楼兰姑娘。
0: 我们稍后来看根据我们的节目内容安排再说啊。然后呢，这个刘健说缘分呐啊。好，我们还有这是谁啊？时光说他拍来的这个视频啊，就是老艺人采耳的5块钱
1: 啊
0: 啊！
1: 但是美丽姐说了有点吓人，别说你了，我也觉得
0: 也觉得吓人是吧？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的家里边的老人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博主啊，他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
1: 嗯，
0: 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
1: 哦。
0: 哎呀，这个微信里边有77万条未读消息，
1: 嗯，
0: 这删除后不久呢，又重新增长很多很多的消息。
1: 他的未读，你操什么心呢？
0: 然后记者呢就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
1: 是吗？
0: 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就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
1: 哎，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老人微信被海量的营销群侵占，平台与监管同步出台了一些治理措施。这个一个博主就发视频就称啊，发现90多岁奶奶手机里面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77万多条，
0: 这太夸张了。
1: 这些微信群多是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上都是在销售什么保健品、做营销等等。碍于奶奶的微信里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有办法去删号去起新号，
0: 嗯，
1: 所以这位博主就表示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0: 半个月后呢，这个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的消息，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
1: 还有在北京的郭先生啊，他就说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是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的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他的父亲来清理这个微信。
0: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
1: 还有重庆的杨先生就讲述啊，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呢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之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了10000多块钱，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0: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
1: 对，
0: 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呢，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
1: 哎，查询了相关的政策啊，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的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识，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一些引流套路。
0: 专家建议统一设置入群确认机制，推出老年人模式。相关领域专家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以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 那专家建议呢，针对各种建群拉人的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2次确认。

0: 机制，无论群组规模大小，拉人入群都需要经过对方同意，弱化被动直接入群的功能，从流程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除了各种营销群之外，专家还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的动作，软件内容不应该止步于字体放大，还应该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 大家有没有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过，也可以来聊一聊。
0: 你别说这个老人被拉群了，
1: 我们也被拉，
0: 我们经常被拉但是我们是有意识的，谁拉我得看是啥群。
1: 对，
0: 就是你拉我，我得，对吧，就莫名其妙的，这人我都不认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在我的微信群里的。
1: 但是说一下
0: 微信里的，
1: 但是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听友群是绿色群。
0: 对，我们的听友群是这样的啊，你想进我们的群，我们是要审核的，不是随随便就能进来的。
1: 对，
0: 就是你想拉人进来，我们要审核。那我们自己在添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扫码，是因为扫码这个过程其实中间有一个确认的过程。
1: 对，大家呢，我们基本上也就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跟大家用这个群来互动的。
0: 那对，偶尔在节目当中，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许有一些好玩的话题大家可以去聊一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推销。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发一些我们认为不太适合在群里发的短视频，我们都会制止大家。
1: 对，比如说先警告呀，
0: 对，下次不要再发了。
1: 对，
0: 如果是发两次的话呢，那对不起，我们就把你删出群了。
1: 好，那提醒大家呢，其实应该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开发相关标准。
0: 嗯，
1: 当同类问题频繁发生，影响范围广，而且危害突出的时候呢，相关的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相关规范呢，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呢，就是落实信息完整告知要求，相关操作必须由老年人本人确认后方可执行。
0: 还有就是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不了解各类功能，这个求助机制呢，可以向子女亲属或者是熟悉数码产品的人去请教，选择权交由老年人用户自主来掌握。与此同时呢，各类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严格执法。就是你现在会发现各行各业的人，各类骗子，各种博主都盯准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退休金。就觉得老年人有钱有闲，但是事实是这样，如果说你真的是推销一些比较好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带老人带老朋友们去玩，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养生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去处，对吧，那我觉得健康绿色就 OK。 但是有的人他不是，尤其是一些电信诈骗，现在那么多，我们天天跟大家说那么多的电信诈骗的案例，有些人甚至用私域直播卖假货给老年人，就是很气，你知道吗？
1: 对，
0: 就那个茶叶，就一两百块钱的茶叶，你说你卖上万，你说个气人，就是在私域直播里面，甚至很多买茶叶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朋友。
1: 嗯，好，大家的自己的微信或者说你们家的这个老朋友啊，有没有出现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啊，或者是都被拉入这个什么微信群，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APP 又会莫名的给你推荐很多未读的消息呀，被拉入了这个不明所以的这个什么私域营销呀，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0: 大家
1: 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0: 也可以去看一看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手机上面，
1: 对，
0: 是不是像这位博主的奶奶一样，手机微信上面有那么多条未读消息？
1: 对，
0: 去看一看他们的未读消息都是哪些。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很多事情，工作呀，照顾孩子啊，疏于照顾我们身边的老人。那这个时候去看一看，看一看他的手机内容，这不是检查小孩子的手机啊，这是看看他们有没有被潜在的一些有可能会上当受骗的因素而诱惑。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因为老年人好骗呀，他说我的老父亲被人骗了10000多块钱，他还是一个从事教育行业的退休下来的领导，10000多买了一堆假的保健品。
2: 那你可不讲嘛，我们家的亲戚真的是供电局退休下来的啊，老职工，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
1: 嗯，
2: 对吧，这个也是一天天的天天去买那些假的保健品，劝了还不听，没办法。
1: 哎，那刘姐你不跟你老父亲说说吧，
2: 嗯
1: 啊，说说这个相关的情况吗？
2: 是的
1: 啊，
2: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吧，老人啊，你记不记得咱们周一的时候，上周一咱们不是采访过赵小林老师嘛，就是说其实老人啊经常去买一堆保健品，其实他就是对生命的就是怕死，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对于死亡的一种恐惧。
1: 就像九连湾说的一样，
2: 对，
1: 老年人也提到了，
2: 就是因为老人怕死。你看老年人三件宝嘛，贪财怕死睡眠少，听起来好像是一句戏谑的话，吐槽的话，但其实这是反映了老年人他
1: 的一个心理状态，
2: 心理状态是他的一种生存的需求，确实他有一些死亡恐惧。在这点方面，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说，是要能够体会到他的这种恐惧的。因为到了我们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恐惧的，
1: 哎，是
2: 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恐惧会越来越强烈。这就需要我们年轻人多陪陪咱们家里的老人。
1: 美丽姐说，小时候用火柴棍掏过耳朵，大人就会说别套了会起火的吓死了
2: 摩擦起火是吗？
1: 但是刚才亚琼在问我这用火柴棍怎么掏呢，它不是一个直的吗？
2: 对，它怎么掏耳朵呢，它怎么掏出来呢，所以我也就很纳闷啊，
1: 很纳闷，
2: 奇怪啊，这个神仙操作
1: 是。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带着大家看一看我们与会区老年大学最近在做什么，在忙些什么。
2: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会区老年大学日前举办了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

0: 成果展，以笔墨丹青礼赞百年党史，讴歌时代新貌。
1: 展览共展出学员精心创作的书画作品60多幅，涵盖书法、国画等多种题材，作品主题鲜明，意蕴深厚，既有对党和祖国的赤诚赞颂，也有对美好生活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出老年学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幅幅作品承载着老党员、老同志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营造出引领向党、余热生辉的浓厚氛围。两位参展学员说，
2: 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3: 我们看到我们的书画展出来，大家都有一个成就感。
1: 与会区老年大学将持续丰富教学内容，搭建展示平台，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让银龄力量在传承文化、弘扬新风中持续发光发热。记者徐小兵报道。
0: 我们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啊，我们看到的是时光，他说我老婆在超市里经他同事介绍得了10个鸡蛋，就去关注了某个抖音，后来后悔了，也害怕了，随后呢就把手机卡里面的几万块钱全部转给我了
4: 啊。对，就是咱们现在啊，到外面去，人家什么让你扫码呀，领个鸡蛋呀，让你是关注个什么呀，就是尤其是不要把手机交给别人去操作。
0: 哎，对，嗯，你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给你操作。
4: 对，会把你的手机里面一些这个就重要的功能，
0: 什么信息啊，
4: 安全功能会可能会打开。
0: 对，都给你盗取啊。
4: 对，
0: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和互动，那么在晚上的8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4: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3: 有一天，
4: 等着我，我一定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发入123，这时候呢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添加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就加入到了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每天我们都要收快递啊，每次拆快递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时候还挺麻烦，里三层外三层是吧。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国家第一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叫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要生施。新国标呢，把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都作为了关键性的指标，就是都量化了，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的要求。那也许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一方面我们收买来以后呢，商家发给我们的快递，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可能也要寄快递，那我们又该怎么样的来包装啊？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一样的一层一层又一层啊？那一类特殊物品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为什么呢？怕损坏呀，啊，像小件的首饰、易碎的一些物品，还有生鲜土特产。以往呢，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这样的打包的方式，希望呢一路平安啊，能够平安的运到收件人的手里，不要损坏。但是即将实施的新规就明确，非易损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也就是最多是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四层。除了这个新国标，去年六月份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的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啊，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一年以来啊，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 86%。

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 30%。 中国快递协会也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有一些地方呢都使用生物降解的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这样的绿色包装。那下一次我们在收快递和寄快递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寄快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些新的规定，也都让我们为整个社会的低碳绿色的发展呢尽一点力。

0: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消防救援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反映，蓝天城小区消防栓之前没有水，后来物业修了一下，他想问消防救援部门是否验收，平时是否检查。答复是，这个小区已经是在2019年被纳入为我市消防设施无水小区的整治单位，按照我市现行工作机制，无水小区整改由所在区县政府和住建部门统筹负责，市消防局主要是承担技术指导，它不负责工程改造和施工的验收。按照相关的规定，消防局日常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的制度，对相关单位抽到稽查，没抽到不纳入当期的例行检查。如果发现火灾隐患呢，也希望及时拨打市长热线啊进行举报。孙女士反映，绿地国际花都的消防泵房没有稳压泵，不能24小时保证水压稳定。经过龙子湖区消防救援局的现场核查并且反馈，这个单位的泵房当中有稳压泵，并且也是正常运行的。李女士咨询，消防栓是不是由消防救援局管理？答复是，消防栓并非由消防救援局直接管理，而是实行分工负责、协同监管的管理模式。具体呢是这样来分工的，消防救援部门主要承担监督检查、指导规范职责，负责对辖区内的消防栓的布局完好性进行监督检查。市政消防栓的建设、日常维护保养，通常由住房城乡建设、城市供水等部门或相关单位负责，单位内部小区内的消防栓由所属单位或物业负责维护和管理。以上是消防救援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眼下呢，马上就是志愿填报这个关键的时候，啊，骗子比你更惦记成绩啊！如果您收到短信说什么低分高录内部指标 ，AI 智能填报一分不浪费，一定要警惕啊！这都是骗子挖的坑，没有什么升学的捷径，骗子卖的也不是什么服务，而是盯着你口袋里的钱儿。除了志愿填报陷阱之外，还有一些老套路，每年都说，每年都有人中招。比如说，骗子有的冒充考试院，发送作弊清零恐吓短信，诱导考生转账交罚款；有的谎称能找黑客后台改分，配上伪造截图骗取信任，收钱之后直接拉黑失联。还有假借助学金、教育退款的话术套取银行卡的信息，不管话术怎么变，最后还是要你口袋里的钱。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啊，高考查分、填志愿、录取都是全程电子化，官方统一公示，没有人能花钱改分，也没有什么特殊补录。遇到要钱、要银行卡号、要身份证号的电话短信，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陌生链接不要点，可疑信息不要回，千万不要随便转账。还有啊，准考证、考生号、登录密码这些核心隐私，千万不要随手晒朋友圈。那说到填报志愿也是够家长闹心的啊，到底是怎么填啊，怎么选？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熊丽佳给出的建议。他说呢，应当优先参考一下往年的录取位次，每年高考试卷难度是不一样的，分数线会随之浮动，所以你光看分数的话它是不准确的，要看名次。但是这个高校录取，因为它都是按照全省考生位次从高到低来投档的，所以录取分数线本质是当年录取最后一名考生的那个分数，所以说位次才是更加稳定的参照的标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近年来呢，一些大学也进行优本扩容，很多所的双一流高校也有相关的举措，所以往年的录取位次也会出现波动。那您还是要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招生信息，你要算一下，有的时候啊自己要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哪所学校往年是招了多少学生新生啊，然后呢今年他扩招了，他可能会招多少，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您前面您的这个学校能够填报的，一般来说是也可以再往前填啊，上到您可能比以前相比的话分数要更加高一些的学校，所以您要算好啊，要估算好大概这样的一个名额数据，这样才会给您一个比较准确的参考。

好，说到高考填志愿呢，我们要注意啊，要拒绝速成规划师啊，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是吧？这些都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有些朋友家长或考生如果是考虑的单纯一些，比如说我就上我爱上的，或者说我就选学校啊，专业什么都不挑，或者说我就是要选专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啊，考虑的因素如果是越单纯的，可能填起来的时候纠结的就更少一点。那教育部呢多次提醒大家，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呢，相关部门呢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对宣假宣传一些假的信息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个平台呢也是压实主体责任啊，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来借机的谋取一些利益。因为平常如果您关注孩子填报志愿，您可能就会上网看啊，有的博主可能就从别的直播间里，比如说可能推销别的一些日用品的，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了，而且又给自己设一个人设啊，深耕教育十多年，有的花几千块钱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没有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的规划师。他们的话术呢都是套路满满啊，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让你浪费。你看他每一句都是说在了我们家长和考生的心坎上，对吧？放大焦虑，然后顺势兜售他们所谓的解药，就是让你交钱，他们来帮您。实际上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的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啊，很多高校也会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的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免费的 AI 工具，所以这些努力也有效缓解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当然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呢仍然比较生硬一些，显得智能工具在个性化的匹配和深度的解读方面

达到您理想的结果，或者反而说更会耽误孩子。我们也非常希望这种公共服务呢越来越优化，让信息差越来越少，越来越公开透明，也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公共的服务平台就能够得到比较满意的高效准确的志愿的填报服务。在此之前呢，还是再一次的提醒您，千万不要认为花多钱就一定是水平高，能给孩子啊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决定孩子未来。这些内容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详细的为大家说过了。所以呢，一方面家长考生自己也得动动脑筋啊，不要是我不懂，我怕填的不对不好，我干脆花点钱交给专业人士吧啊。问题是如果真专业人士，那倒也花点钱就花点钱没什么，就怕他根本比您还不专业啊，只不过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要希望得到别人对您的一些帮助和建议，那也一定要去找值得信任的人。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参与，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啊留言参与节目。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啊，或者是有什么新鲜事儿啊，一些感悟啊，小妙招啊，要分享，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听友群来参与节目，通过热线电话啊也欢迎拨打。这个天气当中，您是不是家里已经开始用空调了，是吧？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呢，也会知道啊，最近后面这几天会有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有雨呢，温度也不算低，后面呢真正的炎热的夏日呢也很快就会让我们更加的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最近天气虽然热起来，但是还没有说到高温的这种天气。在夏日当中，空调是很多人的必不可少的啊一个家用电器。那开空调的时候啊，有些朋友呢就心疼这个电费啊，因为空调觉得用了以后这个电费就蹭蹭往上涨啊。那我们呢要知道，确实呢空调是有用电啊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方法对的话呢，就可以节约用电，那就要消除一些误区。比如说温度开得越低越好。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啊怕热啊，习惯空调调到18度甚至是更低。事实上呢，制冷温度啊每调低一度，耗电量就增加大约 5% 到 10%。低温会让压缩机持续高负荷运转。既费电又会加速设备老化，而且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容易引发感冒头疼。日常制冷把温度设为26度，所以这个温度呢是让人体感觉到舒适，相对也是省电的。还有有朋友呢觉得，哎，我这离开房间一会儿我关了，等我进来我再开，就这么频繁的开关空调，觉得这样就不浪费电了。实际上呢，空调的启动瞬间能耗最高，反复的启停会大幅的增加总的耗电量。如果说只是短时间出门，注意啊，短时间出门，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是1个小时以内的这个出门不用关空调啊，你把温度调高到1到2度就行了，长时间外出关机才省电，1小时以内不用关空调，就把温度调高一点就行了。如果是频繁的

时间的这种开关反而是更费电。还有一点呢，就是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在用空调之前，我们很多人知道要把空调里边我们自己可以取下来的这个网要拿下来洗一洗啊。空调的滤网它有可能积满灰尘，滋生霉菌，会污染室内空气，诱发呼吸道的问题，还会降低空调的制冷效率，增加耗电量。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要洗一洗，但是呢，我们建议您每一两个月都清洗一下啊，每年给空调呢再做一次深度的清洗，这样的话呢，就会用着更好，也更省电。掌握了这些实用的小技巧，既能够安心享受清凉，又能够牢牢地守住您的电费的钱包。

最近啊，有多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受到家长的追捧啊。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单支售价达到30到40块钱，一部分产品的售价呢也接近60块钱了。但是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啊，多款热门产品存在添加含量标注的模糊，还有夸大功效这样的问题。针对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的实际的效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修复科的主任刘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奥拉福呢确实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防蛀关键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应理性的选购，不要完全听信营销的宣传。传统的含氟牙膏通过释放氟离子增强牙釉质耐酸性，但氟离子附着力比较弱，容易被唾液冲刷，对牙缝、后牙窝沟等隐蔽的部位防护效果呢就不好。奥拉福它是一种新型的有机氟化物，属于有机氟表面活性剂，它能够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氟化物的一个保护膜，那这个膜的延展性强，可以快速的包裹牙齿的表面还有隐蔽的缝隙，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具有抑菌啊、抗粘附啊这样的一些功效，而传统含氟的牙膏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这种优势呢也不是说碾压式，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一样是可以达到防蛀效果的。调查显示啊，在40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当中，超半数把奥拉福列入成分表的其他微量成分中，是属于什么呢？一个概念性的添加啊，就是说它可能是有那么一点，而且多数品牌还不标注具体的含量。那临床的参考标准啊，奥拉福的有效的氟含量以氟离子来计，不应该低于0.05%，理想区间是0.08%到0.12%。低于0.05%是防蛀作用很微弱，基本可以判定是营销噱头。这么一说，也许您就理解了。虽然说是有奥拉福，又不标注具体的含量，那也就是说，可能啊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是价格却是比其他的牙膏要大大的高出一截儿。现在我国仅对牙膏的总的含氟量设上限，还没有制定奥拉福专属含量标准，这就给一部分商家留下了营销的空间，就是他会混淆这样一个概念。你没有说奥拉福要含多少，那么只要我总的含氟量达到标准，那我稍微添加一点，我也可以说我添加了，只要我总的达到标准，那我这个牙膏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查看成分表的排序，如果奥拉福排在氟化钠、单氟磷酸钠之后，说明它根本就不是主要的防蛀成分，高纯奥拉福的宣传可能名不副实。还有啊，机械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是预防龋齿的关键，牙膏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家长不应该将防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个牙膏成分，更不能以使用奥拉福牙膏替代认真刷牙啊。当然对于不同年龄段呢，他也给出了具体的选购含氟牙膏的建议，0到3岁婴幼儿选用含氟量是0.05%的低氟牙膏，用量呢大概就是一个米粒大小就可以了，家长全程辅助。3岁到6岁儿童可以选氟含量是0.05%到0.11%的牙膏，用量呢是豌豆大小，6岁以上可以使用合规。

对成年人的含氟牙膏。在日常护理方面，婴幼儿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睡前刷牙特别重要啊，每次不要少于两分钟。六岁以后可以配合使用牙线清理牙缝。除此之外，进甜食或酸性食物之后，应该间隔30分钟再刷牙，避免磨损牙釉质。容易出现龋齿的儿童呢，可以每半年到正规机构进行涂氟和窝沟的封闭。所以啊，我们不要盲目追捧网红牙膏成分，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还有要坚持科学护理，理性消费，才能真正守护儿童的牙齿健康。说到这个孩子，除了这个牙齿以外，可能自从啊有了孩子以后，孩子所有的一些问题都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关注，甚至是焦虑。你比如说这个夏天到了啊，孩子们呢运动的时间多了啊，有一些小胖墩儿，家长呢就希望他们在暑假里边时间又长，天气也热，运动起来也方便，能够掉点秤，能够瘦点身。家长们的困惑呢也几乎差不多啊，明明盯着少吃，逼着多运动，体重就是纹丝不动，甚至是越减越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孩子减重失败啊，从来都不是说不够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一些最常见的误区，不知道您呢是不是身边的人也会犯啊？误区一个一，就是减重就得少吃。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减肥方案就照搬给孩子，不吃晚饭，只吃黄瓜鸡蛋，戒断所有主食。但是我们要知道，儿童青少年是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需要摄入充足的能量和营养。一味的节食会导致蛋白质、钙、铁等关键营养元素摄入不足，不仅影响身高，还会影响注意力、记忆力，降低基础代谢率。更可怕的是啊，一旦恢复饮食啊，身体因为饥荒记忆就会疯狂的囤积脂肪，导致体重反弹甚至超过原有的水平。营养医生告诉你，让孩子挨饿的减重一定是错误的。这个减重还有一个误区，认为大量运动就能减重啊！不少家长认为你胖就是懒，你就是不运动，要求孩子每天大量运动。还有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减肚子，每天仰卧起坐啊，运动以后觉得消耗大，用一瓶含糖饮料或吃顿炸鸡犒劳孩子，结果运动消耗的热量被轻松抵消。有的家长认为散步就是运动，哎呀，每天带孩子出去溜溜弯儿。那也要告诉您啊，运动一定要跟营养和其他方式结合起来，单纯运动很难起到减重的效果。初期运动应该以全身心的有氧运动为主，并且强度需要达到有效的心率。有些时候呢，有双重标准，你家长也不以身作则，对吧？你让孩子少吃多动，自己熬夜刷手机，家里零食不断，晚餐大鱼大肉，那光让孩子自己，他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行为模式呢？所以有研究啊，父母肥胖，子女肥胖的风险就增加2到3倍，这有遗传的影响，也有家庭饮食习惯的一个塑造。所以啊，你要帮孩子，那是大家一块儿用科学的饮食和方式来对待。还有睡觉，睡够觉也是减重行动的一部分啊。学业压力大，熬夜或睡前玩手机，导致睡眠时长不足，也会让人扰乱瘦素和胃饥饿素的分泌的节律，让人更想吃高食量、高热量的食物，就容易长胖。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希望您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好，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3号中雨转小雨。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重播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

0: 样，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6: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4: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6: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4: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6: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4: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下班后回复工作消息算加班吗？隐形加班的加班费怎么算？随意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如何认定隐性加班？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男孩参加夏令营被误锁车内，跳车后受伤，谁来承担责任？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王月辉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凌。生活当中啊，随着微信、钉钉啊这种App 线上办公模式的普及，很多用人单位会默认员工就应当全天候的在线待命。不少的职场人也误以为下班之后简单的回复几句工作消息，处理零散事务只是职场的分内小事儿，根本算不上加班，更没有办法去索要加班费。殊不知长期在非工作时间被安排线上处理实质性工作，可能就会侵犯劳动者的合法休息权，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法律意义上的加班。今天呢，我们在法治朋友圈以两则典型的案例来拆解下班之后线上工作的加班认定标准，厘清正常休息和变相隐性加班的法律界限。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

0: 一滴，手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李某在2019年的4月入职一家科技公司，担任产品的运营岗位。在入职的时候呢，双方签订了一个劳动合同，岗位主要是负责账号运营、内容审核以及客户的对接工作。那么在入职以后呢，公司在内部工作群和管理制度当中有一条明确要求，就是全体员工工作日、晚间、周末的休息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都需要保持微信、钉钉通讯软件的时刻在线，要随时接收工作指令，及时处理各种运营事务，并且呢还制定了一个专门的假期值班表，明确了非工作时间也要随时响应工作安排。那在职期间呢，李某长期按照公司的要求，在每天下班以后、深夜时段、周末、节假日持续完成内容审核呀、方案修改呀、包括客户沟通啊、事务对接呀等等各类工作，那么他的大量的个人休息时间就被持续的占用了。但是公司呢，从没有为此安排过补休，也没有发放过任何的加班的费用。到了2020年的12月，公司呢就以无故旷工为由，单方跟李某解除了劳动关系。在离职以后，李某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非工作时间线上履职而产生的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所对应的加班费。而在庭审的过程中呢，公司就提出了抗辩，他们说双方的劳动合同就这么约定的，叫不定时工作制，李某无需固定坐班打卡，下班后只是简单的线上沟通，不属于正式工作内容，而且呢，李某从来没有按照公司内部的流程提交加班审批申请，所以呢，他们觉得啊，这个就不存在法定加班的事实，自己就不应当支付任何的加班报酬。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李某提交的聊天记录、值班表以及非工作时间段的工作成果、工作通知等等，这些证据都是真实有效的，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休息时间处理的都是公司安排的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简单的日常问候。线上工作呢是具有长期性、固定性和强制性，确实就已经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同时呢，也查明公司所称的不定时工作制并没有经过劳动行政部门的审批，所以它也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最终呢，法院做出了判决，认定李某下班以后线上处理工作已经构成了隐性加班，所以判令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共计30000元。好，案件呢我们说完了，但是其中存在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也要和大家去普及一下。听完这个案子，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下班之后线上回复和处理工作是否就能被认定为是加班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 的工资报酬，这是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而像休息日，如果安排了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 的工资报酬。而像法定节假日，如果安排劳动者工作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 的工资报酬。而同时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那我们再看看这起案件，李某呢是在标准的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本来他应该是依法享有自己完整的休息的权利，但是呢，公司通过管理制度和工作群的要求，强制他在下班以后周末和节假日持续在线处理运营事务，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行为。 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呢，其实是不局限于一定要线下办公场所去

0: 卡上班，用人单位安排或者占用了法定的休息时间，从事岗位相关的实质性的劳动，无论你是线上居家处理还是说远程的沟通，那么它都符合加班的构成要件。不过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加班的认定它不看你的工作形式是不是碎片化或者是不是现场坐班，这个核心就要看是否由单位安排，是否占用了休息时间，它是否属于实质性的履职内容。如果只是单纯的回复收到，简单的确认消息，这个一般呢不会认定为是加班。但是像修改材料啊，对接一些业务呀，甚至审核内容，像林女士这样的工作，实际上都应该依法认定为是加班。我们再来说说员工的个人休息权利和隐性加班的法律边界的区分。根据劳动法呢，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休假的法定的权利，任何单位不得随意侵占或者变相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法律明确地区分了正常工作履职以及额外延时的工作的界限。标准工时之外，没有经过劳动者同意，用人单位呢不得擅自增设非工作时段的工作任务。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劳动者呢容易产生这种认知的误区啊，觉得我下班以后我随手处理一点工作无伤大雅，属于职场常态。而实际上呢，偶尔临时自愿的简单的沟通它属于合理范畴，但是如果这是长期固定的或者是由公司强制要求的全天候的在线待命，这就已经远远超出正常的工作边界，属于变相的强迫加班。那么线下改成了线上，它只是更换了工作地点，并没有改变劳动本身的法律属性。所以用人单位呢是不能以灵活办公作为借口无偿占用劳动者的私人的时间的。那像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并非是自愿额外加班，而是按照公司统一的管理规定，是被动的在线履职的，常态化的在休息时间完成工作任务。那这就明显的超出了合理使用范畴，那么这就符合隐性加班的认定条件，所以法院据此去划定劳资双方的权利边界，这是符合劳动法立法保护劳动者的这个初衷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为了证明自己的隐性加班的事实，也提交了一些证据，像非工作时段的聊天记录啊，公司的值班安排表以及下班之后的工作成果等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完成了劳动者这一方的初步的举证义务。公司呢仅仅是口头否认了线上工作属于加班，但是却没有能提交相反的证据去予以反驳，所以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这个后果。所以这起案子呀，它明确了移动办公时代的司法裁判的规则，就是正常这个八小时的工作时长不代表可以无限占用员工下班的私人时间，付费上班不等于24小时的随时待命，只要是单位安排的非工作时间的实质性的工作，无论线上线下都属于法定的加班的范畴。
1: 本期主题提示，线上办公普及后，不少企业要求员工下班休息日随时线上待命，很多人觉得零碎线上工作不算加班，实则不然，占用休息时间完成实质工作属于隐性加班。北京三中院判例可供参考。员工李某燕做运营，公司强制要求全天候在线，周末节假日常安排他审核内容，对接客户，无补休无加班费，企业以合同约定不定时工作制仅简单线上沟通为由拒付报酬，法院查实该工时制度未经劳动部门审批无效，聊天记录、值班表等证据证实其长期处理实质工作，认定隐性加班，判企业支付30000元加班费。简单回复消息不算加班，单位安排的实质性工作需支付加班费。提醒职场人留存工作记录，依法维权。企业需划清工作生活边界，杜绝变相无偿加班。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说到了隐形加班的认定，那么看完前面我们这个强制在线履职的隐形加班的案件，相信大家对于休息时间处理实质工作属于加班就有了一个基础的认知。但是不少人呢可能还存在一个疑问，就是休息日线上干活和节假日单位安排值班这两种情况的待遇是一样的吗？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青浦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资料员维权的案件，正好帮我们来分析隐性加班和值班的法律区别。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这样的一起案件。小王呢是一家公司的资料员，他的领导刘经理啊就经常通过微信和小王沟通什么表格制作、修改文件的整理打印、什么快递邮寄这样的一些工作事宜。那么小王在离职以后啊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家公司支付他休息日加班工资80000元，以及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4000多元。他还提供了钉钉的打卡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快递往来的记录和值班表等等一系列的证据。那么对于这家用人单位，他们也辩称说，首先小王的工作量是1周5天，每天8小时以内是能够完成的，不存在需要加班的情况。而且呢，小王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在休息日或者节假日完成了工作任务，并且产生了工作成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认为啊，他们为小王提供的住宿宿舍的地点距离办公室呢就很近，而钉钉的打卡距离是2公里的范围之内，而且因为宿舍呢又没有配备网络，所以小王呢会到办公室去使用网络，所以钉钉打卡不能够证明小王存在一个真实的加班情况。对于这个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去判决呢？法院认为啊，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小王自认在宿舍差不多能够覆盖到钉钉打卡，所以这个钉钉打卡啊，不能够必然就等同于加班。但是结合了他的考勤记录以及他的领导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体现这家用人单位在休息日的确给小王发出了具体的工作指令，那么小王存在着连续的工作状态，并且产出了一定的工作成果，所以要酌情去认定小王存在着休息日加班126个小时的这个事实。那么还有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小王主张说他在法定节假日的3天值班应该属于加班，而值班和加班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劳动者是否从事的是原岗位工作，或者他的工作强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小王呢，的确提供了值班表，还有微信的聊天记录，但是这些证据不能够显示他在值班期间存在着正常工作强度的工作内容，以及持续的工作状态，所以对小王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这个诉讼请求呢，没有支持。最终呢，判决支付小王休息日加班工资10000多元。判决以后，小王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呢已经生效了。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告诉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加班不是在局限于传统的以前是单位办公啊线下打卡这个模式，现在呢就需要去结合工作安排的持续性啊，指令的具体性，还有内容的实质性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去进行综合的审查。首先我们来说说工作安排的持续性。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内，不是单次，不是偶然的去安排劳动者工作，而是多次的连续下达工作任务，这就在客观上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使得劳动者无法完整享受休息时间，被迫的持续投入工作的这种状态，打破了他的休息时间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再来说说指令，具体的指令，用人单位发给劳动者的是明确的，有一定紧迫性的工作安排，并非是模糊的，不具体的沟通。那么劳动者需要按照用人单位的工作指令，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就是指令的具体性。对于内容上面呢，劳动者在休息时间从事的工作属于本职工作的范畴，付出了实际有效的劳动行为，并且还产生了对应的工作成果，而不是简单的回复收到或者是转发等等这些没有实质工作内容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的工作行为，劳动者如果说能够举证证明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在法定的休息时间从事本职工作，提供实质性的劳动，并且产出工作成果，而且明显的占用了个人休息时间，就可以依法认定为是加班。单纯的打卡记录或者临时性的工作沟通，这些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加班的依据，那么需要去结合一些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工作往来的记录，或者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等等，这些证据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劳动者存在一个持续性的实质性的加班的状态。
4: 本期主题提示，
2: 如今移动办公普及，下班后微信派活，休息日居家干活，隐形加班越来越多。加班和值班到底怎么区分？资料员小王常收到经理微信指令，休息日做表格、改文件、寄快递。离职后他起诉索要休息日加班费，公司辩称工作八小时内可完成，打卡只是回宿舍上网，不算加班。法院结合微信工作指令、工作成果等证据，认定小王休息日加班126小时，判决企业支付10000余元加班费，但法定节假日值班仅值守，无高强度本职工作，不认定加班。三点认定隐形加班，单位持续派具体指令做本职实质工作，产出成果。值班强度低，可休息，不等同加班。职场人记得留存聊天、工作凭证，依法维护休息权益。
3: 我们今天说到了两起隐形加班的典型案例，简单总结一下啊，单位安排休息时间完成本职实质工作，无论你是线上还是线下，那都属于加班，企业就要依法去支付加班费。如果仅仅是一个低强度的值守，可以自由休息的值班，那么就不适用加班薪酬的这个标准。提醒大家，日常的工作当中留存聊天记录、工作成果等一些证据，如果遭遇了无偿隐形加班，就要及时通过仲裁呀、诉讼啊，去维护自己的休息的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

0: 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的王月辉律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王月辉，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刑事辩护、青少年刑事犯罪预防工作及民商事案件代理。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月辉律师。王律师您好。
2: 你好。
1: 嗯，您好王律师。暑假已经到来了啊，但是我们看现在这个商场、游乐场、景区这个人也跟着，人流量也跟着大了起来。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孩子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但是我们前两期的节目曾经说过，就是暑期孩子安全，家长的监护责任不能缺失。但其实守护未成年人安全不只是家长的监护责任，像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同样也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今天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说说，作为像这个经营者、组织者，那么管理者他的安全职责如何去落实，我们的家校、我们的社会怎么样去一同为孩子去筑牢这个暑期安全的屏障。我们知道今天王律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案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和大家共同来学法，好吗王律师？
2: 哦，好的，没问题。
1: 好，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请您把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对，可以的。这边案件呢是上海的一个案件，上海的一个案件是主要是关于健康权的一个纠纷。内容就是说，在一个暑假的时候，原告孙某，他这个年龄呢应该是8周岁，他的父亲呢是为其报名参加了一个由被告组织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但是呢在某天这个活动的下午，然后呢大巴车将这个孙某在内的一些学员送回入住酒店，随车的老师以及其他的团员均先后下车，但睡着的孙某是却被独自留在了车内。半个小时后孙某醒来，发现车门已经锁了，无法开启，且车内无任何的通讯设备，所以自行用从车窗跳车逃生，导致他右膝的一个损伤。法院最终判决，鉴于被告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对孙某要承担全部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赔偿责任。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对。
1: 好，这是一起民事这个法律纠纷的案件哈。像孩子在被锁车内的这种情况，我们好像在新闻里面的确是听了很多次，但是好像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被家长误锁在车内的更多一些。像这个他是参加一个夏令营活动而被锁误锁在车内，然后跳车之后导致自己摔伤这样的一个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判决结果适用法律情况怎么样，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本案经过法院审理判决，是由他这个夏令营的一个组织者承担了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对。因为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相关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以及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的场所，还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对，所以依据该法条本案再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法院最终判定由这个夏令营

0: 活动的一个组织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对。
1: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跳窗的这个孩子才刚刚是8周岁，这个年龄应该说他可能能够意识到跳窗的一个危险性，但是出于更大的这个安全考虑，因为如果长时间的留在车内的话，一定还有会有其他的危险这个事件去发生。所以呢，他其实从他自己的行为来看，跳窗是一个自救的这么一个动作，对吧？但是呢，
0: 是
1: 从活动的组织者来看，当时这个负责的老师显然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比如说下车之后清点。上车之前下车之后清点孩子这个数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证孩子安全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他们依然没有做到，然后让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而且这么小的孩子又高温，又没有人看护，又没有通讯设施，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最终法院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原因啊。好，案件呢王律师基本上给大家也这个说到了，然后包括判决的结果、适用的法律给大家也说到了。那么就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拆开来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一个8岁的孩子，暑假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少儿夏令营。我们首先想问一问王律师，就是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个孩子的家庭和这个夏令营的组织方，他是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
0: 孩子的家庭，因为是他签订合同的，肯定是他的父母啊，他的监护人进行一个签订。
1: 嗯，
0: 啊，与这个组织方签订的属于的是一个服务合同。
1: 服务合同，
0: 对，
1: 嗯。
0: 然后组织方呢，他既然签订了服务合同，他这个组织方就应当按照合同来最起码对这个未成年人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对。
1: 嗯，好。那么这个夏令营它是一个几天的一个夏令营，是一个短期的托管，对吧？但是我们看到法律对主办方的要求依然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从法律上面来看，对于低龄的儿童或者说稍高一些但是又没有达到成人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标准的人来说，他有什么不同呢？
0: 因为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有法律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像8周岁以下的属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及8周岁以上至18周岁啊，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像他这种活动的一个组织者，他就是一般承担的都是属于一个过错的一个责任要件。但是在本案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案件来说，他首先就需要对这个限制民事行为人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根据这个案件的一个实际情况，他并没有尽到。并没有尽到的情况下，所以针对本案的孙某，他是一个8周岁，针对他这个年龄，所以说他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一个相应的一个责任。
1: 那么家长，我们知道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
0: 监护人，
1: 对，家长对于孩子是有监护责任的，对吧？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管理方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呢？是不是说在这个短期的夏令营的这个期间内，这个监护责任就由家长转移到夏令营的组织方、管理方，来了呢？
0: 是的，因为在这个案件，在本起案件当中，因为家长以及他这个孩子与这个组织方签订了一个相关的合同，属于一个临时性的将他的监护职责的一个移交给这个组织方。所以他这个组织方就需要对他进行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管理职责。如果要说就比如说很多学生未成年的学生在学校里面会经常会碰到一些侵权的行为。是吧，在学校里面如果要是说孩子对他人进行了一个侵权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伤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要考虑到孩子他没办法去现在独自去承担责任，他的家长就要负一定的责任，一定的侵权责任。对，然后再考虑学校校方是否尽到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管理义务。如果尽到了，就不用承担责任。但如果没有尽到，同样也要承担着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管理职责的责任。对。
1: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案件稍微做一个改变，假如说他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旅行团吧，如果是一个成年人，

0: 全可以没有必要去损害自我的一个行为。
1: 对对
0: 对, 对，这要根据当时情况来看。
1: 嗯啊，如果他可以选择可以让自己不受或更少受到伤害的这个办法，他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跟他的这个年龄是相匹配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跳窗逃生发生了伤害，那么他可能自己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吧？
0: 是的，看有没有必要性嘛，一个自救的一个必要性。
1: 明白，嗯，明白，明白。好，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夏令，现在夏令营非常的多，各种什么夏令营啊、成长营啊很多。那么在开始之前，家长报名的时候，总会跟这个机构啊、管这个组织机构会签订一个合同。假如说这个合同里面提到了一些免责的内容，比如说意外受伤概不负责，或者是有这个家长自行承担责任承担风险，如果说这个合同里面有这种免责条款，它是不是属于加重对方责任减轻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会不会被判定为是无效？
0: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针对未成年人家长啊，包括未成年人在与夏令营签的这合同里面，如果出现了这些他们的相关的条款，这个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应当是认定为全部无效的。
1: 嗯，
0: 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啊，主办方他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什么强制性的一个法律义务，
1: 嗯嗯，
0: 啊，并不能通过你的合同中相关的一个条款去免除。
1: 嗯，
0: 所以呢，像经营者他们预先拟定呀，或者免除自身的一个法定责任，或者加重一个消费者的风险条款，都应当会认定为直接属于一个无效的。
1: 嗯，就即使双方签字了，即使说对方已经履行了明确告知的这个义务了，但是鉴于它是这样的一条格式条款，所以也会要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参加夏令营受伤的这个情形啊，多种多样。有的就说主办方说我知道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呢我有这个安全保障责任的，但是我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法条当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究竟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哪些个内容，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主办方说我老师我也配备足了，我事后呢我也去积极的去给孩子去治疗了，那么我可以免责，对于这样的抗辩理由会不会这个有效，受到法律的采纳法院的采纳？
0: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针对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因为安全保障义务呢，其实解释来说，就是指在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啊，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一些组织者，在合理的限度的范围内所要去采取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防范措施啊，来使得他人免受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一个义务。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呢防止因自己的服务或者设施存在危险而使他人受到伤害。
1: 嗯，
0: 第二个呢是防止他人遭受第三人的侵害。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存在了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但是不同场景下义务的标准啊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比如说本案当中，因为我们的被告所面对的是一个8岁的啊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法院就会要求他承担一个较高的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回答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果要是对方啊进行抗辩，比如说商场或者是管理者、组织者来抗辩啊，就比如说他们已经配备了一个足够的老师啊，包括他们啊存在着一个事后的一个及时送医啊、就医这种抗辩，然后在法院的一个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不予采纳的。
1: 嗯，
0: 啊，因为他这种抗辩的理由，比如说啊我有老师或者事后进行补救行为，他这并不是能抵消一个事前他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过错。因为他这些所实施的一个行为，他所抗辩的这些行为，都是在事后已经发生了一个侵权行为之后啊所进行的一个啊必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义务，是吧？所以核心就针对本案来说哈，就我们刚刚这个案件来说，它的核心的过错发生在什么？发生在下车清点环节，它这属于一个事前的一个管理的漏洞。
1: 对，
0: 事故已经发生了，事后就送医呀、或者怎样，它只是仅能减轻它的损害后果，并不能免除啊它的这个一个赔偿责任，啊不能免除它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的一个过错。对，
1: 这个就是主办方可以去进行抗辩，但是这个抗辩理由必须
0: 应该不予采纳。
1: 对，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不予采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管理这个

0: 这个领域的一个漏洞。
1: 漏洞，
0: 对，它不能够说你配备了足够的老师，你及时这个送医，就能避免完全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因果关系，对吧？所以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没有去采纳主办方的这一点的这个抗辩理由。好，我们刚才呢说了这么多都是关于这个案件，夏令营期间孩子被独自的锁在车内，那么造成跳窗以后造成了受伤的这种情况。眼看着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么很多的孩子现在也在特别期待暑假期间的生活，但是家长呢有的时候比较忙碌，可能会把孩子送入这个成长营、夏令营孩这个当中。第一呢是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第二对于孩子的自己的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是一种培养。那么我们能不能给一些家长朋友们一些就是建议，我们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的去规避这一类的这个危险的发生？
1: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家长，我给家长几个建议啊。第一个是要考察就相关组织者的一个资质和安全的一个保障能力，所以在家长在报名前一定要去充分的了解组织方是否有相关的一个经营资质，还有他过往是否存在过安全的管理记录啊，是否啊有过类似的诉讼案件，然后呢在购买保险方面啊，他是否进行了一个全险的一个购买。第二方面就是一定要在孩子参加活动前要充分的了解相关的比如说机构老师或者是组织老师与学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机制。要不仅是要看配备了多少的一个管理的老师或者组织老师，更要去了解组织方他在日常管理流程当中是否存在着一些管理上面的漏洞。比如说就说本案当中，比如说上下车他们是否要去进行一个清点人数，活动期间他们如何去看护孩子，并且是否在正常的就是活动过程当中是否有微信群，能不能够充分的及时的与在与微信群里面与家长进行一个沟通。这些都是需要去包括家长要去关注的。对，然后第三个方面就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的上面的一些条款。注意合同中是否有关于安全保障呀、事故责任承担的这些相关的约定。对于不合理的一些免责条款一定要保持警惕并且及时提出与组织方进行沟通。第四个方面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发生了这个不好的后果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0: 对，
1: 包括你的合同、缴费凭证、沟通记录还有一些发票，如果要是发生了纠纷，这样是在维权的都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对。
0: 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孩子安全度过暑假，包括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有位朋友，他是一个游乐场的经营者，他想咨询，他说暑假孩子我这儿的确特别的多，他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我这里摔伤了或者是走失了，说我们店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日常对于我来说需要做好哪些安全措施？想请王律师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没问题的。作为一个游乐场，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接到过一个起诉游乐场的案件。作为游乐场的一个组织方，你首先第一，在孩子进去玩之前一定要与家长告知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管理的措施呀，对吧？你一定要告知家长，让家长一定要在旁边，因为游乐场肯定不是很大的，他那个游乐场在旁边进行一个监护的职责。孩子，你这个安全管理提示一定要有，就是在你进园区或者进游乐场玩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管理提示。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在游乐场里面一定要多配备一些管理人员。比如说孩子玩起来的时候他是并不知道一个危险的概念的。
0: 对。
1: 所以你要有时刻的有安全员存在，要进行一个观察。
0: 安全员要巡逻，对吧？巡场。
1: 对，要巡逻。对，如果要是有些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个危险动作要及时制止，一定要及时制止。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你在这个园区里面一定要配备高清的摄像头。对，一定不要去遗留任何的死角。如果孩子出现丢失的情况，对吧？

0: 作为你这方，公安会向你来提取监控视频。如果你一旦没有监控视频，那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出现一些责任。
1: 嗯嗯，一个是为了孩子安全考虑，还有一个是为这个责任的这个承担划清承担的这种界限，对吧？都是有好处的。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第四个方面，根据你园区的一个性质来确定，来明确啊多少岁儿童能够进入啊，并且进入过之后，家长啊需要在旁边，是否需要在旁边进行一个啊进行一个陪伴这种情形。如果要是低于八周岁，其实一般我们都建议哈，一般都是建议14啊或者是16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进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有监护人的一个陪伴。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给你园区啊这个安全这个管理责任降到一个最低。
1: 嗯，明白明白。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自己家孩子的这个游玩的安全，是不是？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孩子暑期安全的这个主题的关注呢并没有到此结束。暑期应该是孩子们最为放松自由自在欢乐玩耍的时光，千万不要让这段时间成了一生的这种伤痛。所以绷紧暑期孩子未成年人安全的这根弦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夏令营啊成长营啊，对于家长来说一定要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提前的去了解这个夏令营的一些基本情况，千万不能够一送了之。而作为这个经营者也要足够的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一切都要以孩子的安全作为前提。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月辉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也给我们的听众解答疑难问题。那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蚌埠市两。

0: 逸仙表彰大会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主持，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1: 奉母市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马军、倪志品出席。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市政府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韦秀芳做专题党课报告。
1: 市人大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王波做党课报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1: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记者顾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蚌埠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市领导王波、杨森、陈东、熊延松、汪安定、张云等出席。
0: 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锤炼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进一步提振精神状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集群，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践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带案下访、开门接访，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的问题，要恪守三严三实的立身准则，坚持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李阳、陈昂、陶运伦报道。6月30号，蚌埠市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志品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张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波等参加。
0: 马军说，蚌埠当前正不断完善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发挥自贸实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优势，加快构建具有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离不开航空运输的支撑和保障，希望双方密切协作，聚焦蚌埠产业发展所需和群众便捷出行所盼，持续提升机场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航线优化、航班加密，加快完善航空物流功能，共同推动藤湖机场做大做强，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淮扁县和相关单位要切实做好对接服务，全方位保障机场安全发展，努力实现协同共进、互利共赢。
1: 倪志平表示，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将紧紧围绕蚌埠发展所需，发挥资源优势、专业优势、规模优势及管理优势，不断提升蚌埠藤湖机场的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拓展业态功能，助力蚌埠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0: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30号下午，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市政府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做专题党课报告，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
1: 韦秀芳指出，政府系统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有效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用好正面反面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韦秀芳强调，要准确把握正确政机关实践要求，全力推动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以立党为公、校正思想坐标，做到公私分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勇于破解历史遗留问题，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急难愁盼的问题，
1: 要始终以科学决策掌握发展主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深入调查研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要始终以真抓实干、砥砺担当作为，坚持一切为实，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好，直播蚌埠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吴媛媛报道，6月30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做党课报告。副主任常延龙、徐伟宏、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及党委会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0: 王波强调，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筑牢思想根基，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揽和指导人大工作，在理论武装中校准政绩坐标，要坚持真扎、真查、真改，在靶向纠治问题中校正履职偏差，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中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王波要求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校准政绩坐标，强化责任担当，锤炼过硬作风，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蚌埠实践，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记者李景报道，6月30号召开的2026年蚌埠市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及全产业链对接大会上，我市发布绿色制造、船舶制造与航运装备产业招商场景，围绕五大重点方向招引企业，助推淮河流域航运产业升级，标志着蚌埠在打造淮河航运枢纽进程中迈出关键一步。
1: 此次发布的产业场景涵盖五大招引方向，对于推动船舶制造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产业价值。其中，船舶修造领域聚焦整船制造、分段制造、改装维修及特种船型建造，研发设计领域聚焦船舶与航运装备的前沿技术研发、船型优化及数字化设计，船用材料领域聚焦高性能、轻量化、绿色化船用材料的研发生产，船舶配套领域聚焦新能源动力系统与智能化船用装备的研发制造，船舶服务领域聚焦船舶全生命周期服务及航运产业生态构建。
0: 此次招商场景发布准确把握了航运业绿色转型趋势，通过系统性场景招引，助力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将有力填补淮河流域绿色制造、船舶制造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助推淮河航运产业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网蚌埠供能公司早部署、早排查，筑牢汛期供电安全屏障。
1: 我是各界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6年蚌埠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10届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开赛，
1: 暑运大幕昨天开启，铁路蚌埠站增开临时客车13列。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0: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2: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0: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4: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汛期保供电工作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表安装点位距离车位较远，要求就近装表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8: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介绍，为防范汛期暴雨造成的电力设施受淹、线路停电风险，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扎实推进2026年度防汛保电全流程工作，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
9: 自四月起，我们公司就提前全面启动了防汛专项用电安全排查工作，覆盖了全市133户排涝站、排灌站、水电站等防汛的抗旱的核心保障单位，重点针对低洼变电站、临水配电房、沿线的沿河的这个线路干塔的开展涉水风险的核查，对不具备迁移能力的电力设施实施防洪加固，统一配备挡水板、应急出水泵、防水沙袋等防汛物资，落实设备的防倒灌、防浸泡处置措施，全力守住汛区民生用电底线。
8: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反映，
10: 我们车主想装那个新能源充电桩，供电局设置那个电表位置离我们那个车位太远，是不是给我们电表稍微装近一点？
8: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数字配网部主任康玉回复，
11: 根据省发改委和能源局的相关规定，目前啊，我们新建的小区在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这个预留了这个为充电桩安装电表还有包括线路的相关位置，可能呢这个涉及的一些老小区由于前期规划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会存在此类的情况。我们供电公司呢，我们每年啊会投入一定的资金，根据现场的情况尽量的将电表装在距离这个车位最近的地方。具体到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啊，下线之后安排专门的客户经理与您进行核实，尽量啊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8: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好，接着来听新闻。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会区老年大学日前举办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成果展，以笔墨丹青礼赞百年党史，讴歌时代新貌。
12: 本次展览共展出学员精心创作的书画作品60多幅，涵盖书法、国画等多种题材，作品主题鲜明，意蕴深厚，既有对党和祖国的赤诚赞颂，也有对美好生活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出老年学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幅幅作品承载着老党员、老同志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营造出引领向党、余热生辉的浓厚氛围。两位参展学员说，
13: 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14: 我们看到我们的书画展出来，大家都有一个成就感。
12: 与会区老年大学将持续丰富教学内容，搭建展示平台，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让引领力量在传承文化、弘扬新风中持续发光发热。记者徐小兵报道。
15: 老年学员挥毫泼墨礼赞时代，文艺爱好者则是通过登台献艺诉说初心。日前，风华百年九九颂歌蚌埠市九九模特艺术协会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展演在蚌埠大剧院温情上演。
12: 演出分为百年风华、红色记忆、雨风浩荡、奋斗如歌、盛世华章、筑梦未来三大篇章，28个特色节目依次登台。古典舞《万紫千红》， 舞蹈《英雄赞歌》《淮水情波》，诗朗诵《红旗颂》等节目，再现峥嵘岁月，诉说家乡发展变迁，饱含奋进力量，展现了新时代蚌埠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员潘敏。
16: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祝福我们伟大的党永远朝气蓬勃。
12: 演员满丽。
16: 感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让我们退而不休，在文艺的舞台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2: 本次演出由市社科联指导，汇集全市多家文艺团体，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厚植爱党爱国根基，既为建党105周年送上真挚祝福，也搭建起本土文艺团体交流展示的平台。记者王玉报道。
7: 接下来继续来听新闻。6月30号晚，2026年蚌埠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10届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开赛，数十支广场舞队伍同台竞技，唱响全民健身主旋律，展现诸城市民健康昂扬、幸福向上的精神风貌。
12: 伴随着欢快激昂的旋律，各参赛队伍依次登场，参赛队员舞步整齐划一，队形变换精巧，动作刚柔并济，韵味十足。评委严格按照编排创意、动作规范、精神风貌、舞台表现力现场打分，评选出最佳创新奖、最佳活力奖、最佳风采奖、最佳表演奖多项荣誉。参赛人员胡文芝：
17: 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有一种往前冲的这种劲。
12: 整场比赛氛围热烈，全民参与、全民快乐、全民健康的氛围贯穿全程。舞台周边非遗市集烟火升腾，现场展示非遗作品，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蚌埠市虎头鞋非遗项目传承人丁元：
18: 通过这个比赛呢，对我们非遗产品也做了展示宣传作用。
12: 是文化馆馆长徐继红：
19: 我们遴选了20支代表的队伍来进今天总决赛，然后呢，我们也遴选了20家特别好的非遗项目，让我们广大市民可看可玩可购物。
12: 记者徐小兵报道。
15: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省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正式公布，固镇县凭借深厚的楚汉文脉、鲜明的文旅特色，正式成为全省完美宝藏小城之一，成为皖北地区新晋文旅名片。
7: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9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卫生健康赋能经济发展促进健康消费的若干举措，推出22条健康消费举措，包括统筹城乡闲置用房盘活与适老化改造，打造医院加街区健康消费综合体，支持医院增设预防接种门诊等相关内容，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培育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
2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2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1: 好啊，
20: 是啊，
24: 真不错，
23: 好嘞，这个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5: 嘿，看着就敞亮，
26: 又老大了。
2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今日提醒。
15: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蚌埠车务段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结合客流预判，今年暑运客流呈现阶段性攀升态势。7月上旬将迎来首轮出行高峰，8月中下旬将迎来暑运客流峰值。预计铁路蚌埠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同比增长5.4%。
7: 据了解，今年暑运客流增长主要是依托亲子出游、研学参访、观赛观演等出行需求，客流结构多元，流动频次集中，旅客出行意愿旺盛。为了精准适度的匹配暑期客流变化，7月1号暑运启动当天，铁路部门同步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在常态化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铁路蚌埠车务段针对加开了热门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4列，其中铁路蚌埠车务段内蚌埠站增开临客13列，包括管内蚌埠南站新增高4822次上海虹桥至西安北临时旅客列车1列，辐射上海、西安等热门出行方向，有效填补了暑期运力缺口。
15: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暑运期间出行请注意车次发车和到点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没有购得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候补购票服务功能。旅客乘车当天请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交通进站安检、车票核验时间，确保顺利出行。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明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
7: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

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0: 与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

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手抓，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少剑集团所有的工人士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

0: 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1: 这反差感很强呀。
0: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1: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
0: 对对对，
1: 来我们开始。
0: 好，我们开始
1: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各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哎，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对于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接地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

0: 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的王月辉律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王月辉，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刑事辩护、青少年刑事犯罪预防工作及民商事案件代理。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月辉律师。王律师您好。
3: 你好。
2: 您好王律师。暑假已经到来了啊，但是我们看现在这个商场、游乐场、景区，这个人也跟着，人流量也跟着大了起来。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孩子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但是我们前两期的节目曾经说过，就是暑期孩子安全，家长的监护责任不能缺失。但其实守护未成年人安全不只是家长的监护责任，像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同样也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今天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说说，作为这个经营者、组织者，那么管理者他的安全职责如何去落实，我们的家校、我们的社会怎么样去一同为孩子去筑牢这个暑期安全的屏障。我们知道今天王律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案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和大家共同来学法，好吗，王律师？
3: 哦，好的，没问题。
2: 好，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请您把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对，可以的。这边案件呢是上海的一个案件，上海的一个案件是主要是关于健康权的一个纠纷。大致内容就是说，在一个暑假的时候，原告孙某，他这个年龄呢应该是8周岁，他的父亲呢是为其报名参加了一个由被告组织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但是呢在某天这个活动的下午，然后呢大巴车将这个孙某在内的一些学员送回入住酒店，随车的老师以及其他的团员均先后下车，但睡着的孙某是却被独自留在了车内。半个小时后孙某醒来，发现车门已经锁了，无法开启，且车内无任何的通讯设备，所以自行用从车窗跳车逃生，导致他。

0: 右膝的一个损伤，啊，法院最终判决，鉴于啊被告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对孙某要承担啊全部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嗯， 嗯，
0: 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对。
1: 嗯，好，这是一起民事这个法律纠纷的案件哈。像孩子在被锁车内的这种情况，我们好像在新闻里面的确是听了很多次，但是好像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被家长误锁在车内的更多一些。像这个他是参加一个夏令营活动而被锁误锁在车内，然后跳车之后导致自己摔伤这样的一个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判决结果适用法律情况怎么样，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本案啊，经过法院啊审理判决，是由他这个夏令营的一个组织者承担了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相关规定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以及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的场所，还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
1: 嗯，
0: 对，所以依据该法条啊，本案再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法院最终判定由这个夏令营活动的一个组织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对。
1: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跳窗的这个孩子才刚刚是8周岁，这个年龄应该说他可能能够意识到跳窗的一个危险性，但是出于更大的这个安全考虑，因为如果长时间的留在车内的话，一定还有会有其他的危险这个事件去发生。所以呢，他其实从他自己的行为来看，跳窗是一个自救的这么一个动作，对吧？但是呢，从活动的组织者来看，当时这个负责的老师显然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比如说下车之后清点。上车之前下车之后清点孩子这个数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证孩子安全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他们依然没有做到，然后让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而且这么小的孩子又高温，又没有人看护，又没有通讯设施，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最终法院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原因啊。好，案件呢王律师基本上给大家也这个说到了，然后包括判决的结果适用的法律给大家也说到了。那么就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拆开来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一个8岁的孩子，暑假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少儿夏令营。我们首先想问一问王律师，就是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个孩子的家庭和这个夏令营的组织方，他是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
0: 孩子的家庭，因为是他签订合同的，肯定是他的父母啊，他的监护人进行一个签订。
1: 嗯，
0: 他与这个组织方签订的属于的是一个服务合同。
1: 服务合同，嗯，
0: 对，
1: 嗯。
0: 然后组织方呢，他既然签订了服务合同，他这个组织方就应当按照合同来，最起码对这个未成年人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对，
1: 嗯，好。那么这个夏令营它是一个几天的一个夏令营，是一个短期的托管，对吧？但是我们看到法律对主办方的要求依然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从法律上面来看，对于低龄的儿童或者说稍高一些但是又没有达到成人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标准的人来说，他有什么不同呢？
0: 因为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有法律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像8周岁以下的属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及8周岁以上至18周岁啊，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像他这种活动的一个组织者，他就是承担的，一般承担的都是属于一个过错的一个责任要件。
1: 嗯，
0: 但是在本案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案件来说，他首先就需要对这个限制民事行为人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但是根据这个案件的一个实际情况，他并没有尽到。
1: 嗯，
0: 并没有尽到的情况下，所以针对本案的孙某，他是一个8周岁，针对他这个年龄，所以说他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一个相应的一个责任。
1: 嗯，那么家长，我们知道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
0: 监护人，
1: 对，家长对于孩子是有监护责任的，对吧？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

0: 这个管理方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呢？是不是说在这个短期的夏令营的这个期间内，这个监护责任就由家长转移到夏令营的组织方管理方来了呢？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案件，在本起案件当中，因为家长以及他这个孩子啊，与这个组织方签订了一个相关的合同，属于一个临时性的，将他的监护职责的一个移交给这个组织方。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组织方就需要对他进行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管理职责。
0: 嗯，
1: 如果要说就比如说很多学生未成年的学生在学校里面会经常会碰到一些侵权的行为，
0: 嗯，
1: 是吧？在学校里面，如果要是说孩子对他人进行了一个侵权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伤的话，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要考虑到孩子他没办法去现在独自去承担责任，他的家长就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嗯，
1: 一定的侵权责任，
0: 嗯，
1: 对，然后再考虑学校校方是否尽到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管理义务，
0: 嗯，
1: 如果尽到了就不用承担责任，
0: 嗯，
1: 但如果没有尽到，同样也要承担着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管理职责的责任。
0: 嗯，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案件稍微做一个改变，假如说他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旅游团吧，旅行团吧，
1: 嗯，
0: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而且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成年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下车的时候他自己睡着了，那么导游没有清点人数，然后就锁车门就离开了，造成这个人受伤害，那么这个责任的承担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
1: 是的，一般如果是成年人，他如果选择跳窗过之后，需要这个也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嘛，看这个成年人他除了有跳窗之外，是否有更好的一个自救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对，如果他有手机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去损害自我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要根据当时情况来看。
0: 嗯，如果他可以选择可以让自己不受或更少受到伤害的这个办法，他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跟他的这个年龄是相匹配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跳窗逃生发生了伤害，那么他可能自己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吧？
1: 是的，看有没有必要性嘛，一个自救的一个必要性。
0: 明白，嗯，明白，明白。好，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现在夏令营非常的多，各种什么夏令营啊、成长营啊很多。那么在开始之前，家长报名的时候，总会跟这个机构啊管这个组织机构会签订一个合同。假如说这个合同里面提到了一些免责的内容，比如说意外受伤概不负责，或者是有这个家长自行承担责任承担风险，如果说这个合同里面有这种免责条款，它是不是属于加重对方责任减轻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会不会被判定为是无效？
1: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针对未成年人家长包括未成年人在与夏令营签的这合同里面，如果出现了这些他们的相关的条款，这个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应当是认定为全部无效的。
0: 嗯，
1: 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办方他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什么，
0: 嗯，
1: 强制性的一个法律义务，
0: 嗯嗯，
1: 并不能通过你的合同中相关的一个条款去免除。
0: 嗯，
1: 所以呢，像经营者他们预先拟定呀，或者免除自身的一个法定责任，或者加重一个消费者的风险条款，都应当会认定为直接属于一个无效的。
0: 嗯，就即使双方签字了，即使说对方已经履行了明确告知的这个义务了，但是鉴于它是这样的一条格式条款，所以也会要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参加夏令营受伤的这个情形啊，多种多样，有的就说主办方说我知道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呢我有这个安全保障责任的，但是我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法条当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究竟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哪些个内容，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主办方说我老师我也配备足了，我事后呢我也去积极的去给孩子去治疗了，那么我可以免责，对于这样的抗辩理由会不会这个有效，受到法律的采纳法院的采纳？
1: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针对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因为安全保障义务呢，其实解释来说，就是指在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一些组织者，在合理的限度的范围内，所要去

0: 高的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回答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果要是对方啊进行抗辩，比如说商场或者是管理者、组织者来抗辩啊，就比如说他们已经配备了一个足够的老师啊，包括他们啊存在的一个事后的一个及时送医啊、就医这种抗辩，然后在法院的一个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不予采纳的。啊，因为他这种抗辩的理由，比如说啊，我有老师或者事后进行补救行为，他这并不是能抵消一个事前他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过错，因为他这些所实施的一个行为，他所抗辩的这些行为，都是在事后已经发生了一个侵权行为之后啊所进行的一个啊必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义务，是吧？所以核心就针对本案来说哈，就我们刚刚这个案件来说，它的核心的过错发生在什么？发生在下车清点环节，它就处于一个事前的一个管理的漏洞。
1: 对，
0: 事故已经发生了，事后就送医呀、或者怎样，它只是仅能减轻它的损害后果，并不能免除啊它的这个一个赔偿责任，啊不能免除它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的一个过错。对，
1: 这个就是主办方可以去进行抗辩，但是这个抗辩理由必须
0: 应该不予采纳。
1: 对，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不予采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管理这个领域的一个漏洞。
0: 对，
1: 他不能够说你配备了足够的老师，你及时这个送医就能完全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因果关系，对吧？所以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没有去采纳主办方的这一点的这个抗辩理由。好，我们刚才呢说了这么多，都是关于这个案件夏令营期间孩子被独自的锁在车内，那么造成跳窗以后造成了受伤的这种情况。眼看着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么很多的孩子现在也在特别期待暑假期间的生活，但是家长呢有的时候比较忙碌，可能会把孩子送入这个成长营、夏令营孩这个当中。第一呢是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第二对于孩子的自己的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是一种培养。那么我们能不能给一些家长朋友们一些就是建议，我们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的去规避这一类的这个危险的发生？
0: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家长，我给家长几个建议啊。第一个是要考察，就相关组织者的一个资质和安全的一个保障能力。所以在家长在报名前，一定要去充分的了解组织方是否有相关的一个经营资质，还有他过往是否存在过安全的管理记录啊，是否啊有过类似的诉讼案件，然后呢在购买保险方面啊，他是否进行了一个全险的一个购买。第二方面就是一定要在孩子参加活动前要充分的了解相关的比如说机构老师或者是组织老师与学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机制。要不仅是要看配备了多少的一个管理的老师或者组织的老师，更要去了解组织方他在日常管理流程当中是否存在着一些管理上面的漏洞。比如说就说本案当中，比如说上下车他们是否要去进行一个清点人数，活动期间他们如何去看护孩子，并且是否在正常的就是活动过程当中是否有微信群，能不能够充分的及时的与微信群里面与家长进行一个沟通。这些都是需要去包括家长要去关注的。对，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的上面的一些条款。注意合同中是否有关于安全保障呀、事故责任承担的这些相关的约定。对于不合理的一些免责条款一定要保持警惕并且及时提出与组织方进行沟通。第四个方面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发生了这个不好的后果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1: 对，
0: 包括你的合同、缴费凭证、沟通记录还有一些发票，如果要是发生了纠纷，这样是在维权的都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对，
1: 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孩子安全度过暑假，包括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有位朋友，他是一个游乐场的经营者，他想咨询，他说暑假孩子我这儿的确特别的多。他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我这里摔伤了，或者是走失了，说我们店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日常对于我来说，需要做好哪？

0: 些安全措施，想请王律师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啊，没问题的。作为一个游乐场，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接到过一个起诉游乐场的案件。作为游乐场的一个组织方，你首先第一，在孩子进去玩之前，一定要与家长告知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管理的措施呀，对吧？你一定要告知家长，让家长一定要在旁边，因为游乐场肯定不是很大的，他那个游乐场，在旁边进行一个监护的职责。孩子，你这个安全管理提示一定要有，就是在你进园区或者进游乐场玩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管理提示。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在游乐场里面一定要多配备一些管理人员。比如说孩子玩起来的时候，他是并不知道一个危险的概念的。
0: 对。
1: 所以你要有时刻的有安全员存在，要进行一个观察。
0: 安全员要巡逻，对吧？巡场。
1: 对，要巡逻。对，如果要是有些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个危险动作，要及时制止，一定要及时制止。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你在这个园区里面一定要配备高清的摄像头。对，一定不要去遗留任何的死角。如果孩子出现丢失的情况，对吧？作为你这方，公安会向你来提取监控视频。如果你一旦没有监控视频，那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出现一些责任。
0: 一个是为了孩子安全考虑，还有一个是为这个责任的这个承担划清承担的这种界限，对吧？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是的。然后。第四个方面，根据你园区的一个性质来确定，来明确多少岁儿童能够进入并且进入过之后，家长需要在旁边进行一个进行一个陪玩这种情形。如果要是低于8周岁，其实一般我们都建议哈，一般都是建议14或者是16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进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有监护人的一个陪伴。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给你园区这个安全这个管理责任降到一个最低。
0: 明白明白。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自己家孩子的这个游玩的安全，是不是？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孩子暑期安全的这个主题的关注呢并没有到此结束。暑期应该是孩子们最为放松自由自在欢乐玩耍的时光，千万不要让这段时间成了一生的这种伤痛。所以绷紧暑期孩子未成年人安全的这根弦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夏令营成长营对于家长来说，一定要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提前的去了解这个夏令营的一些基本情况，千万不能够一送了之。而作为这个经营者，也要足够的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一切都要以孩子的安全作为前提。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月辉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也给我们的听众解答疑难问题。那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一个独立自主的大龄未婚姐姐，自从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看不惯，特别是那个矮矬穷还脾气大的妹夫，更是让她咬牙切齿。终于忍无可忍的姨姐出手了，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妹夫的身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小何，我儿子要结婚了，准备把这套房子装修做婚房，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搬家吧。刚被面试官 PUA 了一番，何焕安还在怀疑人生，就接到了房东的腾房电话。站在繁华的写字楼下，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何焕安有了一丝倦意。要不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吧。何焕安1999年没有再婚，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姐妹俩感情虽好，但性格迥异，没有再婚，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姐妹俩感情虽好，但性格迥异。何焕安从小泼辣好强，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而何丽贝是家里的小女儿，有些恃宠而骄。成绩平平的她，中专毕业后留在老家，早早和来自农村的郑伟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孩子。2024年5月，何焕安失业，他没敢休息，就马不停蹄地找新工作。可两个月过去，一份心仪的工作都没找到，要么薪资待遇太低，要么没有发展前景。工作还没着落，又逢房东要提前收回出租房，焦虑不安的何焕安决定回老家，好好抚慰一下心灵。7月，何焕安回来了。何丽贝和郑伟结婚后一直住在何向龙的老房子里，何焕安回来了就和父亲以及妹妹一家四口暂时生活在了一起。何丽贝和郑伟结婚后一直是吵来吵去，以前何焕安只是逢年过节回来住几天，对小两口的吵吵闹闹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次回来之后朝夕相处，何焕安敏锐地发现妹妹被欺负了。那天何焕安经过紧闭的卫生间，隐约听到里面有哭声，敲了半天门，何丽贝红着眼眶出来跟姐姐哭诉：
1: 姐，郑伟今天又哄我了，他怎么这样呀？
0: 何焕安发现郑伟真的有问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不顾场合地对着妹妹一通教训，他看不下去，想替妹妹出头，直接指着郑伟道：
2: 你就不会好好说吗？吼来吼去干什么？谁欠着你了？
0: 见姨姐发飙，郑伟讪讪道：
2: 我哪敢凶他，我是在工地上大声说话习惯了。
0: 此后郑伟果真收敛了不少。何焕安以为自己的威慑起了作用，私下对妹妹说：
2: 他吼你，你就不会吼回去？嘴巴长着只会吃饭吗？
0: 何丽贝笑着对姐姐撒娇：
3: 我嘴巴本来就没你厉害，现在你回来了，我以后就指望你了。
0: 有了妹妹的吹捧，何焕安觉得自己这个当姐姐的真的要好好给郑伟立立家风了。此后何焕安只要看郑伟不顺眼，就对他一通说教。郑伟表面哼哈应付，私下跟妻子吐槽：
2: 你姐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0: 何丽贝却不以为意，点了下郑伟的脑袋说：
3: 我姐最疼我了，你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姐可是会撕了你的。
0: 说完还故意做了个撕纸的动作。郑伟佯装害怕，一边给何丽贝按摩一边道：
2: 我就

是个纸老虎，看似气势足，实则都听你的。你说东，我都不敢往西。老婆，你下个星期多给我家200块钱零花钱吧。可惜夫妻俩的悄悄话，何欢安无从得知。他为妹妹打抱不平。以前我就跟你说，不要那么早结婚，你不听。你看看，你找的什么老公？男人不仅要赚钱养家，更要提供情绪价值。政委赚钱不多，没有房子，还嗓门高，脾气大，简直是劣质渣男。你要拿出态度改造他，实在不行就离婚，孩子我帮你养。面对强势的姐姐，何丽贝又是一贯的撒娇，还是姐姐最疼我。没过几天，临睡觉前，何丽贝发现政委偷偷寄钱给他爸妈，两口子大吵了一架。政委甩门而出，不知去向。何丽贝在姐姐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何欢安心疼不已。晚上10点多了，政委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何丽贝一边埋怨，一边给他倒醒酒的蜂蜜水。何欢安恨铁不成钢：就这种男人，还不赶紧离婚，留着过年啊？何丽贝忙说：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姐，我心里有数。已经神志不清的政委却一下跳了起来：我和贝贝过日子，你凭什么指手画脚？自己嫁不出去，还有闲心管别人的事儿？何欢安如炸毛的猫一般，当即摆出作战的姿势，和政委对吵了起来。顿时家里闹成一片，早已休息的何向农也爬起来，劝何欢安少说几句。何欢安气得一夜没睡，愚昧，太愚昧了。男人身上那些坏毛病，就是妹妹这种女人给惯出来的。以前她不在家，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她回来了，可不能让她再嚣张下去。为了让妹妹立起来，何欢安下了不少功夫。他一有空就给妹妹灌输有关独立女性的知识，还会找些短视频转发给妹妹看。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妹妹要把钱花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只有钱花得快，男人才有动力去赚钱。何丽贝虽然没有上班，但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辅导作业、洗衣做饭各种家务，外加每周还要去医院排队帮何向龙买药，每天也是忙得飞起。何欢安带着妹妹逛街，参加各种聚会，这样一来，很多家务事只好扔给政委。偶尔几次还好，时间长了，政委也有不满。有一次，何丽贝被何欢安拖去参加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沙龙，叮嘱政委去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由于公司临时有事，等政委赶去学校时，家长会已经结束了。孩子回家后委屈地哭，何丽贝指责政委说话不算数，政委不服：我在外面挣钱没时间，你又不上班，天天瞎忙什么？那些给你洗脑的课少去，没道理不说，都是些吃饱了闲的没事的人去打发时间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哪有时间折腾？政委语气重了，何丽贝立马开始掉眼泪：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你单位有事就是有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你赚钱养家不错，我做家务就没价值吗？第二天，何丽贝讲述了他们夫妻吵架的过程。何欢安很欣慰，妹妹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可还没高兴几天，政委赚了笔外快，带着何丽贝去换了个最新款的手机。何丽贝一高兴，就又走回了老路上。政委加班回来晚了，何丽贝一边抱怨说他不顾家，一边又把饭菜热了又热。政委说想吃面条，他一边唠叨他钱赚的少，要求还多，一边又忙着和面做面条。政委洗完澡，他一边指责他脏袜子乱丢，一边又忙不迭地去给他洗衣服。政委周末呼呼大睡，他一边叹气这个男人不知道心疼老婆，一边却悄悄让孩子们安静点。何欢安怒气不争，他也曾叫父亲出面管管，可父亲却不以为然，说这是妹妹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外人别掺和。父亲还说，政委其实人不错，他之前生病住院，都是政委忙前忙后的照顾，家里亲戚之间有个什么事儿，也都是政委出面张罗。
政委虽然不算细心体贴，但对何立贝是一心一意。贺焕安觉得父亲跟妹妹一样，对生活的要求太低，思想太过传统。如今都什么年代了，干嘛要这样委曲求全地过日子？想来想去，贺焕安越发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他们泼泼冷水，让他们清醒下。所以，只要是妹妹鞍前马后给政委做这做那时，贺焕安立马就会跳出来，把妹妹指责一通。什么女人不能太迁就男人，女人没必要为了男人牺牲，女人要先学会爱自己，才会爱人等等。起先，政委还让一让他，可时间长了，政委也受不了何欢安咄咄逼人的态度，直接和他硬刚起来。好几次两人都吵得不可开交，是被何向龙和何立贝给硬扯开的。父亲批评何欢安，说他一个做姐姐的，不应该老干涉妹妹的婚姻。自己的一片苦心，没人能够理解。何欢安憋着一肚子气，开始在网上吐槽妹妹的娇妻行为。没想到他竟无意间踩中了流量密码，那几条视频的播放量高达几百万，小火了一把。贺欢惊喜不已，想起自己之前求职四处碰壁，还不如做自媒体创业。思虑再三后，他决定趁着热度，全职做情感博主。一个独立自主的大龄未婚姐姐，自从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看不惯。特别是那个矮矬穷还脾气大的妹夫，更是让他咬牙切齿。终于，忍无可忍的姨姐出手了，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妹夫的身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

2025年春节过后，何欢安重回上海，准备大干一场。他每天挖空心思写文案、拍视频，分析各种情感问题。遗憾的是，那次的火爆只是昙花一现，后面精心拍摄的视频播放量都不温不火。唯独有两期，他和妹妹打完电话后，忍不住又吐槽了妹妹的婚姻，播放量依然不错。何欢安想明白了，粉丝并不是想看他高高在上教他们道理，而是想看原生态的婚姻和情感故事。他打定主意，以后就拿妹妹和妹夫的婚姻做实例，深度剖析妹妹为何在这段婚姻里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要如何从中突围。2025年3月底，何欢安再次回到老家，和妹妹妹夫又住到了同一屋檐下。郑伟所在的建筑公司这几年因业务下滑，收入骤减，他本来就很焦虑，生活里难免为钱的事儿和何丽贝有些矛盾。现在怡姐去而复返，郑伟更加烦躁。何欢安不仅再次在妹妹的生活中指手画脚，还多次不经妹妹妹夫同意擅自录制他们生活中的隐私，比如两人互怼吵架的场景，妹妹哭泣妹夫不闻不问的场面等等。郑伟多次让何欢安把涉及他隐私的视频删除，可何欢安不仅不删，还声称这是你欺负老婆的铁证，就是让人口诛笔伐的。郑伟很愤怒，却奈何不了他。何丽贝也觉得不妥，但姐姐从小强势有主见，肯定不会听她的，而且姐姐每拍一个视频都会给她一些补贴，家里宽裕了不少。案发后，据何丽贝说，郑伟也想过要搬出去单过，可是现实却不允许。郑伟很头疼，私下和岳父抱怨，何向龙耐心地安慰他，说这只是暂时的，何欢安在上海待惯了，过段时间必定要回去的，再说以他目前的收入，何必花那冤枉钱去租房呢？郑伟不死心，还提议能否让何欢安出去租房住。何向龙不高兴了，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帮他们把孩子都拉扯这么大了，难道要把独身的大女儿赶出去？郑伟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但他私下还是经常跟何丽贝说，何欢安之所以这么极端，还是因为缺乏婚姻生活，如果自己进入了婚姻，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何丽贝让郑伟不要多管闲事儿，可他并没作罢，依旧动员身边的熟人给何欢安介绍男朋友，还怂恿岳父劝何欢安去相亲。何欢安本就很烦被人催婚，当得知这些事儿是郑伟在幕后做推手，就更加愤怒了。他越发看郑伟不顺眼，以前觉得这个男人虽然身上一堆毛病，但至少老实，可现在却觉得他心机颇深。何欢安自从做主播后，每天都是晚上直播，白天睡觉，而郑伟和何丽贝白天上班带孩子，晚上正常休息。这样完全不同的生物钟同住一个屋檐下，势必会相互影响，特别是何欢安长期日夜颠倒后，有些神经衰弱，白天一点响动就会让他失眠，为此很是痛苦。2025年7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由于是周末，郑伟像往常一样睡了个懒觉起来，正洗漱时，何欢安突然冲过来，一把将脸盆掀翻在地，怒吼道，你什么意思啊？一大早上叮叮咣咣的，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郑伟的好心情瞬间被浇灭，怒气冲冲地回怼道，自己晚上不睡活该。何欢安气得直接上手捶他，我活该？我这是赚钱好不？像你这样在家作威作福，又赚不了几个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如果不是我回来补贴你们，你两个娃都要饿死了。郑伟伸手推了何欢安一把，我要你补贴？你算什么东西？自己年纪大了嫁不出去，就想拆散妹妹的家庭，心理变态。何欢安从没受过这等羞辱，他当即气血上涌，跑到厨房拿出一把水果刀，指着郑伟道，你再说一句试试，信不信我捅你？郑伟却没有住口，反而很不屑道，哼，
还感情博主呢，你不会是上海做小三被打了待不下去才回来的吧？那就多讲讲自己那些脏事儿，保管粉丝爱看。他说完准备离开，愤怒至极的何欢安拿着刀冲着他的胸口猛刺过去，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听闻响动的何丽贝跑过来，看到丈夫躺在血泊中，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很快郑伟被送到了附近医院，但因刺中要害经抢救无效死亡。很快何欢安被警方抓捕归案。2025年年底，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何欢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何丽贝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何向龙也后悔不已。如果当初不阻拦郑伟和小女儿搬出去，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7: 用心
3: 能看见，
7: 能看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书接上回，有那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路灯云愁连瑞冷连明，听不见好话去。顿时跟周同、董志、邹化昌跟这仨老头翻了脸了。六个人跳在院里，各亮门户就想伸手，还没等打，这时候墙头上有人嘿嘿冷笑，声音苍老，就听这个人说：哎呀，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我说六位，你们多大的岁数了，叫人家耻笑不耻笑？真是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什么人？谁？六人同时觉着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的一个嘴儿，珠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大衣脱下来了，斜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5斤的拐杖，眼赛刚灵，说话的声音像巨钟相似。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是江湖人称紫面飞行手苗星、苗润宇、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路灯云一看，阿弥陀佛，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来？性如烈火的邹律、邹化昌赶紧施礼：哎呦，我老爷子哪阵相逢把命刮来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想掺和掺和这事儿？哈哈哈哈，我看呐，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谁让老朽赶上了呢，我就掺和掺和，称从墙上跳到院里了。六个人过来同时见礼，苗老剑客一笑啊，我说各位呀、啊，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吧，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 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理，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嚼理儿，是不是？我看呢、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的，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啊，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是出自一片好心，我也理解。我看你们三位也不便参与梁山之事，他们爱胜不胜，爱卖就卖，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你我都是化外之人，何苦趟着浑水呢？听老朽的话，咱们呢皆大欢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他乡，漫踏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何乐而不为呀？什么岁数了，还能活几天呢？管这闲事儿，生这闲气，犯不上。六位，能给老朽个面子吗？你看，这人那份儿在那摆着，在武林当中，苗老剑可是老大辈儿，讲功夫这六个人白给，说话有分，而且人家人缘好。仨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想这事儿闹大了。如果不听老苗头的，执意要去济州，这老头肯定挑理。他要一挑理，这事儿麻烦了。哎，他要参与，在投靠的水泊梁山那头，我们瞪眼得打败仗了。干脆不如顺坡下驴，给老头一个面子，这也不错。因此，陆登云表了态：“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是通情达理之人，小僧也是盛情难却，受了蔡京的钱了，不给人家办事觉着不好意思，因此呢才做了鲁莽之事。听老剑客一片忠言，小僧不去也罢。哎哎，这就对了，我谢谢圣僧。陆大和尚，你算赏给老朽面子了。

0: 你们三位呢？周同说了，如果说三位圣僧不去，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也就不参与这个事儿。好好好，既然双方都通情达理，我们都是好朋友，今儿个咱住在这儿，明儿早上一块儿起身赶奔武当山参加第七次武林盛会，双方以为如何呀？
1: 哦，
0: 武当山又举行武林盛会，正是啊，你们没接着通知吧？
1: 没有没有，光忙乎我们的事儿了，这件事是一字不小，
0: 那我就代为通知吧，咱们结伴而行如何呀？
1: 好。
0: 说完了，睡了一宿，第二天七个人起身赶奔武当山了，一去无复返，就把高俅给晾到这儿了。可发生的这些事儿，高俅是一点也不知道，难怪他心里头盘算呢。你说这陆登云他们红嘴白牙答应的事儿，怎么到时候失信了呢？原因就是我说的这样，因为那武林盛会也好，他们的事情跟本书没关系，咱就不必多说了，您就知道仨大和尚没来为什么就得了。咱们书接着上文，按说高俅在大秋船上坐镇指挥分兵派将，一心一意要扫平水泊梁山呢。这时大将王焕上了船了，太尉，一切就绪，请问何时进兵？
2: 现在就可以进兵。王将军，你和王文德、梅展、张开率领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即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草寇。
3: 来令，点炮，点炮，咚！

路，毕竟直通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嫉妒，心说 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啊！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水军呢，紧劲的蹬着水车，那船是七快如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部正印的先锋，咱说了是仨人啊，那就是秋月、周林和文焕章仨人。文焕章是文官，就跟着出个主意可以。主要靠的是秋月，再看秋月着急呀、啊，快，快点！报告将军，已深入腹地，前面就是水泊梁山了。秋月手打莲蓬，往远处观看，再看过了江啊，是汉地，方圆能有几十里呀、啊。渺渺茫茫看着水泊梁山城头上飘扬的大旗，似乎是四个字，替天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刁买人心，你们靠着抢夺为生，替什么天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20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20-30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3人，这仨人一不顶盔，二不挂甲，穿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

条钢叉呀。哎，这回可遇上了，对面什么人？这仨鬼把大叉一晃，哗楞楞叉盘子带响的。我们乃水泊梁山的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师爷。嘿，秋月心说，就这样的水军不堪一击呀，跟官军的水军没法比呀。听完了之后，秋月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这官兵一起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全飘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把这船都拴到大船的后头，继续往前挺进，走出去没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每只船上十多个人，为首呢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同样光头不戴帽，身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巴牙，光着脑袋，每人掌中一把劈水变光刀。秋月高声断喝，对面草寇什么人，报上名来。就听那白脸就说话了，那里白条张顺师爷。黑脸就说话了，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师爷。嘿，好小子，竟敢报名号，真是不知死的鬼，放箭。这官军又一起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抵挡不住，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全飘入水中，把船全放歇了。这回又裸获了几十条船，但一个人都没有。秋月命令把小船拴在大船后头，继续进兵，要在金沙江岸抢渡登陆。又往前走了不到二里地，就凭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又出现了百八十只小船，船上也站立着两位水手。一问叫什么名，对面答道，张衡师爷、玉宝四师爷。官军开弓放箭，这帮人不抵抗，砰砰砰又跳入水中，船只放弃不要了。哎呀，秋月一看，这是哪国的打法啊？你说这船要不要？要吧是累赘，不要吧可惜了。一声令下，拴到大船之后，还想往前进要登陆，可就在顷刻之间，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芦苇之中，炮就响成一个，听不出个数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炮声锣声之后。就见伏兵四起，勾勾叉叉，芦苇当中出现了上千条小船，跟那蝗虫相似。每条小船上就几个人，前面是弓手，后面长着舵，摇着橹。那小船直奔官船就来了，他太多呀，这叫蚂蚁啃骨头。与此同时，这岸上一闪全是大炮。这炮就开火了，对准了官船，咚咚炮，啪咚咚咚咚咚咚，闹了半天，水泊梁山早有准备呀、啊。水陆汉陆同时发动进攻，军兵呐喊是山摇地动一般。秋月可有点傻眼了，放箭快放箭，那你放你的箭，

贼呀，塞到那轮子里的，这一搅和缠到轴上的，那轴转转跟梗转不动了，怎么蹬也蹬不动，船只就停摆了。再看梁山的人钻到水底下，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簪子，嘣嘣嘣嘣嘣就凿这船，一下凿漏了，那水顺着那眼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来了。水军他多呀，分散凿船，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哦，船漏了，哎呀不好，船漏了，船开不动。秋月吩咐一声，撤，快撤，鲍将军撤不了了，咱这船动不了窝了，怎么搞的，让他拿乱麻圈给塞住了。哎呀呀呀呀，炮火连天。秋月一看大势已去，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就见那水一翻花，爬上来十几位彪形大汉，一片腿越过栏杆，是直奔秋月和周林。俩人把宝剑拽出来了，爷们，我们来请二位将军来了，这水才好呢，甜的，下去喝点水吧。过来把秋月周林包围了，没有几个会合，把两个人给掐不住，抛入水中。水里有人等着，下水之后有人一掐着脖子，下去吧孙子，等等等等等等等，俩人就喝开了。顷刻之间人事不行。还有那文焕章呢，文焕章不用打呀，文焕章吓得浑身力抖，甭等抓，老头自己跳到水里，诚心跳水自杀。但是到这时去自由了，自己说了不算了，灌得昏迷不醒，也被人家抓了俘虏。水军这前边正印先行仨人全叫人逮住了，这是前面这事儿。单说后边的高俅，看前军受主炮火连天，吓得他是心惊胆颤，问左右的人怎么了怎么了，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回大帅可了不得了，前军受主三位正印先锋官都将人给逮住了，战船损失了无数啊，你们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撤，快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撤。那么大的船吊个个太费劲了，说撤撤得了吗？梁山的水军早就在水中埋伏好了，把他这坐船那轴也全给缠住了，那水车全不能转动了，整个大船就僵死在水中。正在这时，梁山有数百人把大船给包围了，一个个手拿劈水电光刀，各拿绳索爬到船上，抓高俅啊，别叫高俅跑了。高俅身边有不少人保护着，高俅在第三层顶上吓得魂不附体，挡住，把他们打下去，快把他们打下去。哎，是到了现在，官军人人自危，无有战心了，谁的命也是闲言换来的，谁不想保自己呀？有的落入水中被抓了俘虏，有的三刨着两刨着哎，真就保住命了。管高俅啊，没人管了，你爱怎么怎么怎么地。就在这时，高俅一看可坏了，哎呀呀呀呀！难道说本帅的性命也保不住了？啥？别让高俅跑了，抓活的，抓住这个兔崽子龟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梁山义军顺着这台阶往顶墙上进攻。这时啊，高俅那些卫队死的死，伤的伤，哪能阻挡得住？高俅一看是大势已去了，干脆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叫他们抓我个俘虏啊！再看他连衣服都没脱呀，一狠心一闭眼，从三层顶上，等会跳入水中。你还真别说。

兄还真有两下子，来了个高台跳水。他会水吗？不会呀、啊。到水里把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正在这时，一群外山一闯就把他扭不住了，逮住啦！把高俅逮住啦！赶紧赶奔忠义堂前去请功。高俅三打梁山，结果第三次失败的是最惨的。准备了半年多，毁于一旦，惨败在梁山义军的手下。咱不用细说了，他手下那些步兵啊，本来应该全力以赴抢救，一听说主帅完了，不战而自乱，全逃回济州。那些带兵的官儿，特别是那几位节度使，全顾自己的性命，到了济州，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派人打听消息。高俅指挥的水军一败涂地，一万水军抓了七八千俘虏，剩下的有死的有逃跑的。不说旁人，单说水泊梁山各路英雄纷纷到忠义堂报功。有人兴冲冲上了忠义堂，到报都头领。你才把谁逮住了？把高俅那厮生擒活拿了，他手下的几个先行官也生擒活拿了。是吗？宋江大喜，乐得直拍大腿，好了好了好了，传我的令箭，所有的官军不必追杀，要活的不要死的啊！违令者杀无赦，明白明白。宋江吩咐一声，快准备。准备什么？这忠义堂上是张灯结彩，一方面热烈祝贺打了大胜仗，抓住了高俅，另一方面也有款待和迎接高俅的意思。宋江指挥着，把自己那把椅子搬到正中，铺上锦缎。宋江率领众人到忠义堂的院里，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吓得高俅上来了，把他往旁边一放，大哥大哥大哥，这厮就是高俅。宋江一看人事不行了，快进行抢救。那弯腰折腿，吕千心拽耳朵掐鼻子给他控水，好半天高俅才缓醒过来。又吐了半天，再待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高俅往左右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心说完了，我叫宋江他们抓了俘虏，焉有我的命在呀、啊！吓得他内心往外害怕，浑身是抖作一团。宋江又吩咐，哎，赶紧找干衣服给换上，还找那好衣服绸缎给高俅给换上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架着高俅进了忠义堂，让他坐在正座上。宋江率领众人是倒身便拜，就是这宋江磕头都带响的，噔噔噔噔噔，太尉在上。宋江乃运城文面小吏，我犯下滔天大罪呀、啊，惊扰了虎驾，我是罪该万死。宋江率领我的弟兄们前来请罪，太尉受惊了。高俅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光看见一般人给他磕头，高俅抻着脖子仗着胆子就问，你们说什么啊？文面小吏宋江是也，罪该万死，请大帅莫怪，我们给大帅压惊来了。这回高俅听明白了，他一看没杀我啊，我还坐在正座上，这帮人全跪下了，口称有罪，看来我的命是保住了。你要说演戏演这戏干嘛，费这事儿又干嘛，一刀就结果我的性命了，这不像是演戏。那高俅干嘛的？咱说过闹得帮子出

社会上的小混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他球踢得好，就因为这一手受到当时端王的喜欢。后来端王入主皇庭当了皇上，就是八弟徽宗，他也跟着吃了香了。不到几年的功夫，身为三司太尉，执掌大权。其实他会什么？他什么都不会，不学无术之辈，但这社会这套经验他全懂。他一看，哦哦，是这么回事，心里头有了底了。哎呀，高俅会演戏，把脚一跺，哎，想我高俅，丙丹心为朝廷尽忠，受皇上之托前来攻打梁山，现在兵败被俘，我还有何颜面去见圣主？不如死了吧。他站起来，咬着牙瞪着眼，一看旁边有柱子，奔那柱子一头就撞去了。没说是演戏，他准知他撞不成，肯定宋江他们得拦着。果不其然，宋江赶忙爬起来，拦腰把高俅给抱住了。大帅，太尉不可轻生，我等申诉肺腑啊，大帅不怪您啊，您是忠臣啊，大帅啊，轻生不得。众人呢是死劝活劝，高俅长叹一声，再次归座。宋江拿磕膝盖当脚走，蹦蹦蹦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高俅不远了。便帅啊，便帅别往窄处想，您刚才说了，您是为朝廷尽忠，是不是呢？我们彼此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尉啊，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凡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摆宴。忠义堂上上排宴宴，要说像皇庭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上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恨不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扁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的心里一翻滚，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义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为什么待他如上宾？哦，还有事求他，那还用问吗？求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还是那个招安招安招安呢？恶心死人呐！但是林冲啊，不是李逵，在某些地方还有涵养性，为了顾全大局，在这坐着看不下去。

只好请了个假，说身体不爽，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之后把门一关，一头倒到床上呼呼生闷气。第二个谁呀？行者武松武二郎。你看咱说武松传，说武松打虎，说武松夸官，兄弟相认，说武松开吊杀嫂，十字楼斗西门庆，夜走蜈蚣岭，血溅鸳鸯楼，等等等，那是专说武松。现在这事儿大了，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得说到，所以很少说武松。他由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宋江主宰水泊梁山，那些当头的巨力，武松就去那个拼喝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武松别的心没有，这个人依然怀揣着忠义二字，看不了邪的歪的。他见着高俅不次于林冲的心思。他武松那钢牙都咬碎了，晃着打虎的拳头，心说宋哥哥，要没你庇护他，我三拳两脚我把这小子给砸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他跟我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他是全国人民的祸害，怎么能对他这样，简直不可理喻。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把门咣当关上。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来，都是不理解。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咱得顾全大局啊，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啊。你想想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了，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你我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吧。还得说鲁智深明白，再三解劝，这几个爹才没发作。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爱听也在这凑热闹，耐于情面不便离席。宋江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再说宋江高高举起酒杯来，太尉，我敬您酒三杯，这酒虽然不是御酒，也是我们梁山自己酿制的，代表水泊梁山10万之众的心，全座给太尉压惊。高俅一看心里有数了，这宋江一再讨好我，是有事相求啊。这小子心放下了，把胸脯又拔起来，脑瓜又晃起来了。好好好，宋义士恭敬莫如从命，我就喝了吧。一扬脖喝完了，这宋江就赶上说书的了，挨着高俅坐着嘚吧嘚嘚吧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吧嘚嘚吧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全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罪行累累，就盼着朝廷招安啊，一旦招安，赦我等无罪，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全心全意为朝廷尽忠报效，恳请太尉金身大驾回到京城面见天子，代替我等申诉肺腑，大帅你可愿意？哦，明白了。宋义士，我全听清了啊，我还没糊涂，此事我还不太明白，既然你们愿意招安，为什么两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天使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天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荣禀啊。

0: 这
1: 太尉啊，还用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数的奏明天子。我想天子听完之后很快就降诏招安，封官许愿，你们前程似锦，你们看好吗？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我这人一向说话算数啊，我不说旁的了。宋江啊，送我下山吧。哎呀太尉，今天天气已晚，诸多不便，明日肯定送您下山，但愿如此，说话可要算数啊。到天晚把高俅送到后院休息去。高俅一看周围戒备森严呐，高俅一晚也没睡觉，心说宋江他能变卦不？能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把眼一瞪杀了，把我给杀了。哎呀，我这小命在西湖之间呢，不离开这个贼窝，我难以保命。他提心吊胆，这么想那么想，天快亮了，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等睁开眼一看，呵，那边宋江亲自来请来了。太尉，忠义堂上盛排宴宴，请您吃饭。哎呦，刚吃完饭，我还没消化呢，请吧，太尉不必客气。好好好好好。高俅又来到忠义堂，一看可不是吗？都摆好了，居中而坐。宋江、卢俊义、吴用、陆云龙、公孙胜等人频频给敬酒，高俅吃不下去了。我宋义士，昨夜晚间所说有没有更变？哦，您是指送您下山的事？是啊，是啊，我公务甚忙啊，哪能在此久恋呢？我急于返回京城面见天子，替你们说好话呀。宋江啊，我也不迟了，赶紧打点打点，送我下山吧。大帅，我们肯定送您下山，这是昨天在席前我们说的，万望太尉千万别忘了。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皇上降诏赦免你们无罪。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封官进爵，让你们为国出力，不就是这事吗？啊，一点儿都不假。太尉啊，您说话可算数。宋义士，听你这话你还不太相信我，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下个保证，上有青天，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俅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建设马踩帆船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的盛情，款留太尉再多住两天，您再住两天啊啊！我实在住不下去，那你也得住。太尉啊，今天过去了，明儿个送您下山。高俅急的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的是不放我走，莫非后面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吗？ 总之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高俅打定主意，一见宋江的面就说：宋义士，说话算数吧，能否送我下山？一定送您下山。那请问什么时候？吃完饭就送您走。哎呀，宋江啊，我实在吃喝不下，那你也得吃，不能驳了大伙的面子，不是吗？哎，我们一百单八位弟兄啊，要说轮流都请您吃饭，时间拖得太长了，那么挽留三天，您准得给面子吧。
0: 好吧，
1: 咱这么说，高俅在梁山待了三天，这三天是度日如年呐。到了第四天头上，高俅什么也不吃了，坚决不吃，沉着脸跟宋江说：宋义士，是不是想杀我？
0: 不，
1: 哎呀，太尉，你怎么这么想？是不是想把我长期软禁在梁山？
0: 无有此意。
1: 太尉啊，你想的太过分了，既然没有，送我下山可以不？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得下山，驳你们的面子我也得驳，要送快送，不送你们随便吧。宋江一看实在把留不住了，太尉，我们说的那话没有变更吧？哎呀，宋江，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啊？太唠叨了，这话都说尽了，说绝了，我也表了态，也发了誓了，焉有变更之理啊？太尉啊，因为这社会太复杂，人心难测，所以呢，我反复地强调，请太尉原谅。既然太尉下了决心要走，我今天就送您走。但是，高俅想坏了，肯定但是后头有文章啊。但是什么？你还不放心？宋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被俘的不止我一个，你把我放了，其他的人不放，做压账，做人质，夺难招旨下来再放那些人，你以为如何？把他们全留下。那帮人也在席前坐着，心里说话：高俅啊，骂你八辈祖宗，你缺老德了，你跑了，把我们搁这儿做压账，你损不损呢？但众人心里没底，不知道宋江是作何安排。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9: 啊，对，你确实有病。
8: 哎，这话怎么听着这么难受呢？这话
9: 不是你这话问的呀，就有问题，哪有这么问的呀？
8: 哎，不是，我是真觉得我最近有点心病。
9: 怎么还心病了呢？
8: 最近我看一电视剧叫《问心二》。
9: 哦，这个我知道，讲的是大夫的事儿。
8: 是啊，我这越看呀，我这心里越堵得慌。
9: 你为什么堵得慌啊？
8: 我就怕这病啊，它落我身上。
9: 哎呦，你看你啊，你只要早睡早起，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你是不会生病的。
8: 行。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点，要不然呀我也怕去医院碰上很多倒霉事儿。
9: 什么事儿啊？
8: 你看看李川、张维维和田泽一，他们仨去看大夫就遇到事儿了。
10: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

0: 给你的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1: 欲擒故纵。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好吧，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说了，我来问。最近身体哪不舒服？
1: 我最近肩膀很酸。
0: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1: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0: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头疼。
0: 具体哪个区域？
1: 闵行区。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张医生，您这是？
0: 我就是想啊，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你是不是就老实了？

0: 医生，您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
1: 终于说到正事了，您也打了什么疫苗？
0: 想他的每一秒。
1: 我找着病根了。我呢，给你开个核磁共振，你先去验个脑子啊。
0: 护士，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
1: 护士，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
0: 好大的架子，他以为整座城市只有他一台核磁共振吗？
1: 全省就三台呀，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行，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看呢，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
0: 没有问题，血什么时候还我？
1: 我抽你一管血，我还得还给你。
0: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1: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我怎么对你了？
0: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
1: 李总啊，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0: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1: 我屋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0: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被开除了。
1: 李总，你在干什么？
0: 我要把它拿出来。
1: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它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0: 病毒？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它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0: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1: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
0: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为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
0: 百密一疏。
1: 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0: 多少钱？
1: 16.8块。
0: 不。
1: B-box。
0: 不，是我不能用这个药。
1: 这能治病，你为啥不用啊？
0: 因为这个药。性价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1: 不，你干嘛的？你是哪儿？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1: 他是被你传染的？
0: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1: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1: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0: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什么？
1: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0: 为什么它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1: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有资格给病毒起名啊。
2: 取名的也没

0: 哎呦，我的病又叫老胃病，一个老字儿就彰显出了我家族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1: 养。
0: 多么尊贵的方式。
2: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最好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1: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2: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1: 弄不好还遗传呢。
2: 听到了吗？还有传承。
0: 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上医院看病啊！你这。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错了吗？
2: 张医生啊，你的表现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可以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
1: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2: 对不起。
3: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儿，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4: 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瑶瑶，
8: 怎么啦？
7: 我想请个假。
8: 啥情况啊？你这是？
7: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8: 我知道了，吃饱了撑的。
7: 哎，怎么说话的来着？
8: 吃独食来着？
7: 不是，我刚才听着那段相声给我气够呛。
8: 这相声怎么还给你气够呛啊？
7: 哎呀，我觉得那个病人有点气人。
8: 哎呦，病人气人呐！我跟你说，你碰到这样的大夫更气人。
7: 你说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碰到这样的吗？
9: 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10: 那是啊。
9: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10: 对。
9: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10: 哎，就能健康。
9: 我没练这个。
10: 您呢？
9: 我净练嘴了。
10: 您能说呀？
9: 哎，就能说相声。
10: 哎，
9: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10: 怎么说四段啊？
9: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10: 这也是锻炼。
9: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10: 这算体育的一种。
9: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10: 就练这嘴呀、
9: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10: 啊，有什么好处？
9: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10: 是啊，
9: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10: 啊，
9: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10: 哎，发笑。
9: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10: 是啊，
9: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10: 就是逗乐。
9: 是啊，这样好啊。
10: 哎，
9: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10: 啊。您说这个乐呀，
9: 乐嘛
10: 啊，
9: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10: 哦，
9: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10: 嗯，
9: 身体健康，
10: 有这么大好处。
9: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10: 说什么？
9: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10: 哦，
9: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10: 怎么样呢？
9: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10: 这我也听说过。
9: 是吗？
10: 是这么意思。
9: 中医学者也说过。
10: 还说什么？
9: 说人这一乐呀，
10: 嗯，
9: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余言不谬也。
10: 他这卖药糖的，哪儿这么一 道套。
9: 是啊，一般人。

0: 也有个说法。
1: 你又说什么？
0: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1: 嗯，
0: 愁一愁薄了头，
1: 嗯，
0: 这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1: 怎么着？
0: 笑一笑，少一少啊，
1: 少一少。
0: 哎哎，
1: 您这讲法不对。
0: 怎么？
1: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0: 十年少
1: 啊，
0: 就年轻十岁。
1: 对呀、啊，
0: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1: 不、哦，这年轻十岁，
0: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1: 咱这存款呢？
0: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1: 怎么？
0: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1: 啊，
0: 那谁还敢听相声？
1: 怎么不敢听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五十。
0: 五十岁啊？
1: 对。
0: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
1: 嗯、
0: 剩四十了。那、啊、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1: 剩四回？
0: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我也太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啊、笑一笑少一少。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1: 嗯，
0: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皮带劳。
1: 对喽，
0: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1: 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1: 嗯，
0: 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啊，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这个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什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行。
1: 你行？
0: 哎，最喜欢医药学。
1: 对，医药学您懂啊？
0: 懂啊。
1: 先说药学。
0: 药学我懂。
1: 懂什么？
0: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1: 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嗯、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啊。
0: 啊，
1: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0: 吃两片就好了？
1: 哎，
0: 多大分量？
1: 这不知道。
0: 还行啊，
1: 有分量。
0: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1: 啊，
0: 0.5的你就吃两片，
1: 哦，
0: 0.3的就吃三片，
1: 嗯，
0: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1: 一瓦，
0: 一公分，
1: 哦，
0: 不能多吃。
1: 是啊，
0: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1: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吗？
0: 我对内科不太好。
1: 您对哪科？
0: 外科我行。
1: 外科动手术
0: 啊？哎，那行啊。
1: 行啊。
0: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嗯，
0: 您甭找大夫，
1: 哎，
0: 就找我去。
1: 好，
0: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啊。
0: 那不至于死。
1: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0: 头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芬诺尔告诉，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拿纱布封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吗？
0: 怎么样？
1: 有领性。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啊？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出楼的。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根据病历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呦，
7: 你怎么啦？
6: 我这脑袋还是不舒服。
7: 要不我给你看看？
6: 你还会看病？
7: 嗨，简单的问题不大。这儿疼不疼啊？
6: 不疼。
7: 你想清楚你再回答啊，你这是看病不是买菜。那这儿呢，疼不疼？
6: 不疼。
7: 不可能啊，这里应该疼啊。那这儿呢？
6: 啊，疼。
7: 这儿不应该疼啊。霍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很复杂。那这儿呢？
6: 牙牙。
7: 嗯，
6: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嗯，
6: 你觉得我这个位置是应该疼还是不应该疼呢？
7: 你这是什么话呀？
6: 不是，我说这儿疼，你说这儿不该疼，
7: 嗯，
6: 我说这儿不疼，你说这儿该疼。
7: 那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就是疼不疼吧？
6: 说实话，本来不疼啊，现在更疼了。
7: 为啥呀？
6: 你问的我头疼。
7: 你这是疼痛转移了吧？
6: 什么呀，你这都哪儿学的医术啊，还疼痛转移了。
7: 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你要是碰上刘宝瑞在这段相声里的假行家，那才叫坑呢。
8: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得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火吧，就找这火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假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

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碟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搞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嗯，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你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以为人家是
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儿，我是个皮镜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退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那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镜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访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
满的也满不动。

0: 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来一位，拿着一毛钱，掌柜的，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等等，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呢没，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呢非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哎，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 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脸满不动，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
1: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干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1: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娘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因为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2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啊！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爱乐团希望这首《守护天使》能够通过电波带给远方灾区的朋友们温暖和平安。
1: 感谢每一个为地震灾区献出爱心的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一个独立自主的大龄未婚姐姐，自从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看不惯，特别是那个矮矬穷还脾气大的妹夫，更是让她咬牙切齿。终于忍无可忍的姨姐出手了，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妹夫的身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小何，我儿子要结婚了，准备把这套房子装修做婚房，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搬家吧。刚被面试官 PUA 了一番，何焕安还在怀疑人生，就接到了房东的腾房电话。站在繁华的写字楼下，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何焕安有了一丝倦意。要不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吧。何焕安1999年出生，有个比自己小3岁的妹妹何丽贝。早年母亲离世，父亲何向龙没有再婚，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姐妹俩感情虽好，但性格迥异。何焕安从小泼辣好强，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而何丽贝是家里的小女儿，有些恃宠而骄，成绩平平的她中专毕业后留在老家，早早和来自农村的郑伟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孩子。2024年5月何焕安失业，他没敢休息，就马不停蹄地找新工作。可两个月过去，一份心仪的工作都没找到，要么薪资待遇太低，要么没有发展前景。工作还没着落，又逢房东要提前收回出租房，焦虑不安的何焕安决定回老家好好抚慰一下心灵。七月何焕安回来了。何丽贝和郑伟结婚后一直住在何向龙的老房子里，何焕安回来了就和父亲以及妹妹一家四口暂时生活在了一起。何丽贝和郑伟结婚后一直是吵来吵去，以前何焕安只是逢年过节回来住几天，对小两口的吵吵闹闹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次回来之后朝夕相处，何焕安敏锐地发现妹妹被欺负了。那天何焕安经过紧闭的卫生间，隐约听到里面有哭声，敲了半天门，何丽贝红着眼眶出来跟姐姐哭诉：
5: 姐，郑伟今天又哄我了，他怎么这样呀？
4: 何焕安发现郑伟真的有问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不顾场合地对着妹妹一通教训。他看不下去，想替妹妹出头，直接指着郑伟道：
5: 你就不会好好说吗？吼来吼去干什么？谁欠着你了？
4: 见姨姐发飙，郑伟讪讪道：
5: 我哪敢凶他，我是在工地上大声说话习惯了。
4: 此后郑伟果真收敛了不少。何焕安以为自己的威慑起了作用，私下对妹妹说：
5: 他吼你，你就不会吼回去？嘴巴长着只会吃饭吗？
4: 何丽贝笑着对姐姐撒娇：
6: 我嘴巴本来就没你厉害，现在你回来了，我以后就指望你了。
4: 有了妹妹的吹捧，何焕安觉得自己这个当姐姐的真的要好好给郑伟立立家风了。此后何焕安只要看郑伟不顺眼，就对他一通说教。郑伟表面哼哈应付，私下跟妻子吐槽：
5: 你姐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何立贝却不以为意，点了下政委的脑袋说：
6: 我姐最疼我了，你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姐可是会撕了你的。
5: 说完还故意做了个撕纸的动作。政委佯装害怕，一边给何立贝按摩，一边道：
3: 我就是个纸老虎，看似气势足，实则都听你的，你说东我都不敢往西。老婆，你下个星期多给我家200块钱零花钱吧。
5: 可惜夫妻俩的悄悄话，何欢安无从得知。他为妹妹打抱不平：
6: 以前我就跟你说不要那么早结婚，你不听，你看看你找的什么老公。男人不仅要赚钱养家，更要提供情绪价值。政委赚钱不多，没有房子，还嗓门高脾气大，简直是劣质渣男。你要拿出态度改造他，实在不行就离婚，孩子我帮你养。
5: 面对强势的姐姐，何立贝又是一贯的撒娇：
6: 还是姐姐最疼我。
5: 没过几天，临睡觉前，何立贝发现政委偷偷寄钱给他爸妈，两口子大吵了一架。政委甩门而出，不知去向。何立贝在姐姐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何欢安心疼不已。晚上10点多了，政委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何立贝一边埋怨，一边给他倒醒酒的蜂蜜水。何欢安恨铁不成钢：
6: 就这种男人还不赶紧离婚，留着过年啊。
5: 何立贝忙说：
6: 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姐，我心里有数。
5: 已经神志不清的政委却一下跳了起来：
3: 我和贝贝过日子，你凭什么指手画脚？自己嫁不出去，还有闲心管别人的事儿？
5: 何欢安如炸毛的猫一般，当即摆出作战的姿势，和政委对吵了起来。顿时家里闹成一片，早已休息的何向农也爬起来劝何欢安少说几句。何欢安气得一夜没睡，愚昧，太愚昧了。男人身上那些坏毛病就是妹妹这种女人给惯出来的。以前她不在家，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她回来了，可不能让她再嚣张下去。为了让妹妹立起来，何欢安下了不少功夫。他一有空就给妹妹灌输有关独立女性的知识，还会找些短视频转发给妹妹看。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妹妹要把钱花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只有钱花得快，男人才有动力去赚钱。何立贝虽然没有上班，但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辅导作业，洗衣做饭，各种家务，外加每周还要去医院排队帮何向龙买药，每天也是忙得飞起。何欢安带着妹妹逛街，参加各种聚会，这样一来，很多家务事只好扔给政委。偶尔几次还好，时间长了，政委也有不满。有一次，何立贝被何欢安拖去参加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沙龙，叮嘱政委去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由于公司临时有事，等政委赶去学校时，家长会已经结束了。孩子回家后委屈地哭，何立贝指责政委说话不算数。政委不服：
3: 我在外面挣钱没时间，你又不上班，天天瞎忙什么？那些给你洗脑的课少去，没道理不说，都是些吃饱了闲的没事的人去打发时间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哪有时间折腾？
5: 政委语气重了，何立贝立马开始掉眼泪：
6: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你单位有事就是有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你赚钱养家不错，我做家务就没价值吗？
5: 第二天，何立贝

讲述了他们夫妻吵架的过程。何欢安很欣慰，妹妹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可还没高兴几天，政委赚了笔外快，带着何丽贝去换了个最新款的手机。何丽贝一高兴，就又走回了老路上。政委加班回来晚了，何丽贝一边抱怨说他不顾家，一边又把饭菜热了又热。政委说想吃面条，他一边唠叨他钱赚的少，要求还多，一边又忙着和面做面条。政委洗完澡，他一边指责他脏袜子乱丢，一边又忙不迭地去给他洗衣服。政委周末呼呼大睡，他一边叹气这个男人不知道心疼老婆，一边却悄悄让孩子们安静点。何欢安怒气不争，他也曾叫父亲出面管管，可父亲却不以为然，说这是妹妹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外人别掺和。父亲还说，政委其实人不错，他之前生病住院，都是政委忙前忙后的照顾，家里亲戚之间有个什么事儿，也都是政委出面张罗。政委虽然不算细心体贴，但对何丽贝是一心一意。何欢安觉得父亲跟妹妹一样，对生活的要求太低，思想太过传统。如今都什么年代了，干嘛要这样委曲求全地过日子？想来想去，何欢安越发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他们泼泼冷水，让他们清醒下。所以，只要是妹妹鞍前马后给政委做这做那时，何欢安立马就会跳出来，把妹妹指责一通。什么女人不能太迁就男人，女人没必要为了男人牺牲，女人要先学会爱自己，才会爱人等等。起先，政委还让一让他，可时间长了，政委也受不了何欢安咄咄逼人的态度，直接和他硬刚起来。好几次两人都吵得不可开交，是被何向龙和何丽贝给硬扯开的。父亲批评何欢安，说他一个做姐姐的，不应该老干涉妹妹的婚姻。自己的一片苦心，没人能够理解。何欢安憋着一肚子气，开始在网上吐槽妹妹的娇妻行为。没想到他竟无意间踩中了流量密码，那几条视频的播放量高达几百万，小火了一把。何欢安惊喜不已，想起自己之前求职四处碰壁，还不如做自媒体创业。思虑再三后，他决定趁着热度，全职做情感博主。一个独立自主的大龄未婚姐姐，自从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看不惯，特别是那个矮矬穷还脾气大的妹夫，更是让她咬牙切齿。终于，忍无可忍的姨姐出手了，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妹夫的身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

2025年春节过后，何欢安重回上海，准备大干一场。他每天挖空心思写文案、拍视频，分析各种情感问题。遗憾的是，那次的火爆只是昙花一现，后面精心拍摄的视频播放量都不温不火。唯独有两期，他和妹妹打完电话后，忍不住又吐槽了妹妹的婚姻，播放量依然不错。何欢安想明白了，粉丝并不是想看他高高在上教他们道理，而是想看原生态的婚姻和情感故事。他打定主意，以后就拿妹妹和妹夫的婚姻做实例，深度剖析妹妹为何在这段婚姻里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要如何从中突围。2025年3月底，何欢安再次回到老家，和妹妹妹夫又住到了同一屋檐下。政委所在的建筑公司这几年因业务下滑，收入骤减，他本来就很焦虑，生活里难免为钱的事儿和何立贝有些矛盾。现在怡姐去而复返，政委更加烦躁。何欢安不仅再次在妹妹的生活中指手画脚，还多次不经妹妹妹夫同意擅自录制他们生活中的隐私，比如两人互怼吵架的场景，妹妹哭泣，妹夫不闻不问的场面等等。政委多次让何欢安把涉及他隐私的视频删除，可何欢安不仅不删，还声称这是你欺负老婆的铁证，就是让人口诛笔伐的。政委很愤怒，却奈何不了他。何立贝也觉得不妥，但姐姐从小强势有主见，肯定不会听他的，而且姐姐每拍一个视频都会给他一些补贴，家里宽裕了不少。案发后，据何立贝说，政委也想过要搬出去单过，可是现实却不允许。政委很头疼，私下和岳父抱怨，何向龙耐心地安慰他，说这只是暂时的，何欢安在上海待惯了，过段时间必定要回去的，再说以他目前的收入，何必花那冤枉钱去租房呢？政委不死心，还提议能否让何欢安出去租房住。何向龙不高兴了，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帮他们把孩子都拉扯这么大了，难道要把独身的大女儿赶出去？政委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但他私下还是经常跟何立贝说，何欢安之所以这么极端，还是因为缺乏婚姻生活，如果自己进入了婚姻，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何立贝让政委不要多管闲事儿，可他并没作罢，依旧动员身边的熟人给何欢安介绍男朋友，还怂恿岳父劝何欢安去相亲。何欢安本就很烦被人催婚，当得知这些事儿是政委在幕后做推手，就更加愤怒了，他越发看政委不顺眼。以前觉得这个男人虽然身上一堆毛病，但至少老实，可现在却觉得他心机颇深。何欢安自从做主播后，每天都是晚上直播，白天睡觉，而政委和何立贝白天上班带孩子，晚上正常休息。这样完全不同的生物钟，同住一个屋檐下，势必会相互影响。特别是何欢安，长期日夜颠倒后，有些神经衰弱，白天一点响动就会让他失眠，为此很是痛苦。2025年7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由于是周末，政委像往常一样睡了个懒觉起来，正洗漱时，何欢安突然冲过来，一把将脸盆掀翻在地，怒吼道，你什么意思啊？一大早上叮叮咣咣的，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政委的好心情瞬间被浇灭，怒气冲冲地回怼道，自己晚上不睡活该。何欢安气得直接上手捶他，我活该？我这是赚钱好不？像你这样在家作威作福，又赚不了几个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如果不是我回来补贴你们，你两个娃都要饿死了。政委伸手推了何欢安一把，我要你补贴？你算什么东西？自己年纪大了嫁不出去，就想拆散妹妹的家庭，心理变态。何欢安从没受过这等羞辱，他当即气血上涌，跑到厨房拿出一把水果刀，指着政委道，你再说一句试试，信不信我捅你？政委却没有住口，反而很不屑道，哼，
还感情博主呢，你不会是上海做小三儿被打了待不下去才回来的吧？那就多讲讲自己那些脏事儿，保管粉丝爱看。他说完准备离开，愤怒至极的何欢安拿着刀冲着他的胸口猛刺过去，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听闻响动的何丽贝跑过来，看到丈夫躺在血泊中，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很快郑伟被送到了附近医院，但因刺中要害经抢救无效死亡。很快何欢安被警方抓捕归案。2025年年底，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何欢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何丽贝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何向龙也后悔不已。如果当初不阻拦郑伟和小女儿搬出去，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发入123，这时候呢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添加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就加入到了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每天我们都要收快递啊，每次拆快递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时候还挺麻烦，里三层外三层是吧？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国家第一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叫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要实施。新国标呢，把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都作为了关键性的指标，就是都量化了，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的要求。那也许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一方面我们收买来以后呢，商家发给我们的快递，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可能也要寄快递，那我们又该怎么样的来包装啊？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一样呢，一层一层又一层啊？那一类特殊物品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为什么呢？怕损坏呀，啊，像小件的首饰、易碎的一些物品，还有生鲜土特产。以往呢，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这样的打包的方式，希望呢一路平安啊，能够平安的运到收件人的手里。

不要损坏。但是即将实施的新规就明确，非易损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也就是最多是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四层。除了这个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的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啊，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一年以来啊，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30%。中国快递协会也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有一些地方呢都使用生物降解的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这样的绿色包装。那下一次我们在收快递和寄快递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寄快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些新的规定，也都让我们为整个社会的低碳绿色的发展呢尽一点力。

0: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消防救援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反映，蓝天城小区消防栓之前没有水，后来物业修了一下，他想问消防救援部门是否验收，平时是否检查。答复是，这个小区已经是在2019年被纳入为我市消防设施无水小区的整治单位，按照我市现行工作机制，无水小区整改由所在区县政府和住建部门统筹负责，市消防局主要是承担技术指导，他不负责工程改造和施工的验收。按照相关的规定，消防局日常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的制度，对相关单位抽到稽查，没抽到不纳入当期的例行检查。如果发现火灾隐患呢，也希望及时拨打市长热线啊进行举报。孙女士反映，绿地国际花都的消防泵房没有稳压泵，不能24小时保证水压稳定。经过龙子湖区消防救援局的现场核查并且反馈，这个单位的泵房当中有稳压泵，并且也是正常运行的。李女士咨询，消防栓是不是由消防救援局管理？答复是，消防栓并非由消防救援局直接管理，而是实行分工负责、协同监管的管理模式。具体呢是这样来分工的，消防救援部门主要承担监督检查、指导规范职责，负责对辖区内的消防栓的布局完好性进行监督检查。市政消防栓的建设、日常维护保养，通常由住房城乡建设、城市供水等部门或相关单位负责，单位内部小区内的消防栓由所属单位或物业负责维护和管理。以上是消防救援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眼下呢，马上就是志愿填报这个关键的时候啊，骗子比你更惦记成绩啊！如果您收到短信说什么低分高录内部指标 AI 智能填报一分不浪费，一定要警惕啊！这都是骗子挖的坑，没有什么升学的捷径，骗子卖的也不是什么服务，而是盯着你口袋里的钱儿。除了志愿填报陷阱之外，还有一些老套路，每年都说，每年都有人中招。比如说，骗子有的冒充考试院，发送作弊清零恐吓短信，诱导考生转账交罚款；有的谎称能找黑客后台改分，配上伪造截图骗取信任，收钱之后直接拉黑失联；还有假借助学金、教育退款的话术套取银行卡的信息。不管话术怎么变，最后还是要你口袋里的钱。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啊，高考查分、填志愿、录取都是全程电子化，官方统一公示，没有人能花钱改分，也没有什么特殊补录。遇到要钱、要银行卡号、要身份证号的电话短信，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陌生链接不要点，可疑信息不要回，千万不要随便转账。还有啊，准考证、考生号、登录密码这些核心隐私，千万不要随手晒朋友圈。那说到填报志愿也是够家长闹心的啊，到底是怎么填啊，怎么选？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熊丽佳给出的建议。他说呢，应当优先参考一下往年的录取位次，每年高考试卷难度是不一样的，分数线会随之浮动，所以你光看分数的话它是不准确的，要看名次。但是这个高校录取，因为它都是按照全省考生位次从高到低来投档的，所以录取分数线本质是当年录取最后一名考生的那个分数，所以说位次才是更加稳定的参照的标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近年来呢，一些大学也进行优本扩容，很多所的双一流高校也有相关的举措，所以往年的录取位次也会出现波动。那您还是要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招生信息，您要算一下，有的时候啊自己要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哪所学校往年是招了多少学生新生啊，然后呢今年他扩招了，他可能会招多少，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您前面您的这个学校能够填报的，一般来说是也可以再往前填啊，上到您可能比以前相比的话分数要更加高一些的学校。所以您要算好啊，要估算好大概这样的一个名额数据，这样才会给您一个比较准确的参考。

好，说到高考填志愿呢，我们要注意啊，要拒绝速成规划师啊，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是吧？这些都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有些朋友家长或考生如果是考虑的单纯一些，比如说我就上我爱上的，或者说我就选学校啊，专业什么都不挑，或者说我就是要选专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啊，考虑的因素如果是越单纯的，可能填起来的时候纠结的就更少一点。那教育部呢多次提醒大家，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呢，相关部门呢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信息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个平台呢也是压实主体责任啊，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来借机的谋取一些利益。因为平常如果您关注孩子填报志愿，您可能就会上网看啊，有的博主可能就从别的直播间里，比如说可能推销别的一些日用品的，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了，而且又给自己设一个人设啊，深耕教育十多年，有的花几千块钱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没有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的规划师。他们的话术呢都是套路满满啊，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让你浪费。你看他每一句都是说在了我们家长和考生的心坎上，对吧？放大焦虑，然后顺势兜售他们所谓的解药，就是让你交钱，他们来帮您。实际上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的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啊，很多高校也会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的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免费的 AI 工具，所以这些努力也有效缓解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当然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呢仍然比较生硬一些，显得智能工具在个性化的匹配和深度的解读方面还有差距，距离真正的好用啊还有一些距离要走。那这个呢也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些短板而去选择那些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因为前面我们也介绍过，他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资质啊，他也不了解您孩子的情况、性格啊、家庭的情况啊，他未来的发展呀都不如您家长或是孩子自己更加的了解。所以说有些时候花了钱以后啊，反而并不能拿到您理想的结果，或者反而说更会耽误孩子。我们也非常希望这种公共服务呢越来越优化，让信息差越来越少，越来越公开透明，也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公共的服务平台就能够得到比较满意的高效准确的志愿的填报服务。在此之前呢，还是再一次的提醒您，千万不要认为花多钱就一定是水平高，能给孩子啊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决定孩子未来。这些内容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详细的为大家说过了。所以呢，一方面家长考生自己也得动动脑筋啊，不要是我不懂，我怕填的不对不好，我干脆花点钱交给专业人士吧啊。问题是如果真专业人士，那倒也花点钱就花点钱没什么，就怕他根本比您还不专业啊，只不过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要希望得到别人对您的一些帮助和建议，那也一定要去找值得信任的人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参与，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啊留言参与节目。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啊，或者是有什么新鲜事儿啊，一些感悟啊，小妙招啊，要分享，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听友群来参与节目，通过热线电话啊也欢迎拨打。这个天气当中，您是不是家里已经开始用空调了，是吧？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呢，也会知道啊，最近后面这几天会有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有雨呢，温度也不算低，后面呢真正的炎热的夏日呢也很快就会让我们更加的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最近天气虽然热起来，但是还没有说到高温的这种天气。在夏日当中，空调是很多人的必不可少的啊一个家用电器。那开空调的时候啊，有些朋友呢就心疼这个电费啊，因为空调觉得用了以后这个电费就蹭蹭往上涨啊。那我们呢要知道，确实呢空调是有用电啊比较多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方法对的话呢，就可以节约用电，那就要消除一些误区，比如说温度开得越低越好。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啊，怕热啊，习惯空调调到18度甚至是更低。事实上呢，制冷温度啊，每调低一度，耗电量就增加大约 5% 到 10%。 低温会让压缩机持续高负荷运转，既费电又会加速设备老化，而且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容易引发感冒头疼。日常制冷把温度设为26度，这个温度呢是让人体感觉到舒适，相对也是省电的。有朋友呢觉得，哎，我这离开房间一会儿我关了，等我进来我再开，就这么频繁的开关空调，觉得这样就不浪费电了。实际上呢，空调的启动瞬间能耗最高，反复的启停会大幅的增加总的耗电量。如果说只是短时间出门，注意啊，短时间出门，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是一个小时以内的这个出门，不用关空调啊。你把温度调高到一到两度就行了，长时间外出关机才省电，一小时以内不用关空调，就把温度调高一点就行了。如果是频繁的短时间的这种开关，反而是更费电。还有一点呢，就是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在用空调之前，我们很多人知道要把空调里边我们自己可以取下来的这个网要拿下来洗一洗啊。空调的滤网它有可能积满灰尘，滋生霉菌，会污染室内空气，诱发呼吸道的问题，还会降低空调的制冷效率，增加耗电量。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要洗一洗，但是呢，我们建议您每一两个月都清洗一下啊，每年给空调呢再做一次深度的清洗，这样的话呢就会用着更好，也更省电。掌握了这些实用的小技巧，既能够安心享受清凉，又能够牢牢地守住您的电费的钱包。

最近啊，有多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受到家长的追捧啊，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单支售价达到30到40块钱，一部分产品的售价呢也接近60块钱了。但是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啊，多款热门产品存在添加含量标注的模糊，还有夸大功效这样的问题。针对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的实际的效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修复科的主任刘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奥拉福呢确实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防蛀关键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应理性的选购，不要完全听信营销的宣传。传统的含氟牙膏通过释放氟离子增强牙釉质耐酸性，但氟离子附着力比较弱，容易被唾液冲刷，对牙缝、后牙窝沟等隐蔽的部位防护效果呢就不好。奥拉福它是一种新型的有机氟化物，属于有机氟表面活性剂，它能够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氟化物的一个保护膜，那这个膜的延展性强，可以快速的包裹牙齿的表面还有隐蔽的缝隙，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具有抑菌啊、抗粘附啊这样的一些功效，而传统含氟的牙膏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这种优势呢也不是说碾压式，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一样是可以达到防蛀效果的。调查显示啊，在40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当中，超半数把奥拉福列入成分表的其他微量成分中，是属于什么呢？一个概念性的添加啊，就是说它可能是有那么一点，而且多数品牌还不标注具体的含量。那临床的参考标准啊，奥拉福的有效的氟含量以氟离子来计，不应该低于0.05%，理想区间是0.08%到0.12%，低于0.05%是防蛀作用很微弱，基本可以判定是营销噱头。这么一说，也许您就理解了。虽然说是有奥拉福，又不标注具体的含量，那也就是说可能啊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是价格却是比其他的牙膏要大大的高出一截儿。现在我国仅对牙膏的总的含氟量设上限，还没有制定奥拉福专属含量标准，这就给一部分商家留下了营销的空间，就是他会混淆这样一个概念。你没有说奥拉福要含多少，那么只要我总的含氟量达到标准，那我稍微添加一点我也可以说我添加了，只要我总的达到标准，那我这个牙膏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查看成分表的排序，如果奥拉福排在氟化钠、单氟磷酸钠之后，说明它根本就不是主要的防蛀成分，高纯奥拉福的宣传可能名不副实。还有啊，机械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是预防龋齿的关键，牙膏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家长不应该将防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个牙膏成分，更不能以使用奥拉福牙膏替代认真刷牙啊。当然对于不同年龄段呢，他也给出了具体的选购含氟牙膏的建议，0到3岁婴幼儿选用含氟量是0.05%的低氟牙膏，用量呢大概就是一个米粒大小就可以了，家长全程辅助。3岁到6岁儿童可以选氟含量是0.05%到0.11%的牙膏，用量呢是豌豆大小。6岁以上可以使用合规成年人的含氟牙膏。在日常护理方面，婴幼儿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睡前刷牙特别重要啊，每次不要少于2分钟。6岁以后可以配合使用牙线清理牙缝。除此之外，近甜食或酸性食物之后，应该间隔30分钟再刷牙，避免磨损牙釉质。容易出现龋齿的儿童呢，可以每半年到正规机构进行涂氟和窝沟的封闭。所以啊，我们不要盲目追捧网红牙膏成分，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还有要坚持科学护理，理性消费，才能真正守护儿童的牙齿健康。说到这个孩子，除了这个牙齿以外，可能自从啊有了孩子以后，孩子所有的一些问题都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关注，甚至是焦虑。你比如说这个夏天到了啊，
孩子们呢运动的时间多了啊，有一些小胖墩儿，家长呢就希望他们在暑假里边时间又长，天气也热，运动起来也方便，能够掉点秤，能够瘦点身。家长们的困惑呢也几乎差不多啊，明明盯着少吃，逼着多运动，体重就是纹丝不动，甚至是越减越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孩子减重失败啊，从来都不是说不够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一些最常见的误区，不知道您呢是不是身边的人也会犯啊？误区一个一，就是减重就得少吃。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减肥方案就照搬给孩子，不吃晚饭，只吃黄瓜鸡蛋，戒断所有主食。但是我们要知道，儿童青少年是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需要摄入充足的能量和营养。一味的节食会导致蛋白质、钙、铁等关键营养元素摄入不足，不仅影响身高，还会影响注意力、记忆力，降低基础代谢率。更可怕的是啊，一旦恢复饮食啊，身体因为饥荒记忆就会疯狂的囤积脂肪，导致体重反弹，甚至超过原有的水平。营养医生告诉你，让孩子挨饿的减重一定是错误的。这个减重还有一个误区，认为大量运动就能减重啊！不少家长认为你胖就是懒，就是不运动，要求孩子每天大量运动。还有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减肚子，每天仰卧起坐啊，运动以后觉得消耗大，用一瓶含糖饮料或吃顿炸鸡犒劳孩子，结果运动消耗的热量被轻松抵消。有的家长认为散步就是运动，哎呀，每天带孩子出去溜溜弯儿，那也要告诉您啊，运动一定要跟营养和其他方式结合起来。单纯运动很难起到减重的效果，初期运动应该以全身心的有氧运动为主，并且强度需要达到有效的心率。有些时候呢，有双重标准，你家长也不以身作则，对吧？你让孩子少吃多动，自己熬夜刷手机，家里零食不断，晚餐大鱼大肉，那光让孩子自己，他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行为模式呢？所以有研究啊，父母肥胖，子女肥胖的风险就增加2到3倍，这有遗传的影响，也有家庭饮食习惯的一个塑造。所以啊，你要帮孩子，那是大家一块儿用科学的饮食和方式来对待。还有睡觉，睡够觉也是减重行动的一部分啊。学业压力大，熬夜或睡前玩手机，导致睡眠时长不足，也会让人扰乱瘦素和胃饥饿素的分泌的节律，让人更想吃高食量的高热量的食物，就容易长胖。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希望您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好，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3号中雨转小雨。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重播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侯西岳。林舍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3: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2: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3: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林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林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林蛙 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林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林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林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林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林蛙，一个就是风斑林蛙。而峨眉林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林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而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五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林蛙。为什么？因为峨眉林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林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林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林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林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2: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3: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2: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4: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异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 授粉后九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2: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4: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2: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5: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2: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5: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2: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5: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角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2: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1.5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看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3原则，原结构形制，保持原的工艺， 保持源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2: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6: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下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两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下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据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

0: 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1: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0: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1: 点，小镜头，哎，好，
0: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1: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0: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1: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0: 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2: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0: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

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0: 尽
1: 耽误。把脚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七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四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

0: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 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9: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1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0: 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 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

0: 月一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魏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数据配网部主任康玉，调控中心主任王开林，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魏总，在网上刚刚有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蚌埠市民的朋友，他咨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夏，在7月份、8月份的时候，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会不会有停电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停电相关的信息和公告在哪儿能够查询得到？
1: 好，收到，主持人，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提问。这个今年7、8月份，这个从我们的电力供应来看，保障是无虞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如果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我们会优先保障这个居民生活生产用电。啊，具体的查询的供电停电的信息，请我们营销负责同志讲解一下。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来帮忙答复一下李主任。
2: 好，欢迎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致电。关于这个停电的事情，刚才魏总讲了，我们7、8月份肯定是全力保障电力的供应，不会开展计划性的停电检修工作。如果您遇到家中一户无电的情况，请您先看一下电费是否完全缴纳。没有缴纳呢，您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等多种途径进行电费的缴纳。缴费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系统的自动复电。缴过费以后，如果您发现家中还是无电，请您可以看一下家里面的空气开关有没有跳闸。如果跳闸恢复过以后，能够自动送电。如果您发现多户或者整小区这个发生停电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2877-8877供电服务热线，我们的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帮助您复电。谢谢。
0: 李主任，这个2877-8877是一个24小时的服务热线吗？
2: 对，是我们24小时的供电服务热线。
0: 如果它欠费导致停电的话，大概在充值过以后多久能够正常的通电呢？
2: 一般在几分钟，最迟2小时以内。
0: 几分钟到2小时之间一定会送电的，是吧？
2: 是的。
0: 好，谢谢您的答复。魏总，受到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包括水库泄洪的影响，我们看到了淮河蚌埠段水面有所上涨，所以在淮河蚌埠段水面有所上涨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有些担心电力设施设备会不会被淹，如果被淹的话会不会有停电这样的情况。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迎风度夏包括保汛度汛期间，我们国网蚌埠供电公司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保障的措施来保障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正常可靠稳定的用电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当前淮河蚌埠段的汛情啊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未来的形势发展，形势比较严峻，为防范暴雨洪水造成的电力设施受淹、淹路停电这个风险，保障全市群众的汛期可靠供用电，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呢坚决落实防汛救灾的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2026年的防汛保电全过程、全流程的工作，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是全域开展防汛重点单位的用电隐患的排查，自4月起，我们公司就提前全面启动了防汛专项用电安全排查工作，覆盖了全市133户排涝站、排灌站、水电站等防汛的抗旱的核心保障单位，重点针对低洼变电站、临水配电房、沿线的沿河的这个线路干塔的开展涉水风险的核查，对设备配电室防洪围堰、排水泵、应急备用电源逐项查验，对不具备迁移能力的电力设施实施防洪加固，统一配备挡水板、应急出水泵、防水沙袋等防汛物资，落实设备的防倒灌、防浸泡处置措施，针对行洪区内的低洼客户的配电设施，同步督促产前单位完成隐患整改，同步报送水利政府备案，同时要求低压用户配齐外部备用电源及应急的 UPS， 安排专属客户经理开展1对1的技术帮扶，做到一站点一档案、一户一档案， 闭环

0: 管控涉水用电的隐患。第二方面是完善防汛的组织体系，细化全链条的应急保电方案。我们公司呢成立了防汛保电的专项工作组，这个确定了五个确保的工作目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确保项目建设现场安全，确保水库大坝供电安全，确保应急管理响应及时，确保防汛责任落实到位。结合淮河的行洪、内涝积水、水库泄洪等三类典型的汛情场景，编制了分级的防汛应急预案，配齐了应急抢救队伍、抢险车辆、大功率的发电车以及防水绝缘工具具，常态化开展积水断电、设备淹水、线路导杆等场景的实战演练，提升极端情形下的快速抢修、应急供电处置能力。第三大方面呢是紧盯淮河沿线汛情动态，强化重点区域的动态值守保障，针对淮源、汤洪湖等循序洪区、城市生命线、城区排涝站、这个民生医院、安置转移点等高敏感场所建立每日巡查机制，采用无人机巡和人员徒步巡视等方式，每日跟踪淮河的水位、堤坝的泄洪、积水点的这个变化。六月份已再次对辖区内的全部的排涝站这个设施开展了全覆盖这个复查排查，对接水利、应急、乡镇部门，实时共享循序洪的启用、群众转移安置的信息，提前规划安置区的应急供电线路，备足移动发电设备，一旦启动人员撤离，能第一时间完成安置点的临时供电保障，全力守住汛区民生用电底线。
1: 报完毕。就是我们不管在人力方面、在物力方面，包括应急预案的配套机制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这样的一个预案，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的话，能够随时的启动这些预案，并且能够给大家正常的可靠的配电和用电。
0: 是的。郑主任，
1: 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在使用国网泵浦供电公司我们的配套的业务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麻烦，也可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泵浦供电公司，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泵浦广播。就像刚才魏总所说的一样，电力已经走进了我们千家万户，成为了各行各业能源的一个首选。那么在这个如此大的这种客户群体之下，所以我们生产生活处处是离不开电力保障的。所以能不能今天借此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不管是企业用电也好，还是居民用电也好，在节约用电方面，尤其是刚才有朋友也讲到，进入到了七八月份盛夏的时候，正是迎风度夏保供电的一个最关键的时间，怎么样能够节约用电、错峰用电，这一块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在这个生活小妙招或企业用电的小技巧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0: 好了，主持人，我来给这个各位听众观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节约用电的、错峰用电一些措施或方案和要求啊。去年呢，咱们的迎风度假期间，安徽实施了这个居民节约用电完美节约同行的一个活动，累计参加居民用户啊，这个63.5万户次，节约电量呢是44.57万千瓦时，发放补贴金额呢是133.72万元。今年计划开放低压的工商业户参与此活动，比如说去年是居民，今年开放到低压工商业户参与这个节约用电行动。一方面呢是，开展节约节能的宣传活动。6月15号呢是发改委组织各相关单位开展了全国节能宣传周的活动，面向市民、商户开展政策的宣讲服务，一对一解读集体电价、分时电价的政策，普及空调、热水器、厨房家电等家用设备的节电的一个实操的技巧。另一方面是鼓励工商业企业错峰生产。这个呢，一是咱们供电公司已经开展了多轮次、多层级的峰谷分时新电价的政策宣传，引导对分时电价有感的这个重点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班次，在晚高峰主动错峰生产。在中小企业时呢，供电公司还为企业量身打造了一户一账单，帮助企业算清楚度假期间的用电的经济账。二是呢，建议工业企业结合生产实际，通过灵活调整生产组织方式错峰用电，降低企业用电支出，缓解在峰段我们讲的峰段就是基本上是在7月、9月的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24点执行的是峰段的电价。还有尖峰时段，7月15号到8月31号的晚上的8点到 时点为尖峰电压段啊，这个同时要避免设备的空载运行，规范使用火、空调、照明灯等用电设备设施，减少非生产、非必要的用电，最大限度的节约用电用力，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对
0: 啊，这个让我们共同行动、共同参与，珍惜节约每一度电力资源，共创节能、低碳、绿色环保的社会环境。
1: 对
0: 啊，
1: 刚才您讲到了有一个缓解时段，还有一个尖峰时段，具体的时间的要求包括标注的点，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是吧？
0: 对，
1: 好。导播示意张先生在等待，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啊，您请说。
2: 你好，今天那个国王那个公司上班，是上线。
1: 对，
2: 我想那个国王那个公司的领导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地下车库，我们这个车主想装那个新能源充电桩。公检局设置那个电表位置离我们那个车位太远，最高最远的能达到1米多。我想可能麻烦这个国王公司领导能给我们优化一下子，是不是给我们电表稍微装近一点？因为太远过以后，这个线径长了过以后，充电效果达不到，另外费用还特别高。
1: 对，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2: 还有安全隐患。对，谢谢。
1: 您在哪个小区？
2: 南山苑，中山街南山苑。对。
1: 好，中山街的南山苑小区。张建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就这个问题向国防领导反映一下，看麻烦可能给我们优化优化。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哈。好，再见。中山街的南山苑小区。对，它的这个新能源充电设施距离配电表太远了，100多米啊。
0: 这个感谢各位听众哥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关于充电桩的这个电表的安装，上级省发改委和省能源局都有相关的工作要求，具体的线上要我们客户经理到现场再进行核实，具体的请我们配网部的康主任这个介绍一下。
1: 好，
0: 政策要求。
1: 好，康主任请您来简单说一下哈。
3: 好的，感谢各位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这个因为我们根据这个省发改委和能源局的相关规定，这个目前啊，我们新建的小区在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这个预留了这个为充电桩安装电表，还有包括线路的相关位置。新建的小区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可能呢，这个涉及的一些老小区，由于前期规划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此类的情况。我们供电公司呢，一是我们每年啊会投入这个相一定的资金，这个去这个根据现场的情况，尽量的将电表装在这个距离这个车位最近的地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会每年啊这个有序的针对这个一些小区进行整体的改造，这个对他们的供电设施尽量的向近车位向近进行延伸。具体到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会在这个下线之后，那个安排专门的客户经理与您进行核实，尽量的这个安装电表位置，尽量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
1: 好，康主任，张先生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下线过以后，第一时间麻烦客户经理来和张先生对接一下，看能不能最大化的去帮助他，好吧？
3: 好的，
1: 好，我们再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4: 您好。
1: 啊，您请说。
4: 我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固镇的供电公司6/8工商业广服政策什么时候能落实？
1: 固镇供电公司什么光伏设备是吧？
4: 6/8的工商业广服的政策
1: 啊，
4: 什么时候能落实？
1: 好，6/18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0: 主任，主持人好，刘先生好，这个先生讲的应该是6/18讲的是我们分布式光伏接入电力系统的这个新导则。新导则实施呢，按照国家能源局的要求，应该是6/18。这讲
1: 对，
0: 讲得很对。我们正在这个实施呢，是由政府发布。我们做一个技术支撑，啊，就是能源局正在审定新的标准，按照新的标准来发布。这个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了。具体的发布要等省能源局下发。要求。
1: 就是作为供电公司来讲的话，我们只是作为这个项目的这个推进的一个单位。
0: 对。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的阶段就是这样。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有效的咨询。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工人。

0: 公司来接听龚先生的电话。龚先生您好。
1: 哦，您好。
0: 啊，您请说。
1: 那个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居民住宅家里面就是那个开关跳闸了，老年人也不懂，这个意思通过供电局报修的联系方式及这个收费的标准咨询这个事儿。
0: 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哈。好
1: 啊，
0: 但是您个人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这个私自去。
1: 哦，对，是的，
0: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好，
2: 这个请我们营销部这个解答一下。
0: 好，我们接下来请营销部的工作人员来帮忙答复一下。
3: 好，您如果遇到家中开关跳闸自行无法处理的情况啊，刚讲过了，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2877877，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到现场帮助您进行现场的开关的检查和简单的开关恢复工作。如果开关没有故障，这个工作全部都是免费的，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如果开关故障的话，可能会需要您自购开关，我们也会免费帮您进行开关的维修以及恢复工作。
0: 所谓的收费就是他如果开关有问题的话，他需要自购一个开关，然后我们免费帮他安装，是吧？
3: 是的，
0: 就等于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3: 对，全程免费。
0: 好，龚先生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我们特别在上半段请魏总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在迎峰度夏期间保供电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那么其实夏天已然是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用电的压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对于我们供电公司来讲，所以怎么样能够保障大家在用电可靠、稳定、安全的基础之上，能够正常的不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一块我们做的一些服务保障的工作，包括前面所开展的一些这个应急预案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是什么样的？能不能魏总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
2: 好的，主持人，这个2026年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伴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全市生产生活用电的负荷快速高速增长。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和可靠供电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迎峰度夏这场民生大考，蚌埠供电公司始终秉持抢修快一秒、供电稳一分的工作理念，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屏障，全力保障全市电力可靠供应，守护广大市民清凉安稳度夏。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一是强化主动运维，消除供电隐患。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消除设备的裸露处1.5万处，树障将近10000处的治理，开展了7000多处的鸟害隐患的防控，组织制定65座地下站房防汛应急预案，完成了3277处10000伏封闭开关柜的局方检测。度夏期间，我们还将通过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智能装备对配电线路开展全方位不间断的巡检，从被动抢修转上主动运维、主动消缺。二是聚焦智能感知，实现抢修提速。今年以来，我们以提升配网可靠供电及快速复电能力为目标，针对薄弱线路优先开展配电化自动补强项目，共完成配置开关建设改造952台，配置站房改造137座，同时对全量配网线路开展保护优化及自动化功能校验，促进配网故障处置向秒级复电迈进。
0: 秒级所覆盖的
2: 对
0: 迈进哈。
2: 对，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啊，您请说。
1: 我想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供电局。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居民住户他要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话，是不是要经过就是整个这个单元的业主最少要2/3以上的同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整个这个单元它不有一个总的那个单元运载负荷嘛？它这样用户都从这个单元上装的话，这个会不会超过这个单元运载负荷，对本栋楼产生用电居民用户都产生影响？
0: 好，谢谢您的参与，非常的专业。有一个是他自己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专业的咨询。对
2: 这个问题，请我们配网的康主任介绍一下。
0: 好，康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哈。
4: 好的，针对这个刚才听众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你符合相关的这个充电桩的包装的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这个免费的进行这个相关的服务，是不需要这个相关其他业主进行同意的。具体的这个包装的条件， 您可以通过这个。

0: 之前，我们就会这个详细的测算，您接入前和接入后这条线路的这个承载能力。如果发现这个承载能力可能达到预警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就近的其他的电源为您接电，这个不会这个影响，在接入之后不会影响您以及整个楼栋的正常用电啊。
1: 嗯，就是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的完备的，陈先生，请您放心啊，包括您自己装充电桩，还有这个如果每一家都装了过以后，服务过载的这个问题都不会出现。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2877877来咨询。魏总，这个夏天呀，雷雨天气也比较多。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这个接下来蚌埠可能会下雨，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雷暴这样的天气。那再加上一些大功率的电器的使用的话，居家用电包括新能源充电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能不能借此机会，在我们家庭用电方面，包括户外用电方面，还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方面，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一些知识的提高或积累来保障用电的安全。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入夏以来，气温升高，雷雨天气也增多，尤其当前阴雨天气要持续到月底。公司自4月起召开了触电案件的压降专项工作的部署会，形成年度触电工作的任务清单，针对老旧小区乡村住户开展专项的线路排查，重点整治了线路过载、配电箱破损、漏保失效等隐患，主动上门为特殊家庭免费检查室内线路，更换老化的插座电线。下面有几点关于这个广大市民夏季用电的安全与隐患的提醒，和大家伙一块分享一下。一是家庭用电方面，在用电高峰期间，市民们要注意避免大功率电器的同时使用，电线不能乱拉乱接，多台电器不能同时用一个插座，开空调的同时要关好门窗，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啊，要及时对各电器线路开展检查，各种电器插座要远离火源。夏季阳光强烈时，还要注意电器应该放置在无阳光直射的地方，保持良好通风，尽量避免让电器长时间连续工作，周围禁止放置纸质办公用品及其他易燃物品。更要提醒的是，夏季高温，人出汗多，手经常是湿的，而汗是导电的，因此高温天气不建议直接用手去移动电脑、电扇、打印机等正在运行的办公电器，如需搬运应先关上开关，拔去电源后再进行移动。在户外用电方面呢，在雷雨天气下，市民们要避免到户外使用电器设备，不要触摸电线附近的树木，不要靠近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施，积水时要注意附近是否有电线断落积水引发的触电危险，如果看到电线断落千万不要靠近，应远离8米以上立即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我们刚才讲了0552-2877877，并组织其他人员不要靠近电线，直到供电公司抢修人员到现场进行维护。户外用电设备要安装漏电保护器，定期测试，确保其正常工作，在使用电器设备时要注意避免触电事故的发生。在电动汽车充电方面，随着我市电动汽车用户越来越多，电动汽车充电安全也是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我来分享几个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一是车辆经过长时间暴晒后不要立即充电，放置在阴凉处，降温后再进行操作，高温天气下优先选择在地下车库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内充电。二是雷雨天气尽量不使用户外充电桩进行充电，车辆涉水后先检测电池线路，然后无进水问题再进行充电。三是日常充电量8-9成即可，不要长期的满电暴充暴放，不要私自改装充电桩，延长充电线。
1: 就我觉得您介绍的这几点都非常的必要，尤其是新能源车主在充电方面的一些提醒的事项，就是如果车辆在户外进行了暴晒的话，不要说暴晒过以后第一时间就充电，最好是给它先阴凉一下。
2: 对吧，主要是给电池降温。
1: 对，包括如果涉水的情况下要看一下电路是不是正常，这个时候再确保能不能充电，如果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要通过2877877跟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对接，是吧？
2: 对，
1: 还有包括一些户外的垂钓者，在垂钓的时候也要远离电力设备，是吧？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请魏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吧？也谢谢您。
2: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观众。
1: 好，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

凤凰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在这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每天讲解一本精品

0: 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有句话说，跑步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乎自己身材和健康的朋友，每当站到体重秤上看到飙升的数字时，都会给自己列下许多健身计划，而跑步则是各项计划的基本盘。但是网上一些关于跑步的负面言论层出不穷，比方说跑步伤膝盖，跑步会让腿变粗，早上跑步容易猝死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会让人感到焦虑，原本心中鼓足的一股劲儿慢慢就松懈了，只能暗暗跟自己说，让体重随它去吧。还有的人认为跑步需要极强的毅力，养成跑步的习惯太难了，过程痛苦，很难坚持，弄不好还会受伤。虽然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科学方法，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就无需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跑步治愈》这本书，来看看如何通过跑步来治愈你的身心。本书作者张展辉曾经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他出生在运动世家，父母也都是专业运动员，但你可能想不到，作为运动专家的他，曾经最头疼的训练就是跑步。每次训练前，张展辉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训练的过程也非常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还在跑步训练中受过伤。不好的体验迫使张展辉开始寻找自己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用错误的姿势跑步。于是他通过亲身经验，研究出了一套科学的跑步训练方法，也就有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爬几步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真的能像张展辉说的那样，通过半年的训练就成为一个相当专业的跑步者吗？如果你也对此表示怀疑，不妨先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老周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在创业初期时，他的体重严重爆表，老周认为这是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导致的。之后每天的超负荷工作让老周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老周也试着做出改变，他雄心满满的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健身房，跑步机、划船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可没坚持几天，老周便放弃了。后来他找到张展辉寻求帮助，但当张展辉提出跑步的建议时，老周却直摆手，原来他已经患关节炎十几年了。于是张展辉为老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方案，大到从心理上帮助老周坚定做出改变的决心，小到把计划细化成一个个可执行的任务，比如每次跑多长时间、多少千米、什么配速、什么坡道等等。没想到老周居然坚持了下来，从一开始的10分钟、20分钟、40分钟，到最后能不间断地跑1小时。他发现自己不仅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老周感叹道，跑步真是一次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治愈。另一个例子，著名的企业家、专栏作家托布花女士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人生榜样，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托布花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人生危机，当时她的体重增长了50斤，状态非常不好，虽然没有什么病痛，但工作和生活都出现了各种问题。恢复工作后，托布花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团队的节奏，即使工作比其他同事轻松很多，还是觉得累得要死，回家后自然也没有精力陪伴孩子。托布花最初找到

张展辉的时候，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跑步来减肥。没想到三个月下来，他不仅成功减重了50斤，还获得了很多意外收获，重新找回了巅峰状态。拓步花开心地说，精力提高了，心里跟有个钻天猴似的。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老年人的案例。张展辉的岳母曾一度受更年期困扰，人总是觉得没力气，没事就躺着，情绪也很不好，不愿跟人交流。为了帮助岳母调整状态，张展辉开始带着岳母跑步。经过一年的训练，岳母居然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当他把这个消息发到朋友圈的时候，获得了100多个赞，而且还有朋友说想向他学习跑步的方法。张展辉说，跑步让岳母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现在的他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无论是正在创业的中年人，生完孩子回归职场的妈妈，还是走入暮年的老年人，都能在跑步上获益颇丰。跑步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而跑步则完全能够帮你达到以上3点要求。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跑步对健康最大的益处是它能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专业运动机构经过调研后指出，衡量人身体健康的要素分别为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柔韧性和心肺功能。但在最专业的教练和医生眼中，心肺功能才是首要关注的。本书中把心肺功能比作汽车的发动机，它是整个健康金字塔中最底端、最基础的部分。然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却对心肺功能非常不利，一些坏习惯会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其中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坏习惯，就是久坐。久坐是伤害心肌的最强隐形杀手，它让脂肪被燃烧的机会变少，血液流动的速度变慢，致使脂肪酸更容易堵塞心脏。《柳叶刀》杂志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时的人，要比工作35到40小时的人，患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3%，患冠心病的风险高13%。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在对92个过劳死病例进行分析时发现，IT 行业的从业者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最低只有37.9岁，原因就是他们必须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么久坐工作者如何提高心肺功能呢？那就是进行有氧运动，让心肌变厚，让心腔中的通道变大，增加血流量。而在所有的有氧运动中，跑步是最适合普通大众的选择。比起登山、游泳，跑步是最没有场地限制的，可以随时开始。其次，跑步还能帮助我们维护心理健康。张展辉在书中提到，跑步不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还是一项认知运动。大脑是一种用进废退的器官，如果长时间不接受刺激，负责连接大脑神经元的突触就会退化。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人在高强度运动后，大脑中的 BDNF 浓度会增高。这个 BDNF 浓度又称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是大脑的优质养料，能够帮助神经元形成新的连接突触，让我们学得更快，记得更牢，感觉更快乐。此外，跑步能抵抗抑郁，缓解压力。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20%的全科医生会建议抑郁症患者用跑步进行辅助治疗。这是因为跑步能让大脑释放各种有益的化学物质，分别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多巴胺，能够有效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乙酰胆碱，以及睾酮素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跑步的益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科学的跑步方法。在开始学习前，我们先要认清一个误区，那就是跑步不是一件需要靠毅力坚持的事。如果你在跑步过程中感觉脚步沉重、呼吸不畅、疲惫痛苦、无法提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会跑步。所以方法非常重要。书中介绍的跑步训练法主要分为三方面，首先就是姿势正确。很多人觉得跑步是人天生就会的技能，根本不用学，但如果用错误的姿势跑步，受伤的概率比踢足球还大。您想，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动作被重复成千上万次，对膝盖和髋关节的伤害不言而喻。最常见的错误姿势是坐着跑，它的特征是双脚腾空时重心落在屁股上，像坐在板凳上一样。这是一种跟重力对抗的跑法，身体的力气更多的用在了上下运动，而不是前后运动上，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费了很多劲儿，就是跑不起来。长时间坐着跑，不仅会让大腿越跑越粗，还会伤害膝盖和脚踝。那么，怎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坐着跑呢？有两种测试方法，一是跑步时把手自然搭在臀部上，如果手感受到了额外的抵抗力，那么就意味着臀部被留在了后面，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第二个方法是检测自己

怎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坐着跑呢？有两种测试方法，一是跑步时把手自然搭在臀部上，如果手感受到了额外的抵抗力，那么就意味着臀部被留在了后面，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第二个方法是检测自己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未来说以后带易拉罐的饮料都不买了，也不喝了。
1: 那倒也不至于，其实搞干净了，弄干净了，洗干净了，擦干净
0: 也都可以。说实话，我的观念和未来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被 Jerry 爬过的话，你怎么擦都是没用的。
1: 所以大家去买这些东西啊，就要超市了，正规的超市，一般的小商店，尤其是到了那个就是很多。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街边的那些小店啊，咱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0: 所以我以后我也不敢买了。渐行渐远说买这个易拉罐啤酒饮料，它本来就是为了方便，

0: 也是我们以前的主持人啊，我们的前辈老师，他呢给大家带来一段朗诵，叫《人到中年》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什么才艺，唱歌啊、朗诵呀啊，也可以分享给咱们。我们来听这段美文朗诵。
1: 人到中年，尝尽冷暖无常，哪个不是身心俱疲，百孔千疮？在这人声鼎沸的人间，总被生活狠狠碾压，仍假装自己坚强，肩上扛满生活的重量，两鬓早已悄然皆霜。本该是收获的年纪，心头却遍体鳞伤。早已不再奢求，谁能读懂眼底的凉，也不再轻易把心事与人分享。所有心酸与慌张，都悄悄往心里藏，不知不觉间收起了年少的锋芒，学会了沉默，习惯了逞强，一半自愈疗伤，一半奔赴日常。解上有高堂，两鬓染霜，下有稚子伏案学堂，写新添的白发，藏不住岁月沧桑，写深夜咽下的叹息，未实现的理想仍在发烫，写不能言说的伤，转身红透的眼眶。人到中年才懂，柴米油盐是生活的经济场，写风雨压弯脊梁不敢摇晃的倔强，本是红尘过客，奈何困守人生道场。见过人情冷暖，尝过世事薄凉，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望，不再追逐浮华，看淡是非短长，守一家烟火度一世风霜。纵使半生奔波，满身沧桑，也要在烟火尘世里寻一处内心晴朗。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陆先生、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的参与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这个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0: 向大家问好的是宁宁还有亚琼。沉默是金在群里面向老朋友们问好啊，欢迎沉默是金。还有
10: 未来，我来看一下
0: 未来说这首《人间的道场》道出了人间的沧桑。
10: 然后我突然想起一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哎，其实也特别符合咱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这个党的纪念日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部老电视剧重新再回看一下，也蛮不错的。
0: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了吗？

0: 没有，但是他说这个、哦、刚才张培武老师朗诵的这个
1: 朗诵的这首诗
0: 给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1: 人到中年这首诗，
0: 对，人到中年咋就沧桑了、哦、我觉得没有沧桑，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气风发的那样一部分啊。
1: 其实你看我们来做节目的这些老年大学的老师们呀，或者是学员们，这些老朋友们、嗯、他们的精气神可好了。
0: 就是的，明天还会来一些嘉宾。我的妈呀，七八十岁老爷子老太太，真的你看不出来，我觉得比咱们的精气神还好呢。
1: 啊，欢迎大家明天也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跟大家带大家去听一听这个思政课啊。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没有机会去聆听过。
0: 咱们的这个蚌埠广播，咱们的音乐思政课啊。
1: 哎，那么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龙子湖区推出了大型沉浸式音乐思政课《永远的长征》，以文艺形式讲好长征故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视听共鸣中感悟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2: 经典曲目《十送红军》拉开思政课序章，第一篇章通过半条棉被、湘江战役、金色鱼钩等情景节目，还原红军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远征岁月，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第二篇章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望人民解放山河新生的壮阔征程。第三篇章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灯火里的中国，前进吧中国共产党，描绘祖国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活动尾声，全体演员和观众合唱《十送红军》，在悠扬旋律中重温革命初心，汇聚奋进力量。龙子湖区文化馆职员王淑银：
3: 今天这场大型音乐史诗思政课让我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参与到群聊当中。嗯，接下来我们的老蚌埠记忆要和大家聊一聊农耕时代的活化石花鼓灯。
0: 哎，花鼓灯年年有，就属今年玩的丑。这是玩灯的人风趣的自嘲，也是坦诚的一种表白。他们自己玩的就是乡里面俗不可耐土的掉渣的东西，而那些手舞足蹈的动作都是据说来自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生活琐事啊，生活劳作呀，包括闲暇娱乐啊，以及动植物的形态的模仿。岂不知这正是遵循了我国古代取向万物的规则而创造出的富有生命力的舞蹈艺术。
1: 传统的花鼓灯表演以伞把子领舞，由鼓架子和兰花共同表演，开场是极为热闹的大花场集体舞，那种欢快高昂的情绪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奔腾而出。接着的小花场则是鼓架子与兰花的双人舞，舞姿丰富而精彩，按人体舞蹈动作的高中低部位，在肩以上的动作为上盘鼓，腰部动作为中盘鼓，地面上的动作为下盘鼓。
0: 在下盘鼓中呢，鼓架子的舞姿颇有风趣，表演者会在地面上模仿鲤鱼挺身而起，叫做鲤鱼打挺，趴在地上学青蛙叫，叫做蛤蟆舞，兰花以手为诱饵戏弄鼓架子的时候称叫吊蛤蟆，为双人舞，动作也是充满了戏剧性。
1: 夏天农民在烈日下劳动，常以手掌和扇子遮太阳的动作演变成了兰花与伞把子各式各样的大凉棚啊。这个大凉棚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动作名称。嗯，那随着眼神头部有节奏的晃动，花样翻新，有了所谓的凤凰三点头的这个舞姿。你看这个名字都起得特别美啊，
0: 凤凰三点头。
1: 对，还有农夫啊赶牛犁田，因为牛不听话嘛，于是呢就是左手扶这个犁把，右手呢从胸前抓过鞭杆，上前一步抽上一鞭，那么这个舞姿呢就叫做甩鞭式。
0: 你看这都所有的舞姿都是来自于这个非常接地气的农间生活。
1: 对，用手独立上托的霸王举鼎啊，源于农闲时青年人为了比力气到村口比赛举石锁的这个动作，而右手向上灌拳，左手置于腰间，双腿呈弓步的打虎式，也是完全借用了 武术动作。
0: 20世纪3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呢，传统的花鼓灯的舞蹈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把清代的宽边大袖装呢束改成了时装，同时随着民众对于女子放小脚的认同，兰花脚也去掉了，去掉了
1: 衬子，
0: 衬子啊，
1: 这个衬子呢是绑在脚上那种道具。
0: 嗯
1: 啊，
0: 步伐由过去的小碎步，就是扭的这个小小的软步，改为了这个上山步、大起步等一些大幅度的动作，像传统的小花场的舞蹈的，舞蹈语汇逐渐也丰富起来了，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也出现了像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我们蹦蹦本地的演出当中会看到的抢手绢、抢扇子、抢板凳等具有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小舞蹈。
1: 粗略统计呢，花鼓灯舞蹈大约包含400多个语汇、50多种基本的步伐，构成了自己的舞蹈体系。它流传在淮河中游的颍上、凤台、怀远等地区，因各地人文历史环境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概而观之，都有着相对一致的舞蹈动作示范啊，也有着很多的这个舞蹈动作范式。好，关于花鼓灯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喜欢花鼓灯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未来就说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啊，的确是这样。你看我们刚才介绍到，其实花鼓灯舞蹈当中的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农耕生活
1: 来的。
0: 你看刚才的凤凰三点头啊，包括这个甩鞭式啊，就是在农民们在地头间干活的时候，哎，这些动作，这些农耕的动作，然后汇聚成了舞蹈的这个舞蹈的基本的一些动作，
1: 对，都改编成了舞蹈的动作啊，
0: 展现给大家。其实说实话，舞蹈的跳的虽然是挺美的，但是它其实要展现的还是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
1: 反映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这个
0: 精神面貌，
1: 农耕生活呀，我们的日常生活呀，都是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动作改编成的一些舞蹈语汇。
0: 对，就是的。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的老朋友渐行渐远啊，就在群里边发来了一段跳花鼓灯的视频。他说我就喜欢看影上这两口子跳的花鼓灯
2: 啊。
1: 对，大家可以在群里边看一下啊，看渐行渐远发来的这个视频。他说我们村也有花鼓灯，都是老一辈在玩。哎呀，现在年轻人呢有时候常年不在家，所以呢年轻人跳的少。但是你看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去学习花鼓灯。
2: 也有啊。
1: 有很多有很多啊。
2: 还有这个未来说来一首凤阳花鼓，但是渐行渐远说了凤阳花鼓跟咱们的花鼓灯其实还不是一回事儿，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不一样。
2: 嗯，不一样。
1: 它的动作旋律都不一样
2: 啊，包括内容所展示的内容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大家是不是喜欢花鼓灯艺术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还有老朋友王继所业，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王继所业。
2: 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实时的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啊。大家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在公众号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1: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养生啊。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呢容易引发疾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在夏季不仅要注意祛湿养生，还要关注饮食饮水及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困扰。
3: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近日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是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4: 高温的环境呢，是有利于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那么食物储存不当，生熟不分，饮食不洁，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都可能导致肠道的感染。
3: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是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4: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3: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徐玉露提醒，高温高湿叠加的天气环境下，去湿浊保护脾胃有利于身体健康，
5: 建议大家要饮食上要清补增酸啊，减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脾胃。
3: 记者徐小兵、陈涛报道。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3: 嗯，大家可以下载3个 APP，
1: 对、
3: 分别是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1: 好，加入我们的群聊也非常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
1: 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和我们这个聊天啊、吐槽呀、这个说什么你开心的、你不开心的，
3: 对，
1: 都可以和咱们来分享。
3: 咱们来聊聊啊，咱们就喜欢听这些家长里短。
1: 也可以展示才。

0: 意
1: 啊，可以啊，你哪怕朗诵一段，哎，
0: 唱几句都行。
1: 这个哪怕你说你说我普通话不行，你来用蚌埠话，你给我来一段。
0: 说方言也行
1: 啊，你用蚌埠话，就是或者你用家乡语给我们朗诵一段也行，这也是特色啊，
0: 也是特长啊。
1: 好，
0: 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很多朋友现在都流行什么采耳。
1: 哎呦，我不喜欢。
0: 你不喜欢，但是我们见过很多那个采耳的店，对吧？也有很多朋友去采耳。
1: 就比如说我们
0: 那个见过那个的杨博采耳，就有这个店。
1: 有，
0: 对吧？
1: 我见过了，你看，我们波哥的这个产业遍地开、啊。
0: 有杨博采耳，杨博家具
1: 啊，杨博卤味，
0: 还有杨博馄饨啊，
1: 杨博煮蹄子，
0: 还有杨博家园。
1: 你知道，就说到采耳这件事儿啊，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同事彪哥。
0: 彪哥喜欢采耳是不是？
1: 他喜欢捏脚。加采耳甚至你知道他女儿有一次
0: 也喜欢采耳捏脚，那么小
1: 不是、有一次那个是他过生日还是什么事儿了，还父亲节什么的，他就拍他女儿一段视频说啊，就是你长大了你要干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啊？我长大了要挣钱，挣钱了干啥？挣钱了给爸爸去洗脚啊。
0: 好，那我们今天说这个采耳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去医院说老是觉得听声音很闷，耳鸣，结果去医院一看呢，医生说你耳朵里长毛了啊。
1: 耳朵里不是耳屎吗？怎么会有耳毛呢？
0: 耳朵长毛已经很离谱了，更离谱的是长毛的原因很可能和采耳有关。
1: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耳部的清洁和我们平时喜欢做的采耳这件事儿。
0: 大部分家里边问问大家，你们掏耳朵用什么？用什么工具？
1: 我有特定的挖耳勺有的时候也有那种棉签，特定的不是那种就是毛茸茸的棉签是专用的那个就是掏耳的棉签，网上买的。
0: 很多人跟你一样啊，买了这个什么耳勺呀、弹簧耳棒呀、可视镜头等各种道具
1: 对的。
0: 但实际上，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
1: 对，
0: 耳屎呢，虽然被冠上一个屎字啊，可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它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学名。叫丁宁。
1: 其实这个话题呢，之前来咱们直播间做客的田主任
0: 也聊
1: 说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啊，不需要就是刻意的去清洁。说实话，自从那次田主任跟我说以后啊，我基本上就没清洁过耳朵了，只是在洗澡的时候稍微清理一下。
0: 丁宁的形成呢，其实对人是大有用处的。
1: 人体的耳部的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三部分呢是软骨，这里的皮脂腺和丁宁腺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的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的表皮混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丁宁，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了一套防御的机制。
0: 耳朵这个耳朵眼啊，虽然很小，但是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异于大敞四开的门洞。丁宁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
1: 同时呢，还有油性呈现酸性的丁宁呢，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潮湿又多碱的天然的培养皿。
0: 有人呢会担心啊，说这个丁宁越积越多，最终会造成耳道堵塞，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做丁宁栓塞，确实有的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大多数人呢其实不必担心。这个外耳道和耳蜗之间呢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丁宁根本穿不过去，主要是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
1: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会发现没有，掏耳朵的时候你不用掏很深。
0: 对
1: 对，你越深其实里面啥都没有。
0: 对，
1: 只是外耳道外面会有一些分泌物啊。
0: 这个丁宁呢会不断的向外耳道的道口移动，我们咀嚼吞咽或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在不经意间被排出。
1: 所以说我们的耳道里面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清理，你可能只需要擦一擦耳朵外面的耳廓就可以了啊。那有人问，不自己掏，去找专业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答案可能也会让你失望，去外面采耳远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危险。和家里面相比，许多采耳机构的道具可以说是花样繁多，有那个鹅毛，什么孔雀羽，什么小音叉， 马尾棒。说实话，那次有一次我去看那个采耳工具的时候，我都吓着了。干啥呀？做手术啊？
0: 哎呦，
1: 好吓人啊！就我完全就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不会到外面去采耳。那这些工具呢？说实话，第一个看起来是花样繁多，再一个在使用和保管上面很难做到。

0: 它的清洁。
1: 哎，比如像羽毛一样的这个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
0: 嗯，
1: 但很多采耳机构都不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在消毒时呢，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
0: 嗯，
1: 如果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很容易就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
0: 此外呢，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也是存在着一些隐患的，比如很多人会拿鹅毛喷在脸部或耳道来回横跳，
1: 拿那个鹅毛棒。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说脸部有异物，很可能就会被这些容易吸附微小颗粒的毛绒带到你的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你的耳朵可能就没有丝毫的防御性了。
1: 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呢，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组合服务，比如足疗、按摩等，因此这类场所往往都是比较湿润的。
0: 嗯，
1: 就算工具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微生物。
0: 哎，正常的掏耳朵只是用一些清洁的工具的清洁耳道，对不对？用工具去清洁耳道就可以了。但是在采耳店里的采耳，往往会打着让人放松舒适的名义，拿各种工具去刺激你的耳道。如果力度用得过猛，很可能还会造成外耳道的损伤，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刺穿鼓膜，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市面上的网红采耳店呢，有的还宣称能治疗中耳炎，但很遗憾，这只是个噱头。
0: 嗯，
1: 首先呢，采耳店并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
0: 嗯，
1: 其次，中耳炎是发生在耳朵的骨室中的。
0: 嗯，
1: 骨室和外耳道之间有骨膜作为界限，掏耳朵根本治不了中耳炎。
0: 所以但凡那是跟你说什么，哎，在我的店里面掏个耳朵能帮你治这个病治那个病，能防这个病防那个病的，我跟你说一律都不能信，全是他的宣传噱头，甚至都是虚假宣传。所以呢，如果真的需要掏耳朵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1: 嗯，首先就是掏耳呢不要过于频繁。
0: 嗯，
1: 毕竟呢耳屎会在我们正常咀嚼运动中被排出，我们可以在觉得耳朵有明显的堵塞或刺痒感时简单的掏一掏。
0: 嗯，其次就是选择工具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很多人习惯用这个棉花棒，觉得可以把叮咛给粘出来，但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推荐的。
1: 嗯，根据调查，叮咛的干湿性质因人而异，中国人大部分呢都是干性叮咛啊，用棉签只会把叮咛推到里面，相比之下呢掏耳勺更合适。
0: 嗯，
1: 不过呢在用掏耳勺的时候呢也不要掏得太深，避免会刺穿骨膜，造成疼痛和听力下降。
0: 由于体质不同，环境不同，有一些人呢的确是要及时掏耳的，不然就有可能和就是有叮咛堆积的这样一种风险。比如在游泳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防护，那水侵入到了耳道，或者一些人呢外耳道是比较狭窄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及时去掏耳的话呢，叮咛长久的堆积之后，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听力下降。
1: 如果说感到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头晕这种状况的话呢，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最好去医院挂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是叮咛堵塞，医生通常会用药水先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比较安全。
0: 另外呢，像小孩是发育不成熟的，而老人呢是耳道松弛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叮咛可能不会顺利的自然排出，同样是要去医院处理的。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时光，
1: 时光发来了一段视频，正好是这个老大爷啊在给另一位
0: 老大爷
1: 掏耳朵。
0: 是的，手里的一团工具。嗯，还挺全乎。
1: 挺全面啊。然后亚琼说看着工具都觉得害怕，
0: 就吓人。
1: 那个工具好长呀。
0: 对，我跟你讲，就是之前因为也是到那个就是一般就是这种按摩房啊，就是洗脚的地方，那我就不明白洗脚的地方为什么还兼掏耳朵，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1: 因为很多人喜欢按脚的同时也喜欢采耳。
0: 对，就是这些就是放松的这些休闲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在那儿他问我说一个套餐里面说采耳是送的，你要不要？
1: 嗯，你说不要啊。
0: 那个我说采耳是啥，一开始我还不知道采耳是个啥。
1: 嗯，
0: 他说就把工具拿来说帮你掏耳朵，我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
1: 嗯，
0: 我不要。他说是送的我也不要。
1: 嗯，
0: 送的我更不要了。
1: 哎，是
0: 就是看上去那堆工具会让自己觉得有点
1: 发毛，心里发毛。
0: 就干啥？
1: 嗯，
0: 干啥吧。就是我。

0: 我其实比较害，一个是比较害怕这个就是掏耳朵的这个工具，
1: 嗯，
0: 另外其实平时我对我来讲还比较特别害怕、
1: 嗯、
0: 去看牙医，就牙医的那一套用具、哦、我也特别害怕，
1: 也害怕、啊、
0: 就是一看到这些东西就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很多的恐怖片儿、就是、
1: 怎么折磨你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突然一下子是不是小时候有这样的情节。总之呢我还是觉得在家里面哪怕我自己有那个挖耳勺，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用小时候那个钢卡，
1: 嗯嗯嗯，
0: 钢丝卡，那个我觉得会更柔软一些啊、
1: 嗯、
0: 它的那个头没有那么那么刮耳，就是刮耳皮，就是
1: 嗯
0: 没那么疼，
1: 嗯嗯。好，梅丽姐说，我女儿呀就爱给小外孙掏耳朵、
0: 嗯、
1: 每次都嗷嗷叫，为了这事儿啊经常跟女儿吵，可是她就是不听，也不知道是不是强迫症。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小孩子包括老人，小孩子是因为他的耳朵还没有就是成熟，长成熟，整个外耳道，老人呢是因为耳朵松弛，所以这两类人呢、
1: 嗯、
0: 确实需要帮助他们去清理一下，
1: 但是也不能经常掏，
0: 对、也不能经常掏，
1: 偶尔掏一下是可以的。
0: 所以说给你的小外孙女掏这耳朵的这个频率是不是很高，如果太高不可取，
1: 对，
0: 但如果说几个月才做一次，那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是孩子需要。
1: 但我觉得美丽姐的这个意思应该说她比较频繁
0: 啊，每次都嗷嗷叫了，你看，
1: 对对对，你把孩子都薅得嗷嗷叫，你还掏得干嘛呀、
0: 话又说回来，小孩子就是一年给他掏一次，他也是嗷嗷叫的
1: 但是呢我们自己给孩子掏耳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啊，不要太深啊，要用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柔软一点的这个带亮光的这种挖耳勺，
0: 对啊、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爸妈不就是用那个钢丝卡给我们掏耳朵吗，
1: 就不要掏得太深，
0: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都还是习惯用那个钢丝卡。
1: 好，我们再看心态要好，嗯，拍了一张照片，百事可乐的这个易拉罐的这个照片、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说的是这种易拉罐吗，
0: 是的，就是这种易拉罐，
1: 哎、对、就是
0: 这种易拉罐，
1: 最好在喝之前要把它擦干净，
0: 这种易拉罐好是直接往外拉的，
1: 对，
0: 就是现在有一种易拉罐是往里的，它
1: 内嵌式的，
0: 内嵌式的、
1: 嗯、对，
0: 有外拉是有内
1: 嵌，这种是外拉式的啊。我们刚才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种易拉罐、
0: 内嵌式的易拉罐，
1: 对，要注意它的卫生啊，注意外表的卫生、
0: 对，好，
1: 渐行渐远说念书的时候啊就干过采耳，
0: 你给别人采耳是吗，
1: 他说是怎么弄的呢，从女生的头上拽一根长头发
0: 啊、
1: 对折捻成绳状，那个头发弄到耳朵里，两根手指搓转啊，也真舒服，痒痒的。
0: 痒能舒服吗？啊，每个人舒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阈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能你会觉得很舒服、
1: 用头发呀，用头发给它弄成绳子，
0: 那得看谁的头发，我觉得用宁姐的头发是可以的，用我的头发肯定是不行的，
1: 我头发硬是吧，
0: 我头发太软了，根本不行啊。
1: 嗯，然后渐行渐远还说两个人互相弄啊，互相弄，
0: 你帮我掏耳朵，我帮你掏耳朵、是吧，啊，
1: 对对对，拿头发弄啊，
0: 赚你两根头发，试试看，
1: 收费啊，收费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和互动，那么在晚上的八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
3: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书接上回，有那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听不见好话去，顿时跟周同、董志、邹化昌跟这仨老头翻了脸了，六个人跳在院里各亮门户就想伸手，还没等打，这时候墙头上有人嘿嘿冷笑，声音苍老，就听这个人说，哎呀，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我说六位，你们多大的岁数了，叫人家耻笑不耻笑，真是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

0: 六人同时觉着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千金，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着一个嘴儿，珠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大衣脱下来了，斜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五斤的拐杖，眼赛刚灵，说话的声音像巨钟相似。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是江湖人称紫面飞行手苗星苗润宇，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路灯云一看，阿弥陀佛，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来？性如烈火的邹律邹化昌赶紧施礼，哎呦我老爷子，哪阵相逢把您刮来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想掺和掺和这事儿吗？我看呐、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谁让老朽赶上了呢，我就掺和掺和，噌从墙上跳到院里了。六个人过来同时见礼，苗老剑客一笑啊，我说各位啊，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吧，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理，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嚼理儿，是不是呢？我看呢、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啊，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是出自一片好心我也理解，我看你们三位也不便参与梁山之事，他们爱胜就胜，爱败就败，是非曲直自有公，你我都是化外之人，何苦趟着浑水呢？听老朽的话，咱们皆大欢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他乡，慢踏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何乐而不为呀？什么岁数还能活几天，管这闲事生这闲气犯不上。六位能给老朽个面子吗？你看这人的份儿在那摆着，在武林当中苗老剑可是老大辈儿，讲功夫这六个人白给，说话有分，而且人家人缘好。仨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想这事儿闹大了，如果不听老苗头的执意要去济州，这老头肯定挑理，他要一挑理这事儿麻烦了，他要参与在投靠的水泊梁山那头，我们瞪眼得打败仗啊，干脆不如顺坡下驴，给老头一个面子，这也不错。因此陆登云表了态，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是通情达理之人，小僧也是盛情难却，受了蔡京的钱了，不给人家办事觉着不好意思，因此呢才做了鲁莽之事，听老剑客一片忠言，小僧不去也罢。 哎哎，这就对了，我谢谢圣僧。陆大和尚，你算赏给老朽面子了。你们三位呢？周同说了，如果说三位圣僧不去，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也就不参与这个事儿了。好好好，既然双方都通情达理，我们都是好朋友，今儿个咱住到这儿，明儿早上一块起身赶奔武当山参加第七次武林盛会，双方以为如何呀？
1: 哦哦，
0: 武当山又举行武林盛会，
1: 正是啊，你们没接着通知吧？
0: 没有没有，光忙乎我们的事儿了，这件事是一字不小，那我就代为通知吧，咱们结伴而行如何呀？好好好好好。说完了睡了一宿，第二天七个人起身赶奔武当山了，一去无复返，就把高俅给晾到这儿了。可发生的这些事儿，高俅是一点也不知道，难怪他心里头盘算呢。你说这陆登云他们红嘴白牙答应的事儿，怎么到时候失信了呢？原因就是我说的这样，因为那武林盛会也好，他们的事情跟本书没关系，咱就不必多说了，您就知道知道仨大和尚没来为什么就得了。咱们书接着上文，单说高俅。高俅在大邱船上坐镇指挥分兵派将，一心一意要扫平水泊梁山呢。这时大将王焕上了船了，太尉，一切就绪，请问何时进兵？现在就可以进兵。王将军，你和王文德、梅展、张开率领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今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曹寇。待令。点炮，点炮，咚！金兵来！是水陆并进，直扑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嫉妒，心说 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啊！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的，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水军呢，紧劲的蹬着水车，那船是七快如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部正印的先锋，咱说了是仨人啊，那就是秋月、周林和文焕章仨人。文焕章是个文官，就跟着出个主意可以。主要靠的是秋月，再看秋月着急呀、啊，快，快点！报告将军，已深入腹地，前面就是水泊梁山了。秋月手打莲蓬，往远处观看，再看过了江啊，是汉地，方圆能有几十里啊。渺渺茫茫看着水泊梁山城头上飘扬的大旗，似乎是四个字，替天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刁买人心，你们靠着抢夺为生，替什么天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二十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二三十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三人， 这仨人都不顶。

0: 光的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钢叉呀。哎，这回可遇上了，
1: 对面什么人？
0: 这仨主把大叉一晃，哗楞楞叉盘子带响的。我们乃水泊梁山的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师爷。嘿，修月心说，就这样的水军不堪一击呀，跟官军的水军没法比呀。听完了之后，修月吩咐一声，
1: 来呀，开弓放箭。
0: 这官兵一起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全飘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把这船都拴到大船的后头，继续往前挺进。走出去没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秋月一看，水面上又出现了四五十只小船，跟方才出现那小船差不多少，每只船上十多个人，为首呢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同样光头不戴帽，身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不压光着脑袋，每人掌中一把劈水变光刀。秋月高声断喝，
1: 对面草寇什么人，报上名来。
0: 就听那白脸就说话了，
1: 那你白嫖张顺师爷。
0: 黑脸就说话了，
1: 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师爷。
0: 嘿，好小子，竟敢报名号，真是不知死的鬼。
1: 放箭。
0: 这官军又一起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抵挡不住，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全飘入水中，把船全放心了。这回又裸获了几十条船，但一个人都没有。秋月命令把小船拴在大船后头，
1: 继续进兵，要在金沙江岸抢渡登陆。
0: 又往前走了不到二里地，就凭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又出现了百八十只小船，船上也站立着两位水手。一问叫什么名，对面答道，
1: 张衡师爷、玉宝四师爷。
0: 官军开弓放箭，这帮人不抵抗，砰砰砰又跳入水中，船只放弃不要了。
1: 哎呀，秋月一看，这是哪国的打法啊？
0: 你说这船要不要？要吧是累赘，不要吧可惜了。一声令下，拴到大船之后，还想往前进要登陆，可就在顷刻之间，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芦苇之中，炮就响成一个，听不出个数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炮声锣声之后，就见伏兵四起，勾勾叉叉，芦苇当中出现了上千条小船，跟那蝗虫相似。每条小船上就几个人，前面是弓手，后边长着舵摇着橹。那小船直奔官船就来了，他太多呀，这叫蚂蚁啃骨头。与此同时，这岸上一闪全是大炮，这炮就开火了，对准了官船，咚咚啪，哒咚咚咚咚咚咚。闹了半天，水泊梁山早有准备呀。水陆汉陆同时发动进攻，军兵呐喊是山摇地动一般。秋月可有点

杀完了，放箭快放箭，那你放你的箭。水泊梁山的人呢，你准备的好啊，手里都有藤牌，你放箭，他把藤牌一举，把箭都隔住了，离着官船不远，梆梆梆全跳入水中。再看每个人都不空手，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捆麻树枝树杈子柴草，到了水中干嘛呀？因为他是小秋船也好，大秋船也好，不用人摆渡，全是轮子，轮子搅水，船往前行。水泊梁山的义军呢，专门找这轮子干活，把这乱麻和柴草塞到那轮子里的，这一搅和，缠到轴上的那轴转转跟梗，转不动了，怎么蹬也蹬不动，船只就停摆了。再看梁山的人钻到水底下，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簪子，嘣嘣嘣嘣嘣，就凿这船，一下凿漏了，那水顺着那眼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来了。水军他多呀，分散凿船，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呦，船漏了！哎呀，不好，船漏了，船开不动。秋月吩咐一声：“撤，快撤！”鲍将军撤不了了。咱这船动不了窝了，怎么搞的？让他拿乱麻全给塞住了。哎呀呀呀呀！炮火连天。秋月一看大势已去，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就见那水一翻花，爬上来十几位彪形大汉，一片腿越过栏杆，是直奔秋月和周林。俩人把宝剑拽出来了。你们，我们来请二位将军来了，这水才好呢，甜的，下去喝点水吧。过来把秋月周林包围了，没有几个会合，把两个人给掐不住，抛入水中。水里有人等着，下水之后有人一掐这脖子，下去吧孙子，等等等等等等等，俩人就喝开了。顷刻之间人事不行。还有那文焕章呢，文焕章不用打呀，文焕章吓得浑身立抖，甭等抓，老头自己跳到水里，诚心跳水自杀，但是到这时去自由了，自己说了不算了，灌得昏迷不醒，也被人家抓了俘虏了。水军这前边正印先行仨人全叫人逮住了，这是前边的事儿。单说后边的高俅，看前军受主炮火连天，吓得他是心惊胆颤，问左右的人：“怎么了？怎么了？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回大帅：“可了不得了，前军受主三位正印先锋官都将人给逮住了，战船损失了无数啊！你们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撤，快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该往撤。那么大的船吊个个太费劲了，说撤撤得了吗？梁山的水军早就在水中埋伏好了，把他这坐船那轴也全给缠住了，那水车全不能转动了，整个大船就僵死在水中。正在这时，梁山有数百人把大船给包围了，一个个手拿劈水电光刀，各拿绳索，爬到船上抓高俅啊，别叫高俅跑了。高俅身边有不少人保护着，高俅在第三层顶上吓得魂不附体，挡住，把他们打下去，快把他们打下去。哎，是到了现在，官军人人自危，无有战心了。谁的命也是闲言换来的，谁不想保自己呀？有的落入水中被抓了俘虏，有的三刨着两刨着，哎，真就保住命了。管高俅啊，没人管了，你爱怎么怎么怎么地。就在这时，高俅一看可坏了，哎呀呀呀呀！

狠心一闭眼，从三层顶上，等会儿跳入水中。你还真别说，高俅还真有两下子，来了个高台跳水。他会水吗？不会呀、啊。到水里把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正在这时，一群乱山一闯就把他扭不住了，逮着啦！把高俅逮着啦！赶紧赶奔忠义堂前去请功。高俅三打梁山，结果第三次失败的是最惨的。准备了半年多毁于一旦，惨败在梁山义军的手下。咱不用细说了，他手下那些步兵啊，本来应该全力以赴抢救，一听说主帅完了，不战而自乱，全逃回冀州。那些带兵的官，特别是那几位节度使，全顾自己的性命，到了冀州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派人打听消息。高俅指挥的水军一败涂地，一万水军抓了七八千俘虏，剩下的有死的有逃跑的。不说旁人，单说水泊梁山各路英雄纷纷到忠义堂报功。有人兴冲冲上了忠义堂，报报都头领。你才把谁逮住了？把高俅那厮生擒活拿了，他手下的几个先行官也生擒活拿了，是吗？宋江大喜，乐得直拍大腿，好了好了好了，传我的令箭，所有的官军不必追杀，要活的不要死的啊！违令者杀无赦，明白明白。宋江吩咐一声，快准备，准备什么？这忠义堂上是张灯结彩，一方面热烈祝贺打了大胜仗，抓住了高俅，另一方面也有款待和迎接高俅的意思。宋江指挥着，把自己那把椅子搬到正中，铺上锦缎。宋江率领众人到忠义堂的院里，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吓得高俅上来了，把他往旁边一放，大哥大哥大哥，这厮就是高俅。宋江一看人事不行了，快进行抢救。那弯腰折腿，吕前心拽耳朵掐鼻子给他控水，好半天高俅才缓醒过来。又吐了半天，再待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高俅往左右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啊，心说完了，我叫宋江他们抓了俘虏，焉有我的命在呀、啊！吓得他内心往外害怕，浑身是抖作一团。宋江又吩咐，哎，赶紧找干衣服给换上，还找那好衣服绸缎给高俅给换上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架着高俅进了忠义堂，让他坐在正座上。宋江率领众人是倒身便拜，就是这宋江磕头都带响的，噔噔噔噔噔，太尉在上，宋江乃运城文面小吏，我犯下滔天大罪啊，惊扰了虎驾，我是罪该万死。宋江率领我的弟兄们前来请罪，太尉受惊了。高俅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光看见一般人给他磕头，高俅抻着脖子仗着胆子就问，你们说什么啊？文面小吏宋江是也，罪该万死，请大帅莫怪，我们给大帅押惊来了。这回高俅听明白了，他一看没杀我啊，我还坐在正座上，这帮人全跪下了，口称有罪，看来我

的命是保住了。你要说演戏，演这戏干嘛？费这事儿又干嘛？一刀就结果我的性命了，这不像是演戏。那高俅干嘛的？咱说过，闹得帮子出身，社会上的小混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他球踢得好，就因为这一手受到当时端王的喜欢。后来端王入主皇庭，当了皇上，就是八代徽宗，他也跟着吃了香了。不到几年的功夫，身为三司太尉，执掌大权。其实他会什么？他什么都不会，不学无术之辈，但这社会这套经验他全懂。他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心里头有了底了。哎呀，高俅会演戏，把脚一跺，哎，想我高俅，秉丹心为朝廷尽忠，受皇上之托前来攻打梁山，现在兵败被俘，我还有何颜面去见圣主？不如死了吧。他站起来，咬着牙瞪着眼，一看旁边有柱子，奔那柱子一头就撞去了。没说是演戏，他准知他撞不成，肯定宋江他们得拦着。果不其然，宋江赶忙爬起来，拦腰把高俅给抱住了。大帅，太尉，不可轻生，我等申诉肺腑啊，大帅不怪您啊，您是忠臣啊，大帅啊，轻生不得。众人呢是死劝活劝，高俅长叹一声，再次归座。宋江拿磕膝盖当脚走，蹦蹦蹦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高俅不远了。便帅啊，便帅别往窄处想，您刚才说了您是为朝廷尽忠，是不是呢？我们彼此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尉啊，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凡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摆宴！忠义堂上盛排宴宴。要说像皇庭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盛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恨不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扁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的心里一翻滚，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义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为什么待他如上宾？哦，还有事求他，那还用问吗？求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还是那个招安招

0: 案招安呢，恶心死人呐。
1: 但是林冲啊不是李逵，在某些地方还有涵养性，为了顾全大局，在这坐着看不下去，只好请了个假，说身体不爽，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之后把门一关，一头倒到床上呼呼生闷气。第二个谁呀、啊、行者武松武二郎。你看咱说武松传，说武松打虎，说武松夸官，兄弟相认，说武松开吊杀嫂，十字楼斗西门庆，夜走蜈蚣岭，血溅鸳鸯楼，等等等，那是专说武松。现在这事儿大了，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得说到，所以很少说武松。他由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宋江主宰水泊梁山，那些当头的聚义，武松就去那个拼喝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武松别的心没有，这个人依然怀揣着忠义二字，看不了邪的歪的。他见着高俅不次于林冲的心思，那武松那钢牙都咬碎了，晃着打虎的拳头，心说宋哥哥，要没你庇护他，我三拳两脚我把这小子给砸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他跟我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他是全国人民的祸害，怎么能对他这样，简直不可理喻。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把门咣当关上。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来，都是不理解。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咱得顾全大局呀、啊。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呐、啊，你想想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了，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你我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吧。哎，还得说鲁智深明白，再三解劝，这几个爹才没发作。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爱听也在这凑热闹，耐于情面不便离席，宋江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再说宋江高高举起酒杯来，太尉，我敬您酒三杯，这酒虽然不是御酒，也是我们梁山自己酿制的，代表水泊梁山10万之众的心，全座给太尉压惊。高俅一看心里有数了，哦，这宋江一再讨好我，是有事相求啊。这小子心放下了，把胸脯又拔起来，脑瓜又晃起来了，好好好，宋义士恭敬莫如从命，我就喝了吧。一扬脖喝完了，这宋江就赶上说书的了，挨着高俅坐着嘚吧嘚嘚吧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吧嘚嘚吧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全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罪行累累，就盼着朝廷招安呢、啊。一旦招安，赦我等无罪，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全心全意为朝廷尽忠报效，恳请太尉金身大驾回到京城面见天子，代替我等申诉肺腑，大帅你可愿意？哦哦哦哦，明白了。宋义士，我全听清了啊，我还没糊涂，此事我还不太明白。既然你们愿意招安， 为什么两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偏使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偏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荣兵啊，
0: 这
1: 太尉啊，还用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数的奏明天子。我想天子听完之后很快就降诏招安，封官许愿，你们前程似锦，你们看好吗？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我这人一向说话算数啊，我不说旁人了。宋江啊，送我下山吧。哎呀，太尉，今天天气已晚，诸多不便，明日肯定送您下山。但愿如此，说话可要算数啊。到天晚把高俅送到后院休息去。高俅一看周围戒备森严呐，高俅一晚也没睡觉，听说宋江他能变卦不？能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把眼一瞪杀了，把我给杀了。哎呀，我这小命在西湖之间呐，不离开这个贼窝，我难以保命。他脾气吊胆，这么想那么想，天快亮了，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等睁开眼一看，哥，那边宋江亲自来请来了。太尉，忠义堂上盛排宴宴，请您吃饭。哎呦，刚吃完饭，我还没消化呢。请吧，太尉，不必客气。好好好好好。高俅又来到忠义堂，一看可不是吗？都摆好了，居中而坐。宋江、卢俊义、吴用、陆云龙、公孙胜等人频频给敬酒，高俅吃不下去了。我宋义士，昨夜晚间所说有没有更变？哦，您是指送您下山的事？是啊，是啊，我公务甚忙啊，哪能在此久恋呢？我急于返回京城面见天子，替你们说好话呀。宋江啊，我也不迟了，赶紧打点打点，送我下山吧。大帅，我们肯定送您下山，只是昨天在席前我们说的，万望太尉千万别忘了。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皇上降诏赦免你们无罪。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封官进爵，让你们为国出力，不就是这事吗？啊，一点儿都不假。太尉啊，您说话可算数。宋义士，听你这话你还不太相信我，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下个保证，上有青天，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俅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建设马彩帆船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就盛情，款留太尉再多住两天，您再住两天。啊啊， 我实在住不下去。
2: 那你也得住。
1: 太尉啊，今天过去了，明儿个送你下山。

0: 高俅急的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到这不放我走，莫非后面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吗？总之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高俅打定主意，一见宋江的面就说，宋义士说话算数吧，能否送我下山，一定送您下山。那请问什么时候？吃完饭就送您走。哎呀宋江啊，我实在吃喝不下。那你也得吃，不能驳了大伙的面子不是吗？哎，我们108位弟兄啊，要说轮流都请您吃饭，时间拖得太长了，那么挽留3天您准得给面子吧。
1: 好吧，
0: 咱这么说，高俅在梁山待了3天，这3天是度日如年呢。到了第4天头上，高俅什么也不吃，坚决不吃，沉着脸跟宋江说，宋义士是不是想杀我？
1: 不，
0: 哎呀太尉您怎么这么想，是不是想把我长期软禁在梁山？
1: 无有此意。
0: 太尉啊，你想的太过分了，既然没有，送我下山可以不？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得下山，驳你们的面子我也得驳，要送快送，不送你们随便吧。宋江一看实在把留不住了，太尉，我们说的那话没有变更吧？哎呀宋江，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啊，太唠叨了，这话都说尽了说绝了，我也表了态也发了誓了，焉有变更之理啊。太尉啊，因为这社会太复杂，人心难测，所以呢我反复地强调，请太尉原谅，既然太尉下了决心要走，我今天就送您走。但是高俅想坏了，肯定但是后头有文章啊。但是什么你还不放心？宋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被俘的不止我一个，你把我放了，其他的人不放，做压账做人质，夺那招纸下来再放那些人，你以为如何？把他们全留下。那帮人也在席前坐着，心里说话，高俅啊，骂你8辈祖宗，你缺老德了，你跑了，把我们搁这儿做压账，你损不损呢？但众人心里没底，不知道宋江是作何安排。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回望百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一个个危急的历史关头战胜了一个个的困难，赢得了一场场的胜利。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然而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带领中华民族闯难关、渡险关、越雄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今天在嘉兴的南湖边矗立着一幢巍峨的建筑，它向人们讲述着当年那段难忘的历史。
1: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仅闭幕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下午乘坐专列来到浙江嘉兴南湖瞻仰龙船和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这次集体出行，目的是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重大责任，增强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群年轻人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船上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从只有50多人的新生政党，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创造了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的人间奇迹。这艘小船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重要见证。
0: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而这条游船 因此获得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红船。
1: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都十分关心嘉兴，他先后26次到嘉兴，7次到南湖瞻仰红船。其中2002年10月，他调人到浙江的第11天，就怀着无上崇信的心情专程到南湖瞻仰红船。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助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这些都凝聚着总书记对嘉兴的关心和牵挂。而此次重访南湖已是时隔11年。作为一名解说员，我更多的思考如何向总书记汇报这10多年来我们如何利用红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三代馆落成后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相关情况，以及近几年来浙江嘉兴党史专家和学者对中共一大南湖叙会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我记得当天车队抵达之后，总书记从车上下来便说，南湖啊，烟雨迷蒙。久久凝望着南湖的湖面，看到总书记和蔼可亲的神态，我略有忐忑不安的心情早已经烟消云散，于是上前说道，欢迎总书记重访南湖。当站在气势雄伟壮观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前，我当时临时说了一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是在我准备的文稿中，但真的是有感而发。我饱含深情地向总书记说道，您眼前看到的就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3代馆。2006年6月28日是总书记您亲自参加新馆的奠基仪式。这么多年来，全体南湖儿女一直盼望着您回来看看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情况，今天终于把您盼来了。总书记表示，从纪念馆奠基那一刻起就一直想着落成后要来看一看，今天如愿以偿了。原定在纪念馆参观的时间约半个小时，然而习近平总书记与常委们在纪念馆看了1个小时的时间。在整个过程中，总书记在展厅多处展板前驻足停留，不时向讲解员询问情况，不时自己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解读，并和常委们做交流。参观当天，记忆较为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馆2楼展厅早期共产党成员照片墙前停留比较长的时间。最初的50多名党员分布在4面8方，他们以共同的心愿和心志创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这些党员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记者或学生。总的来说，这些人的家境都不错，至少都不算太差。显然，这些人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50多人中有后来牺牲病逝的，有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也有因各种原因脱党的，也有叛党的。这些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和结局，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大浪淘沙。淘沙的结果，少数人淘汰， 大多数人还是经受了考验。这样的结局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确立初心不容易，坚持初心更不容易。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叙听发表重要讲话，给现场每一位聆听者上了一堂深刻而难忘的党课。他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总书记的嘱托，言之谆谆，意之殷殷，是我听过最难忘的党课。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继续奋斗正当其时。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作为红船精神的弘扬者和践行者，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
2: 大家好，我是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先义，在中国革命红船起航的地方工作。我手上所拿的是新青年的敞开号青年杂志。2017年5月，在中国书店，我们发现了这一珍贵的文物资料。新青年敞开号因此被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所珍藏。初次见这本杂志，它的纸张微黄，保存完好，是一本有100页的16开本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它的封面上大部分是一个方框，方框里有一排比肩而坐的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似乎在聆听着什么，并且两两交流着。学生头顶上方是青年的法文呆子，封面中间是卡耐基的头像，右边是中文红字青年杂志。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计划创办一份进行唤醒青年的思想革命刊物，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刊物的名称定名为青年杂志。由此，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初刊后便吸引了无数的粉丝，广大青年和民众争相购买，唤醒了无数追求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有志青年。在他的敞开号上，陈独秀寄予青年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蜀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他大声疾呼，古人欲脱蒙昧时代，修为浅化之名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对中国青年所提出的6项标准切中时弊，洋溢着他对青年的殷殷期许，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篇有力的

年书。青年杂志创刊后，为了突出刊物的新意，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突出一个新字，迈开宗旨更为明确，即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转移到北京。李大钊的《青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等，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提高民众思想的觉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后来新青年还开出李大钊的俗名的胜利，多欧社会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思想舆论准备。在南湖的岸边，静静地停泊着一艘小船。这艘小船并不陌生，百年前小船承担了开天辟地的使命。这艘船全长约16米，最宽处3米。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船是由船头、船身、船梢组成。船身呢分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4个部分。船舱都是由榉木、楚木等硬质材料来做成，底部呢由木板铺平。其实这是一条复原船，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油船已无处寻觅，为了复原这条油船，我们也费了很多周折。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筹建，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复原当年的这条油船。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调查，最后呢确定了红船的样式，并且呢把它做成模型送到了北京中央文物管理局，呈请董必武审定。随后呢又把模型呢请王惠武进行了审查。根据董必武和王惠武的建议啊，我们就开始修复红船。在1964年4月5日，那么南湖呢迎来了一回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当年一大会议的参与者和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董必武。董老拄着手杖快步登上红船，他在仔细查看了船身、船舱、船内的结构和船舱中的陈列布置，非常肯定。他说：“这条船，我回忆是做得对的，是造得成功的。”董老站在船头，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千，仿佛回到了1921年的那个夏天。十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们指点江山，张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有一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那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的来本，由1920年9月出版，一册56页，30号刊。现在我手中拿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的

0: 四本，
1: 它竖排平章本，蓝色封面，封面上又有马克思的半身肖像，肖像上方横排署名《共产党宣言》，用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这本《共产党宣言》在经过30多年封以后，载载出现在广东新宁县城的一个旧书摊上。当时呢，有好多学生都喜欢在这旧书摊上淘书，高中生张宝涛也是其中的一员。当他看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时，就爱不释手。虽然书的品相不是最好，摊主开出2角钱的价钱也不算便宜，但他还是痛快地把它买下来，一直珍藏在家中。根据已知的信息啊，这是有私人收藏的唯一的一本。在21世纪初，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文物征集人员费尽周折，与张伯涛先生取得了联系。经过多年细致的工作，最终呢，把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这个蓝本，从张伯涛先生那里征集了过来，使此珍贵的文物得到了更好的归宿，发挥了更大作用。在前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仍然是一组思想的灯塔，一盏指路的明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2: 救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红船精神诞生的背景啊，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这样一种民族危亡之际，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没有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颓废，而是奋起抗争，主动承担起了民族复兴的千军重任。风华正茂醉青春呐、啊！这让我想起了李大钊那篇著名的文章《青春》，其中的这几句可谓是振聋发聩：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在这篇关于青春的宣言当中，李大钊诠释了青春的三大价值。其一，进前而勿顾后，无惧生死的大无畏精神。其二，被黑暗而向光明的勇敢求索精神。其三，开辟新天地，追求全人类之幸福的创造精神。我想，这样的青春宣言一定是激励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第一批年轻共产党员吧。我是一名古典诗词的研究者，当我再度翻阅李大钊的《青春》，再度回溯毛泽东、陈独秀、何叔衡等第一批共产党人的辉煌青春的时候啊，我不禁想到，中国人对于青春、对于少年的定义和期许，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充满了家国之志、充满了舍生取义的无畏精神的。无论是战乱频仍的乱世，还是如日中天的盛世，青年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脊梁和未来。我想起了盛唐诗人王维的一组诗《少年行》。当我们读到第一首的时候啊，或许会认为这只是一群无忧无虑的鲜衣怒马的少年儿郎吧。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军营，戏马高楼垂柳边。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二首的时候，就会豁然明白了，这一群少年并非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纨绔子弟呀、也不是一般的快意恩仇笑傲江湖的江湖侠客，而是准备到边疆去杀敌报国的少年壮士。出身仕汉羽林郎，出随骠骑战于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原来这些相逢意气为军饮的少年郎，图的不是自己的一时快活恩怨情仇，他们的弓箭对准的不是自己的私人仇敌，而是入侵国家的敌人。在他们的胸中始终充盈着的是家国情怀。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这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视死如归，简直是如出一辙啊。有骏马，有美酒，有一群风神俊朗的白衣少年，扬鞭策马，回眸一笑，绝尘远去。他们的笑容比阳光更明媚，他们的眼神比秋波更清澈，他们的背影比青春更生动。而这样明媚而勇敢的青春，我在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长沙》当中也读到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长沙》发表于1925年，这一年毛泽东32岁。而当我再一次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啊，我忽然想到，哎，王维的《少年行》、李大钊的《青春》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竟然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首先是青春的无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勇敢发问，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概，无不显示出词人摆脱旧的枷锁，甩掉旧的包袱，开创和主宰新世界的勇气和胆量。这和王维《少年行》当中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和李大钊《青春》当中的敬前而勿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其精神内核不是异曲同工吗？其次是青春的担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两句啊，用到了著名的东晋军事家祖逖的典故。根据《晋书》的记载，祖逖曾经被任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奉旨北伐，但是呢，朝廷只给他下拨了3000匹布帛，只够1000人的粮饷，既不给兵器，也不给军队，还让他自行去招募兵士打造兵器。朝廷这样一种消极态度并没有打消祖逖的北伐壮志，他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汲汲而誓曰，祖逖不能倾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也就是说，他仅仅率领着

0: 跟着自己南下的宗族子弟100多家人，从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渡过长江北上，并且在江的中间奋力敲打船籍，发誓说，如果我不能收复中原再渡江回来的话，那就让我像这条大江一样有去无回吧。史书形容他当时的神态是辞色壮烈，在场的人啊都被他这种视死如归的激昂壮志所深深的感染。第三是青春的智慧，光靠励志和勇气还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目标，没有智慧的加持，理想终将遥不可及。所以呢，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来修炼智慧，是达成理想必不可少的途径。李大钊青春当中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开启青年之聪明，强调的也是智慧的力量。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何尝不是智慧的磨砺呢？像东晋历史上的祖逖刘琨那样的有志青年，虽然也抱有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满怀统一国家的一腔热血，但他们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突破时代的局限，也没有找到救亡图存的理想道路。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虽然历尽坎坷，却最终走上了正确的实践道路。这就是青春智慧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发挥出来的伟大力量。有了青春的无畏，青春的担当，青春的智慧，还有什么旧的枷锁不能冲破？还有什么恶的势力不能摧毁？还有什么新的世界不能开创呢？红船精神告诉我们，青春不会远去，少年仍会归来。我们的党将会永远拥有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智慧无敌的青春。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近代以来，列强侵入，社会动荡，中华民族面临艰难的社会变革和道路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了。树高千尺也有根，江流万里总有源。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出发，永远不能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新挑战，大力发扬红船精神。一是发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正是这种首创精神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天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也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二是坚持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危机中遇先机，与变局中开新局。三是弘扬立党为公、忠臣为民的奉献精神。百年大党，初心在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就是以

0: 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1: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

0: 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

0: 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5: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 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4: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3: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3: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6: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7: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8: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8: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2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8: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1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0: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 让香港

0: 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参加。
4: 马军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3: 韦秀芳到蚌山区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4: 王波赴市经开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7月1号，市领导在市委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市委书记马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4: 马军在收听收看之后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做到入脑入心、真信笃行，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始终保持正气充盈。
3: 要对标先进典型，进一步锤炼党员干部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打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让年轻干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4: 要为党努力工作，以一颗汗珠刷八半的拼劲干劲，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牢记为民宗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乡街吹哨、部门报到的群防群治工作制度，积极推进四园两师进社区，常态化开展开门接访、大案下访和我当接线员等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3: 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委监督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
4: 来听下一条。7月1号，我市各地各单位、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激情澎湃，反应热烈。
5: 从机关到高校，从市区到乡镇，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蚌埠篇章。市检察院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钱长远。
6: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硕士检察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将继续深化大模型应用，严守数据安全，用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
5: 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吴国沙。
7: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培养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5: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党委书记秦思：
2: 受表彰的先进典型催人奋进，激励我立足本职，向榜样看齐。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为民初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5: 淘宝闪购骑手吴明亮：
8: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我们新就业群体，让我们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普通人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与尊重。作为一名外卖骑手，今后我将立足岗位，踏实干事，努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5: 本台综合报道。
3: 记者顾凯报道。七月一号，市委书记马军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参加。
4: 困难党员韩福柱多年前眼睛因工受伤，但始终坚守岗位，努力工作。马军鼓励他乐观面对困难，好好休养身体，要求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继续做好关爱帮扶，以韩福柱同志为榜样，引领带动更多同志履职尽责，服务人民，为党的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3: 87岁的困难党员孙静英已经入党50多年，马军感谢他为蚌埠建设发展所做的贡献。他说，老党员是改革发展的

0: 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的宝贵财富。要落细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老人安度幸福晚年。
1: 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14个坚持，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落实好关爱帮扶机制，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传递组织温暖，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广大党员要始终牢记党员身份，牢记三个务必，把党组织的关心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为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贡献力量。
0: 记者杨露露报道。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蚌山区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看望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在湖滨社区中心龙湖香都小区，韦秀芳看望慰问了老党员谢长红。韦秀芳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基层治理和地方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在生活困难党员苗家兰家中，韦秀芳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保重身体，在党组织的帮扶和关怀之下，把身体养好，日子过好。
0: 走访慰问中，韦秀芳指出，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困难党员服务保障工作，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及时摸排解决就医、养老、生活等现实难题，从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切实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
1: 记者吴媛媛报道。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赴市经开区常怀卫镇高颖村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0: 82岁的强恒英心脏手术后长期休养，老伴视力残疾，家庭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王波叮嘱老人有困难及时反映，党组织会尽力帮助解决。他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勤走动、常看望，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帮助解决具体困难，让他们安享晚年。
1: 随后，王波来到退役军人老村干柳培江家中看望慰问。67岁的柳培江因变故造成家庭困难，还需要抚养孙子和孙女。王波为他送上了慰问金，鼓励他退休不褪色，积极参与党组织活动，继续发挥余热。王波表示，各级干部要定期上门走访，统筹医疗、教育等资源，确保帮扶政策落地见效，让老党员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0: 王波强调，要定期摸排，及时更新困难党员情况，把对他们的关心关爱融入日常，化作经常，确保帮扶工作精准到位。要进一步丰富帮扶形式，在物质援助的同时注重精神上的慰藉，通过开展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困难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实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汛期供电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新能源充电桩电表安装点位距离车位较远、要求就近装表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2: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介绍，为防范汛期暴雨造成的电力设施受淹、线路停电风险，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扎实推进2026年度防汛保电全流程工作，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
3: 自4月起，我们公司就提前全面启动了防汛专项用电安全排查工作，覆盖了全市133户排涝站、排灌站、水电站等防汛的抗旱的核心保障单位，重点针对低洼变电站、临水配电房、沿线的沿河的这个线路干塔的开展涉水风险的核查，对不具备迁移能力的电力设施实施防洪加固，统一配备挡水板、应急储水泵、防水沙袋等防汛物资，落实设备的防倒灌、防浸泡处置措施，全力守住汛期民生用电底线。
2: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

0: 生反映，
1: 我们车主想装这个新能源充电桩，供电局设置那个电表位置离我们那个车位太远，是不是给我们电表稍微装近一点？
0: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数质配网部主任康玉回复，
2: 根据省发改委和能源局的相关规定，目前啊，我们新建的小区在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这个预留了这个为充电桩安装电表还有包括线路的相关位置，可能呢这个涉及的一些老小区由于前期规划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会存在此类的情况。我们供电公司呢，我们每年啊会投入一定的资金，根据现场的情况尽量的将电表装在距离这个车位最近的地方。具体到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啊，下线之后安排专门的客户经理与您进行核实，尽量啊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汲取榜样力量，勇担发展使命。我市蚌山区、高新区、经开区召开2026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5: 提质增效优服务，市人社12333热线架起民生连心桥。
4: 蚌埠牧远学校与新疆启航小学开展气象科普云端研讨。
5: 夏季野蘑菇中毒高发，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蚌山区、高新区、经开区分别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实干担当，立足辖区发展定位，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推动现代化美好蚌埠建设。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5: 7月1日，蚌山区召开2026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奋力开创现代化中心城区建设新局面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6: 会议对蚌山区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4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会议要求蚌山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集体和优秀党员为标杆，主动对标看齐，汲取奋进力量，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在各条战线上争先创优，担当作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蚌山努力奋斗。蚌山区湖滨社区中心工作人员朱艳艳，
7: 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表彰当成新起点，牢记党员身份，扎根岗位，踏实干事，服务群众，发挥先锋作用，不辜负主席的信任。
6: 蚌山区胜利街道上游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长霞，
8: 继续立足岗位，贴近群众，帮群众解决急难愁盼事，当好基层排头兵。
6: 记者竹迪报道。
4: 近日，蚌埠高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作专题党课报告。
6: 会议提出，高新区正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校准干事创业方向，汲取奋进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第一战略和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扎实抓好招商引资、卫企服务、科技创新和营商环境，奋力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柔性显示材料分公司副总经理杨金发，
9: 我将会带领我们团队不断的技术创新，改进工艺，创造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为我们企业和蚌埠高新区、蚌埠市的发展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6: 记者许梦蝶报道。
5: 7月1日下午，蚌埠经开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71党课报告会，动员全区广大党员对标先进，真抓实干，以实干担当书写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会议要求广大党员。

0: 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锚定155规划目标，构建一加二加 N 产业体系。一是聚焦智能传感器产业，打造国家级传感器产业高地。二是依托比亚迪动力电池集群，同步发展硅基、生物基新材料，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重点培育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装备产业。N 是超前布局低空经济、脑机接口、轻储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蚌埠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丁梦云：
1: 今后我将把本次学习收获转化为具体行动，立足岗位实际，以扎实的组织工作成效，助力经开区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0: 蚌埠市临港建设集团党委办公室职员魏琦：
2: 今后我将切实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践行国企基层党务人的初心担当。
0: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
4: 近年来，市人社12333热线深耕民生服务领域，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拓展民生维度，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打造高效便民、精准暖心的人社民生服务阵地，以精细化服务搭建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民生连心桥。截至目前，热线累计接收欠薪相关来电1.6万多件，稳妥化解欠薪案件781件，切实筑牢劳动者薪资权益保障防线。
3: 近日，蚌埠牧远学校依托安徽省阳城名校长工作室，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固马镇启航小学建立常态化云端联动机制，两地师生通过视频连线，围绕2026年皖江两地中小学生气象科普竞赛开展了多轮的专题研讨。孩子们通过从竞赛规则解读到选定方向确定，从创作思路碰撞到作品逐帧打磨，一步步把想法变成了现实。
4: 今日提醒，来听今日提醒。这是一条来自市场监管部门的提醒。当前高温多雨，野生蘑菇大量滋生，多地接连出现误采误食毒蘑菇中毒案例。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相关部门发布食品安全警示，提醒市民牢记三不原则，科学防范中毒风险。
3: 野生毒蘑菇与可食用的菌外形极易混淆，所谓民间辨别办法均无科学依据，不要仅凭色泽、蒸煮或者银针、大蒜等方式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剧毒蘑菇的外观往往平淡无奇，高温烹煮也无法分解其毒素。
4: 市民务必严守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的三不原则，不进山公园采摘野生菌类，不选购路边流动摊贩售卖的野蘑菇。如果要采购蘑菇，一定要认准商超人工培育品种，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坚决不入口，不混煮凉拌使用。
3: 农贸市场各类食堂集体聚餐承办方需要落实进货查验，严禁采购加工来路不明的野生蘑菇，从源头上阻断风险。
4: 毒蘑菇中毒暂无特效解药，误食后一旦出现呕吐、腹泻、头晕、幻觉等不适，立刻催吐，留存剩余蘑菇样本，马上就医并告知食用详情。发现违规售卖加工野生蘑菇行为，可拨打12315举报。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中雨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4号是小雨转中雨。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部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独专科。

0: 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 31638303。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都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
2: 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3: 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的堵点卡点加快打通。
2: 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都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3: 此外，我国水运转型升级也迈出了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最快的单机作业效率超过了每小时60自然箱，为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3: 各地将全面落实就业帮扶，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普遍地提高至少一次的政策宣讲、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机会，抓好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优先推送高质量岗位信息，优先组织培训见习，优先提供职业指导，常态化强化场地的驻地公共服务责任，为求职的非本地户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均等化的就业服务。
2: 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布公报表示，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过去的数月，全球多个海域都观测到了海洋表面的异常高温。公报警告，海洋表面的高温可能会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的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造成压力。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中雨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7月4号是小雨转中雨。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

0: 快啊。
1: 会的会的会的，
2: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3: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啊？
4: 哦，没事儿，
0: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1: 好了，知道了。
5: 不
0: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6: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2: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7: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8: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6: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9: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0: 刀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11: 身体好像不受控，
12: 我有点看不见，
13: 跑都跑不动了，
14: 眼睛也看不太清，
15: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6: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7: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6: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
11: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0: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2: 爸爸是真的老了，
18: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9: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0: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 明儿，
20: 夏夏，
21: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2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1: 自己要好好保重。
22: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狂风热线。
2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在上个月月末29号，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是杨先生，他咨询如何办理慢性病医保，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我们蚌埠市慢特病申办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线上，第二种是线下。那么线上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医保，点击医保大厅到网上办事，跳转至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通过皖视通微信小程序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蚌埠专区，在门诊慢特病栏目当中点击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可以选择为自己申请或者为他人申请，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上传申请的信息便可。第二种呢是线下办理，线下呢是申请人持社会保障卡和相关病历材料，原则上近两年内与常见慢性病疾病门诊有关的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病例或者是门诊病例检查报告单、用药记录等等，前往我们蚌埠市具有常见慢性病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提交材料，并且领取填写常见慢性病申请认定表，就可以完成申请和办理工作。宋先生咨询的是残疾人医保报销比例能否提高一些，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安徽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保障政策的具体通知规定，在一个自然年度之内，参保职工在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一级及未定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年度累计最高在400元。那么在职职工支付比例分别是60%和50%，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是2000元。退休职工呢，在支付比例、基金支度支付年度限额方面享受的是倾斜保障。还有呢，是一位朋友他在网上留言，他说职工医保异地就医是否需要备案，可不可以报销，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异地就医需要

0: 备案，其中安徽省省内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免备案，异地转诊就医人员或者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普通门诊不报销，门诊慢特病住院可报销范围内报销比例省内分别下降5%和下降10%，可报销范围内报销比例省内分别下降10%和20%，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类型，在备案地和本市享受的是双向就医医保待遇，报销比例不下降，不做调整。 留言申请慢特病医保之后，看病没有享受到优惠是为什么？蚌埠市职工医保门诊常见慢性疾病患者，经过鉴定通过过以后，在我市一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门诊）就医时，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之内的费用，一个自然年度起付标准是1200元。 参保人员享受多种门诊常见慢性病病种待遇时，单一病种年度报销限额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来执行。两个病种及其以上的，在单个病种限额较高的基础上，每增加一个病种限额增加1000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65%。因为这位朋友他没有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去详细的了解他真实的一个情况。建议如果详细了解未享受待遇的具体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市医保中心的咨询电话，两路号码分别是0525233129、3312393。届时呢，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为您具体的解答和解决问题。 以上呢是在6月29号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4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国振，刘总工程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办公室主任刘新鹏、客户服务部主任如成帅、管网运营部副主任。
1: 许瑞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我们来接听申先生的电话。申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今天这个新奥燃气的这个上线是吧？
0: 是的，
1: 我困扰我好多年的这个事情，我想问问新奥的同志，可能给我解决掉。
0: 嗯，
1: 这个水费和电费都是自动续费的。
0: 嗯，
1: 知道吧？ 现在的就是讲，我想问新奥的同志，可能像这个水费电费自动续费，不是老是看，哎呦剩多少的，我现在的智能表，这个然后再续费，非常麻烦。
0: 好，
1: 这个事情呢，就让新奥的同志抓紧时间看，可能解决啊，就这个问题啊。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嗯。 就是关于我们在服务保障方面能不能优化和升级这一块啊，续费能不能自动后台来操作？
3: 这是可以的，那请我们如主任给回答一下。
0: 好，如主任，
3: 是这样，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也是结合着用户的需求，包括前边就是我们水电也有一些这个自动续费的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开发了这个相应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以申先生这个为例吧，就是他设置，比如说我们每可以更新化设置哈，就是每户他可以设置。
0: 最低还剩10块钱或者还剩20块钱，或者还剩5块钱，就可以自动续费。比如说周期续20或者续50，这个可以个性化设置。然后下线以后呢，我们跟他单独进行联系，然后知道他怎么去设置这个最低功能续费的这个功能。我们现在也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3: 嗯，
0: 这种设置的话，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是吗？
3: 对，在手机上就可以简单操作。对，
0: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蚌埠新奥燃气的微信小程序，还是比如说像支付宝之类的其他的官方的公共服务平台都可以呢？
3: 有我们这个企微的这个小程序，微信的小程序是蚌埠新奥的，新奥9551588小程序。
0: 好，那么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给申先生来专门指导一下。另外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这项服务我们已经进行了优化，大家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缴费工作，是吧？
1: 对，是。
0: 对，是的。
3: 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保持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2061332和2061332，这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刘总工程师您好，我们知道。 刚刚过去的6月份是全国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今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我们作为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也是能源部门来讲的话，安全工作是我们常抓不懈的第一要务了。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安全生产宣传月，我们大概整个安全的主攻方向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那个今年安全生产约的核心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公司制定了这个专项工作方案，成立了由公司主要负责人为牵头的这个活动小组，整体沿着这个全员安全教育、隐患这个根源治理，然后全民联防共治、精准安全宣传、实战应急演练五大主线来推进，全方位一体化的开展燃气安全攻坚，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燃气安全基础。
0: 能不能展开了说一说，具体我们开展了什么样的一些行动来保持这样的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常态化？
1: 对，隐患治理呢，是我们安全约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任务。然后一方面呢，我们开展了这种全业务、全场景的风险识别和这个隐患排查，覆盖了我们的市政管网，然后场站设施、工程施工，包括户内这个居民户内、这个商业用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用气场景，排除的这个隐患呢，全部录入我们的数字化平台，逐项的这个闭环消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开展了这种居民的长期未安检的用户攻坚竞赛，联动这个社区包括物业排查这个关联用户，然后集中上门整改这个存量隐患，做到这个一患一策，动态清零。
0: 就是我们也是多措并举来服务和保障在安全生产这一块的一些工作，是常抓不懈，是吧？好，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包括您是我们蚌埠信耀燃气的用户，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麻烦，也可以通过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刚才您特别讲到了在安全生产宣传月期间我们的一些这个常态化工作的开展，另外这项工作其实我们不是说只是在安全生产宣传月这一个月，在每一天，一年365天，可以讲时时刻刻我们都绷紧了安全这根弦，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上门安检工作，就是需要逐户逐个的走进住户的家里边进行一些安全的检查。
1: 对，
0: 那我们家也是刚刚才进行了这个安检的工作，结束过以后呢，服务人员态度也非常的好啊，这个工装啊，包括工牌呀，整个的步骤和流程都是非常的专业化。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百姓想要去进行上门安检工作的话，这个是不是需要通过一个什么预约，还是打电话怎么样来提前的让你们知道这个
1: 情况？预约打电话都可以，请我们卢主任来具体。
0: 好，卢主任来答复一下哈。
2: 好的，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们这个燃气安全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其实我们的燃气安检呢，截止到这个6月底，基本上我们也相当于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也整体的入户率也达成了将近一半的这个任务量。然后我们安检呢，其实是分两块，一部分呢是我们计划性的安检，就是我们按小区呢逐个小区做一系列的时间计划，然后主动的去预约用户进行一个安检。第二方面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用户，比如说他刚好这个时候然后时间方便有这个安检的需求，或者说他前期呢错过了我们计划安检推进的这个节奏啊，这样的话用户也可以结合自己指定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95158进行预约，我们将会按照用户的这个指定时间，然后前往用户家中呢进行一个安全的检查。同时呢也借助今天这个机会，也再重点的呼吁一下，就是这个安检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几个是主要是那些长期没有进行入户安检的这个用户，其实涉及到一些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嘛，有的是上夜班啊，或者长期外出，也有多次错过我们上门安检的这个工作，然后导致呢，其实家中就是多年以上没有进行燃气的安检，这样的话，户内的一些安全设置其实是处于一个监管的盲区啊。我们每年呢也会去呼吁，包括跟用户去预约，给用户去提供免费的安检服务啊。这个安检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费，也全免费的啊。也是在此呢再次呼吁一些长期没有进行安检的市民呢，主动预约，配合我们进行一个户内的安检工作。同时呢，第二方面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安检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存在的隐患还没有进行整改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老生常谈的一些胶管的隐患，或者说是无熄火保护的这些隐患，其实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用气也好，生活也好，都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的。这类的用户呢，其实我们在没有安检之前，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家里是不是还在用一些老式的这种橡胶软管，也希望大家呢积极配合我们进行一个隐患整改的这个 闭环守护家庭的这个用气的安全。嗯，同时呢，结合着这些胶管啊，包括这个无烯火保护的这个灶具的这个整改，我们公司呢一直也是有一些就是优惠的政策，比如说我们10元的换管，包括困难用户的1元换管，然后包括我们6月份也推出了我们1元换灶的这个政策，也希望就是结合我们的这个政策支持吧，然后推进整体的这个隐患的整改，然后助力这个家庭的这个用气安全。
0: 嗯，卢主任，我们上门安检工作这项工作本身它是免费的，对吧？
2: 对，是的。
0: 如果说牵扯到需要换管或者是换阀门的话，这个时候才会牵扯到一定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都是经过物价部门审核的，是吗？
2: 是的，我们换管呢是经过物价部门审核的，但是呢，结合着我们隐患整改的这个换管呢，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包括我们主管局的领导下，我们主动推出了优惠的政策。无论您家中是一根管还是两根管，无论是多长多少这个接头啊，都是10元每户。啊，然后特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是1元每户，然后其实相当于是零成本的零收费的，
0: 嗯，
2: 只是为了收也是简单的象征性的一个收费。
0: 啊、原来以前据听说是多长大概是多少钱，现在是不管多长都是10元，对吧？特困户还是1元是吗？
2: 对对，胶管隐患整改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优惠政策。
0: 大家如果想要预约上门安检的话，可以随时拨打95158便可。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来接听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您好。
6: 你好。
0: 您请说。
6: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软管啊已经有10来年了，回去我有点不放心，就怕也松了或者是不结实了，我看看可能帮我换一下。
0: 好，您是在哪个小区？
6: 在顺利东路那个幸福城。
0: 哦，幸福城小区是吧？
6: 对对对。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那我们来请工作人员下线过以后安排一下。
1: 对，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然后线下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他对接。
6: 我那电话号码电台都有。
0: 好，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谢谢您。您只需要在家保持等待，电话保持畅通，下线过以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和您保持联系，然后会上门主动为您来换这个管子。哈，
1: 好的。
0: 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刘总工程师特别讲到了我们在安全生产宣传月的时候开展了一些常态化的工作，比如说和社区联动，和企业联动。据我们所了解的话，好像近期我们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还专门围绕着这个燃气泄漏工作开展了一次叫应急演练。这个演练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所以今年呢，这个我们应急演练呢，主要是这个全部对标这个真实险情，然后立足于这个实战开展。一方面呢，我们采取这种 这种随机的这种突击的拉练式的这个模式，然后常态化的开展这种一线的岗位的这实操演练。

0: 随机模拟呢管网泄漏，比如说户内泄漏、设备故障等突发场景，真实的检验呢我们一线这个巡检和抢险人员的这种快速响应和这种现场处置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安全生产院也联合这个消防、应急、包括城管等多个职能部门呢，开展这种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泄漏险情的这个综合演练。同时呢，这个配合这种雨情的这种应急处置，然后全方位的磨合呢，正起这种协同处置的这种流程，锤炼抢险队伍实战能力，理顺的这个我们这个应急联动机制。总体来讲呢，安全生产院呢，我们有效的这个整治了一批这种显性的和隐性的这种隐患，全员安全的这个素养，包括城市共治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呢，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也为这个夏季这个燃气这个安全平稳这个使用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
1: 好，来接听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啊，您请说。
2: 我想这个咨询这个信号这个领导，这个是今年出台什么时候的案件？我忘了是上我们家进门过以后呢，就是说有燃气味，然后就后来讲您家没装自闭阀，我就大致性这样一下子。然后我想装一下多少钱？咱家一百七是吧？我想是不是这个是国家标准呢？还是同意的吗？他讲的是的，我讲是不是同意装？他说对，都要装。好，我们都装好了。装好过以后，我想想不对。他这个，我又打了电话给123-1315，反映这个情况。123-1315讲的意思，这个安检人员没有告知我这个叫自闭阀可以自行购买，然后再安装。然后这个123-1315，这个安检信号燃气有个经理是殿下给我电话，他讲的你这个讲也就同意的，他讲的你这个要是我要求是拆除，我自己购买。他讲的你这个拆除是要折旧费的，我现在搞不明白他这个折旧费是从哪算的。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2: 可以讲是有点强制性的撞了，还不告诉我可以自行购买。
1: 好，行，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啊。就是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在这位先生和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过以后呢，在现场工作人员讲的说这是统一的，而且价格智慧阀的价格是198元，但是后期呢他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是可以自行购买，然后请工作人员来上门安装的。对，然后呢如果拆除的话需要交一个叫折旧费，这个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
0: 这个请我们如主任给解释一下。
1: 好，如主任。
3: 好，首先呢先讲一下第一个他讲的这个安检有味道的这个问题。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我们现在人行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灶具底下的接头，一般好多就是在那个橱柜里边，有的情况呢是存在一些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下水啊有一些异味，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如果后边的整体我们测漏仪检测是没有浓度值的啊，这边您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第二个方面呢就讲一下自闭阀的问题。是按照我们燃气项目管理规范里边是要求我们灶具端是必须要安装自闭阀的，它简要的功能其实跟刚刚安检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我们发现户内的这个管道有泄漏有漏气，它这个阀门会自动的这个关闭，也是我们户内安全保障的一个安全设施吧。然后在我们规范里边也是是要求必须要安装的。第二个方面呢，如果就是这个安装费用和这个安装流程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您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自闭阀，我们在营业厅是有公示的，这个公示的价格是178，这个呢是包含我们这个后边所有的安装以及每年的这个售后，包括后期的这个维修更换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然后如果说是您有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选择在这个自行购买自行安装，这样也是可以的。
1: 但是为什么安检员在上门过以后没有告知他您可以选择在我这儿买，也可以选择自行购买？自行购买的话，我免费上门为您安装，为什么这个告知的义务没有做到？
3: 这个后来我们线下要跟安检员当场去核实一下，当时是不是这个话术没有讲清楚，没有告知清楚。然后如果说是您自行选择去购买，然后需要委托我们去安装的话，这个我们是也在这个营业厅对外是有一个公示的，就是正常的一台的安装的这个 费用是有20块钱的这个安装费用，包括我们人员的上门安装等等仪器，包括测压等一些工作。
1: 就是刚才您讲的178元不包括20元的安装费用。
3: 不，
1: 刚才先生讲的是198元，就是加上178元和20元的话，正好是190元。
3: 不是，
1: 没有出入的是吧？
3: 不是不是，总共就我们的是总共就178元。
1: 但是刚才他讲的是198元，到底是他记错了，还是我们在收费方面确实存在了一些违规的情况？可能下线过以后，我们要非常有针对性的去核实一下。
3: 他刚刚讲的就是178
1: 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31和20613332。另外呢，我们的28582044335 QQ 群以及蚌埠广播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也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在讲到这个安全工作的时候，刚才您介绍了很多的一部分哈，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新奥的燃气管网，应该像是城市的这个神经末梢一样排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在安全生产这一块，我们户外的管网是不是也是安全可靠的？还有就是前些年我们偶有听到什么第三方施工造成了管网破坏，就这些年我们听到的这个消息越来越少了，所以在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当中的管控工作，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常态化的开展？
0: 是的，在常态化开展。这个请我们区主任给介绍一下，然后关于三方施工的我们管控的一些措施。
1: 好，我们请曲瑞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
4: 好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夏季呢是户外管网隐患施工安全事故的高发期，那么高温暴晒、雷雨冲刷、地基沉降，这些呢都会对燃气管网设备呢造成影响。所以呢，我们将户外安全作为安全月的这个核心管理的重点。在管网的安全方面，我们开展了全域、全场景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治范围呢是管网的这个锈蚀、接口松动、阀门老化、调压设备的运行异常、设施占压、周边违规堆放易燃易爆杂物、明火近距离作业等高频的隐患。那么在施工安全管控方面，我们主要针对夏季城市基建、道路改造、小区翻新工作量激增，也是野蛮施工破坏管网的高发阶段，我们持续压实第三方的施工报备制度，加密施工路段、开发区域、老旧管线区域的巡检频次，做到每日巡查、动态跟踪。所有的合规报备的这个施工项目呢，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在现场旁站监护，实时指导规范施工，提前交底我们燃气管线的位置、埋深等技术信息，全过程的规避管网的风险。同时呢，我们严厉打击私自开发、未报备施工、野蛮施工等违规行为。
1: 好，也谢谢曲主任的答复。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时间交给刘新鹏主任，请他在夏季高温天气，我们市民朋友们怎么样在燃气安全方面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醒，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首先结合我们夏季的一个专属的用气风险，就是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了一个4项的一个核心防护要点。第一就是我们用气必须要通风，缝隙，就是窗户呢不要完全关死，就是保持一个缝隙，特别是就是做饭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不要把门窗完全关闭，就是保持一定的空气，然后让它流通起来。包括就是开启我们的厨卫排风扇，保持我们的一个空气对流。就算我们全天开启空调的时候，也是要每日定期的一个开窗换气。第二就是我们严禁密闭长时间用气，就禁止在密闭厨房、卫生间长时间使用燃气设备。用完灶具热水器及时关闭我们的阀门，同时再次提醒，就是燃气热水器就严禁安装在浴室和卧室等秘密空间，杜绝一氧化碳中毒和泄漏的双重风险。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今天就这其中的几个方面的一部分和大家进行了现场的交流，也谢谢您的解答。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刘总工程师来到现场，就我们安全工作常态化开展一系列的安排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谢谢。
1: 好。那么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应急管理局。在这儿感谢3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上7:40。

0: 30分，我们再见。
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1: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3: 红学志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宁宁和亚琼和你相约在7月3号星期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欢迎大家收听并且互动。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你看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前四天就是那么的热，到周末了，哎，它下雨了。你说这个雨下的呀，反正以我这么爱玩的个性来讲啊，这个雨下的真不是时候。周末了，我就想出去玩的，你下雨了。
1: 反正这几天雨水是比较多的。
3: 对啊，这几天气温呢是悄然的攀高了，高温再加上比较湿热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就会使得天气是那种闷热型的啊。
1: 嗯，
3: 这一周呢虽然说早晚的凉爽是有一点的，但是这个凉爽的时间段呢是越来越短了。
1: 这种湿热体感的天气不仅容易出现身心乏力等情况，日